0: 国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
2: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1: 继续来关注美以伊的战事。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3: 阿奇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

0: 属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天的会谈还聚焦了边境贸易问题。莫梅尼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采取措施简化流程，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与两国双边关系和边境安全有关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在这些领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之间是否将重燃战火？此外，法国国防部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如果美伊战端再起，欧洲又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2: 以色列和美国对于现在的伊朗局势是非常不满的，很有可能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但是考虑到以色列和美国对于当前伊朗局势的军事准备程度，恐怕未来的军事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大，而且会持续的呈现出对话和冲突长期相伴随、相互交织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美国对于当前的伊朗的问题主要集中关注在两个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就是伊朗核问题。那么尤其是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当前伊朗的相关问题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对话和沟通没有办法取得突破，而且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管控在不断增强，伊朗核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也在不断增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恐怕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而且这个军事打击恐怕很快会出现。但是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一方面现有的军事准备程度并不是特别的完备，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对于伊朗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军事打击，而以色列呢也要考虑来自于伊朗可能的强大的导弹反击和无人机打击。所以从现在那么以色列和美国的准备的程度来看，恐怕即使对于伊朗进行军事攻击，也它的这个冲突烈度不会特别强啊，冲突的范围也不会特别广，恐怕还是会呈现出一种军事打击之后啊，伴随着同伊朗进行沟通这样的这种军事打击和这个和平对话相互交织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也会未来成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三方关系或者多方关系的一个常态。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态度就显得更为重要，毕竟欧洲国家在当前一方面需要考虑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欧洲国家的相关船只和船员的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确实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这个这种不畅通的状态，对于欧洲国家的能源、欧洲国家的化工产业、欧洲国家的农业产业和欧洲国家的整个经济情况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欧洲国家其实有动力重新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因此派遣了军事力量在增强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考虑到欧洲国家现有的军事力量，如果一方面直接对

0: 伊朗进行攻击，很快会遭到伊朗的反击啊！可能这些欧洲国家的相关的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有效的防卫的。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欧洲国家单独的开展军事行动，恐怕也可能会使外交上陷入到更大的被动当中，引发欧洲国家同相关的中东国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因此，欧洲国家可能更加倾向于去追随美国和以色列，采取所谓的这个参与性的决策啊。那么，就是当冲突爆发之后，可能会部分的参与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而非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不管怎么样，现有的局势确实日益紧张，也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更多的和平贡献和理性的声音，才能够使得地区的形势得以缓解，地区的冲突得以降温。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到了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2: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3: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2: Yeah.
3: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2: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4: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1: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的外溢效应仍在持续，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也受到影响。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将对德国经济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5: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6: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在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展开搜救行动。 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火灾

0: 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已造成10人受伤。据悉，火灾已被完全扑灭。
1: 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的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再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是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3: هذا مش وقف إطلاق، هي مؤامرة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4: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5: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6: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0: 此次以离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离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离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离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离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离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3: 加沙城的一处帐篷里，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借着烛光复习功课。哈拉的父亲无奈地说，持续的战火让家庭难以为继，他无法再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连基本用电都保障不了。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哈拉表示，尽管现实残酷，但他依然希望世界上每一个怀揣求学梦想的学生都不必经历他所面对的艰难与困苦，而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自由求知，实现理想。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

0: 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奇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利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利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6号10点50分，安提瓜和巴布达圣约翰东北偏东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48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泰国，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截至目前，此次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
2: 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明火已彻底扑灭，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周边医院救治。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鹏16号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事发时涉事公交车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
1: 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16号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振兴工业、农业、旅游业，促进投资，打击一切形式的行政和金融腐败。在外交政策方面，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将继续致力于巩固国家安全与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系。再来看到，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再把目光转回国内，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4: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

0: 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发回的报道。
1: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0: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2: 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 17.1%。 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 11.6%。 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目前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持续提升。在海外市场，重点围绕欧洲、东南亚等出口市场推进专利和商标布局，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
2: 专家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软件、算法、芯片等领域的专利快速增长，相关诉讼五年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正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新的竞争。
4: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与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以知识产权硬实力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出海。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开心的一天总该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多地，此轮大范围降雨形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雨带，多个省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京津冀大部、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16号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已平安回到家中。从15号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从15号傍晚到16号上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15号至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目前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于湖北来说，本次降雨强度有多大？引起这次降雨过程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来看看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希文的解读。
4: 5月10

0: 其实夜间至19日上午，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过程，预计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70到150毫米，局地250到300毫米，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说，16日至17日白天，我省中西部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地暴雨。17日晚，鄂西及江汉平原西部率先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8日，暴雨带多移至江汉平原及鄂东北地区。19日，降水减弱。鄂东仍有诸多大雨，而引起这次强降雨过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偏南暖湿气流这两天逐步发展强盛，带来大量水汽和能量；二是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抬；第三个是高空冷舱东移，冷暖空气长时间对峙，导致这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短时强降雨明显。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的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当下，电影产业正以电影家为纽带，深度链接文旅、商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撬动场景经济，延伸消费链条。
2: 在福建福州，周末的太和广场人流不断，市民凭当日影城电影票根即可在商圈内享受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与此同时，消费者凭商场消费小票也可以在影城购票享受会员折扣。影院与商圈之间形成双向引流，让原本单一的观影消费延伸为集观影、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3: 最近有看了《寒战》，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会比较方便。之前像我们买一些这种套餐都要去这种网络的平台去找嘛，那现在凭着这种票根就可以到店使用，所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选择也非常多。
2: 此外，当地的万象城以影城为核心，与餐饮、零售商户形成双向优惠。苏宁影城聚焦年轻消费群体，联动潮流、电竞等业态推出特色活动。同时，当地联动闽超联赛福州赛区，实现全市十大片区50家影院影体票根互通，进一步打通体育消费与文化消费场景。
4: 通过电影家的票根竞技，联动餐饮、综合等娱乐业态，实现相互客流的一个拉动，来带动我们的销售和客流的循环。
2: 从单一观影到复合消费，电影家消费场景的不断拓展，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生态。
5: 那原来我们看一部电影其实只是走进电影院，现在呢，从电影院拓展到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场域，电影家其实就完成了从单一的电影文本消费变成了更多元的一种生活消费新体验。
1: 以光影为媒，融文理俱力，当下电影家跨界融合持续升温，热映影片带动文旅出圈，业态升级，为各地培育消费新场景，激活经济新动能，绘就新图景。
2: 深圳的大鹏半岛、美人鱼等多部电影都曾在这里取景，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不仅掀起打卡热潮，更直接拉动影院周边商圈客流大幅增长，构建起观影休闲、特色餐饮、文创购物、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消费闭环。依托电影热度，当地围绕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推出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6: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7: 联动景区、商圈、酒店等等，推出了30多项的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举措呢，带动了盐田文旅的热度，消费双双走高。
2: 电影引流效应同样下沉至乡村县域，为古镇文旅注入强劲活力。在浙江德清县，作为电影《乘船而去》核心取景地的新市古镇迎来文旅热潮，当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今年以来，古镇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以上，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5%以上。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电影正成为串联自然风光、特色美食与地域人文的重要纽带，持续拓宽消费新空间。
5: 我们非常愿意用电影的 IP 来 体验更多的

0: 消费的逻辑，是因为我们热爱那样的一部电影，它所带来的一种文化的价值的核心，令我们的消费从简单的一种物质现实的消费，变成了一种物质加精神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综合的消费。
1: 今天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中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约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正被高血压困扰。与此同时，中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2: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3: 中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这一细则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开具12周的长期处方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2、3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3个月长期处方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医生一旦开出3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患者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也可能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以前基层医生开药有次均费用考核，如果一次开出12周的药，单次花费一下子飙升，不光影响医院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超标。这次新政明确，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均费用考核，从制度上给医生解了套。针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更多资讯来看组短消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16号，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深汕铁路龙岗隧道横岗段日前开始盾构掘进，这是中国首次在城区超大直径高铁隧道建设中实现盾构机全部工序在地下完成，标志着城市核心区隧道施工技术取得重要突破。这种地下作业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占用。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出海试航任务。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发车。本届环塔穿越天山南北，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多地，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本届赛事总里程约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达3400公里，长度为历届之最。近日，采用1:1高精度 3D 打印技术复刻的大足石刻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将于今年6月至8月在纽约展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首次以数字与实物深度融合的形式大规模在美国主流文化场馆亮相。近日，河南洛阳老君山在一场降雨过后迎来了壮美的云海景观，云雾翻涌奔腾，将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装点得宛如仙境。雨过天晴，阳光穿透云层洒下万丈光辉，远处的峰峦在云雾中起伏，层层叠叠，云雾随风在千峰万壑间游走漫卷，一幅浩瀚壮丽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2: 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

0: 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多地降水广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已经进入到了鼎盛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今明两天降水持续，北方的一些地方甚至会经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今天呢，东北到西南会有大片的区域经历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减弱停歇，而从贵州到江苏、山东等地呢，还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甚至会有大暴雨。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珠三角这里的强降雨，这里呢多是以热对流的这样一个降雨为主，所以更加的急促猛烈，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带来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一些不利的影响。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的降水范围更广，但是强降雨并不多，主要是分布在巴尔干半岛这一带有中到大雨，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这样一个分布。俄罗斯西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最后再来关注美国，美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地区，今天西部山区雨雪混杂，北部平原则会有中到大雨。
2: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16到25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兰州多云，11到23度。唐山小雨转暴雨，17到19度。邯郸中雨转暴雨，19到24度。成都小雨转阴，20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福州多云，20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0到15度。西雅图晴转阴，7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20到3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0到33度。洛杉矶多云转阴，15到20度。首尔阴转晴，16到29度。东京晴，19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晴，5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6到14度。柏林多云转晴，5到17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6度。苏黎世阴，5到15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

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是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4: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3: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

0: 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1: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2: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3: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啊，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来爬上来。
2: 对，
3: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2: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4: 是这样。
2: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4: 我们都是红楼迷，
2: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4: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2: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石径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3: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2: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

0: 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草岛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1: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0: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2: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0: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2: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0: 偏执。
2: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0: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2: 当然。
1: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0: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2: 他赢。
0: 为什么他能赢？
2: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的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0: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1: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0: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2: 可以的。
0: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2: 谢谢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你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3: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0: 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1: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我
2: 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3: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3: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0: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4: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5: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儿，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6: 宝姐姐，
5: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6: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5: 莫失莫忘，
4: 莫失莫忘，
5: 仙寿恒昌，
4: 仙寿恒昌，
6: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4: 芳龄永继。哎，
6: 这倒真的是一对儿了，
5: 真是一对儿了，
4: 倒真是一对儿了。
6: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0: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1: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2: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 很奇怪。
1: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3: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0: 伤春悲秋。
1: 对，
2: 还有很大一份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0: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4: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0: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2: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0: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5: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0: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1: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2: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1: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2: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1: 嗯，
6: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

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1: 再见，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着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他？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未未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0: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4: 这可巧了，6个1。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3: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0: 什么
3: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没个盖头在抽泣，我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瞪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0: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3: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0: 肯定出戏了吧？
1: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

0: 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1: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2: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珊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3: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2: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4: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5: 你说好不好？
6: 你胡说！
2: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7: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 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化。

0: 很多个地点，
1: 嗯，
0: 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
1: 嗯
2: 啊，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0: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
1: 嗯，
0: 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
1: 嗯
0: 啊，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

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独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烘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

0: 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3: 谢谢。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2: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
1: 嗯
2: 嗯，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
1: 嗯，
2: 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2: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
1: 明白。
2: 啊，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
1: 啊，
2: 嗯，它也是，你看，嗯，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1: 啊，我都没有看到
2: 手缝上去。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2: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1: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2: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是老祖宗，
2: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嗯，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1: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2: 对，
1: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2: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1: 黑色的
2: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1: 小珠子
2: 也立体。
1: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2: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1: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2: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对，
2: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锦焕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2: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2: 好。
4: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5: 啊，姑妈，姑妈，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啊，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4: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

0: 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2: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1: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3: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4: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3: 嗯，
4: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们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3: 叫人物名。
4: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的、嗯、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3: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4: 对，
3: 像在园子里。
4: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4: 对，
3: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4: 对，
3: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
4: 嗯，
3: 我们来看一看。
4: 好好的。嗯，
5: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6: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7: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箫点啊都给压开了。
5: 就是
6: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8: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6: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8: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6: 小心了，这个姥姥
4: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是老太太的福气哟。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饼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嗯，
4: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嗯，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嗯，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5: 对，
4: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4: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

0: 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2: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2: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嗯，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5: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6: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0: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8: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没成想到啊，这烟馆生意还真是一本万利。别！岳父大人，楚内先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些，你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0: 曲世年，我们是让你来做事的，可不是让你来侵吞财产的。哼，周内先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和你们的契约上，我可是占三成的股份。
1: 我只不过是拿了我自己该拿的那一份，做点小本买卖而已。岳父大人，您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没错，你是占三成的股份，可这些分红，我都交给了杰子，杰子是你的妻子，由他来保管钱财，这有什么不妥吗？
2: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们给的，没有我们的帮助。
1: 吕俊杰早把你弄得倾家荡产了，曲世年，你给我记住，不能背叛我们，否则的话，大哥子，我记这一点。世年他毕竟是我外孙女的父亲，也算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半个子民，你就给他这个机会吧。
3: 机会给朱内君。

岳父大人，这被女人一直管着钱袋子，你说谁能过得自在？我只不过想给自己攒点打牌喝茶的零花钱。

0: 好吧，我回去给他说，每个月给你100两零花用，其他如果有什么急需，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1: 那就多谢岳父大人。

0: 不用害怕，他们现在还用得着我们，不敢对咱们怎么样。
1: 这是给云带的围巾衣，哎呦，看看看看，啊，咱们大清在哪儿呢？啊，就在这儿。哦，哎，看见没，在这儿呢。
2: 哦，
1: 原来世界这么大呀！啊，嘿嘿，咱们的生意可有的做喽。一北啊，
2: 嗯，
1: 这个我得拿回去，让账房里那些满于现状的人都看看。
2: 李北啊，
3: 嗯，
2: 你这些年在南阳怎么样啊？
1: 前两年啊，就四叔瞎转转，看到了很多，也学了很多。后两年跟着四叔做生意，现在杨文说的特别好，
2: 哟，
1: 总算是没给五叔丢人。
2: 好样的
1: 啊！正好这回回来，你去张罗一下买船的事儿，
2: 咱们往南阳的商路得走起来了。
1: 嗯，
2: 说起你四叔啊，这几年回来的是越来越少了啊，我看这是要扎根南阳了。
1: 差不多吧。
2: 四叔啊，
1: 娶了四婶了。哟，这可了不得了啊！这棵老叔总算是开花了，我还以为他要打一辈子光棍呢。快说说，
2: 四婶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四婶啊，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洋人？你们这是不喜欢？啊，不，洋人好，挺好的。哎呀，只要你四叔他喜欢。
2: 对他好就行啊！这洋人啊，可是没少欺负咱们。八国联军还打进过紫禁城呢。这要算起来呀，跟咱们还是有仇呢。
1: 哎呀，秋喜，这洋人里啊，也不全都是坏人。再说了，这些坏事又不是他四婶干的，不能算在他头上啊。
2: 嗯，也对。这父母之仇，不及儿孙嘛，你说是吧？
1: 就是这个理儿。
2: 是我约了朋友，我先去忙了。你去吧，去吧。啊，嗯。哎呀，一北
1: 这小子还真是长大了啊，人也沉稳了不少。秋姐，
2: 嗯，
1: 咱们是不是该帮一北说门亲事啊？
2: 行，那回头啊，我帮他相看相看。 其实啊，咱家一龙也不小了。
1: 嗯。
2: 宋德莲还记得吗？啊，
1: 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夸他了。我看这意思是相中他，想让他当女婿了。嗯，
2: 那你怎么说的呀？
1: 我能怎么说呀？这种事儿我当爹的也不好提。要不这样，明天咱们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说，看看他怎么想的。啊，他要是愿意，我就安排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让孩子们见个面。
2: 那他要是不愿意呢？不愿意，不愿意能怎么办？这种事儿还就得他愿意，要不然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哟，
2: 这没想到你还挺开明的。
1: 那是。<笑>
2: 哎呀，这咱明天真的要去看一龙啊？
1: 你这话说了，来都来了，你不在家，天天念叨你这个宝贝儿子吗？啊？
4: 这臭小子，自打来了天津，这半年时间，信誓越来越少。也不回家看看，咱们俩再不去找他，恐怕咱们家门朝哪开，他都快忘了。嗯，
2: 行吧，不过你可记着你说的话啊，不能强迫他。嗯，
1: 知道。
5: 老太爷、老夫人，一龙就住这儿，最近他一直在工地上，应该今天就能回来了。
4: 你叫我老太爷，我有那么老吗？不是，我叫傻了。等您啊，抱了孙子，我再叫您老太爷。

0: 不过我估计也快了。
1: 呀，这照片怎么没收好呢？别是没收到我的信吧？
2: 小王，你还是赶紧先去忙吧。啊，咱们就在这儿等一龙就行了。
0: 行，那我就先忙去了。
2: 好好好好，
3: 刘鑫。

0: 你干啥呢？帮儿子收拾收拾桌子，太乱了。你看看，啊，他把这个也带来了，跟你一样是个火车迷。
1: 哎，不一样。他呀，是娘教的好，我呢是媳妇儿教的好。
2: 哥呀，哥，哎，回来了！哎，辛苦辛苦！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爹娘来了，在你屋里等你呢。
0: 坏！还有你的信。爹，娘，你们怎么来了？
3: 瞧你这话说的，
0: 咋了？
2: 你爹娘还不能来看看你了？啊，没有，这屋子太小了，咱们出去吃饭吧。
0: 哎，不着急啊，瞧你这满头大汗的，啊，来，娘
4: 给你擦擦汗。
0: 坐下来歇会儿。
4: 爹有话，找我来啊，你怎么到终点了？别太着急啊。
0: 爹有话问你呢，啊，
3: 咱们边吃边聊吧，爹。
4: 啊，对，听儿子的，咱们先出去吃饭吧，走。
2: 快，走吧。不是，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哎呀，
5: 没有没有，有什么事瞒着您啊，爹？吃饭有什么事瞒你呀？真是。哎，
2: 您放心吧，真没有。
4: 岁数大了就是容易心
5: 疼。真没有，
2: 我给你买了。
5: 这位是。 我说你小子，怎么看上去不对劲儿？感情是有姑娘的，啊？你紧张什么？啊？有啥不好意思的？啊？哎，姑娘，既然来了，那就一块儿去吃顿饭吧，啊？
2: 菜齐了，各位，请慢用。嗯，你不来点儿？啊，一龙，还不给爹娘介绍介绍？他叫凤清，现在在小学当老师。
6: 叔叔好，婶子好。
2: 好，好，当老师好啊！教书育人，可是我们国家的大事。跟叔说说，都教些什么呀？
4: 教国文，也教些算术，学校老师少，都是一个人教几科的。那就辛苦了。跟我们家一龙是怎么认识的？认识多久了？认识半年了。我带孩子们参观火车站，一龙就负责给孩子们讲解。哦，
2: 爹，您就别问东问西了。
4: 哎呀，对呀，别问了，孩子们还没吃饭呢，都饿了，赶紧吃吧。
2: 快吃快吃，
4: 是不是？
2: 啊，快吃吧，
4: 快
2: 吃。
5: 一龙，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凤琴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不早点介绍给你爹娘认识啊？啊，
2: 我这不是忙吗？经常出差去工地。臭小子，哎呀，凤琴啊，这小子我可了解，他一旦忙起来可是不管不顾的，他平时一定没有好好待你吧？
5: 一龙，他对我挺好的。
2: 你不用护着他啊，但凡他对你不好。 你跟叔叔婶婶说啊，叔叔替你教训他。你爹娘在哪儿呢？啊，你爹干啥的？
0: 爹。

0: 喝酒，喝酒。对呀，别问了，啊！你说你这一直问，人问的人姑娘都害臊了。哎呀，我这不是想着认个家门，好帮一龙去提亲吗？母亲，你说，叔能问吗？
1: 我娘是唱戏的。
0: 唱戏的，唱戏的好啊！你叔打小就喜欢听戏，京城的名角十三丹，你知道吧？
2: 跟叔啊，那是至交好友。那你爹呢？
1: 我爹，他
0: 爹不在了。
1: 对呀，别问了啊！
0: 哎，啊，是叔不对，啊，来，
1: 赶紧吃吧，赶紧吃吧。

0: 什么啊，臭小子！嗯，眼光不错，是个好姑娘。李龙，我跟你说啊，你老爷年纪大了，最近这段时间身子又不太好，常给你爹娘念叨你的婚事。这次呢，你就带着凤琴，跟我们一块儿回趟张家口，让你老爷见见他，高兴高兴啊！
1: 爹，我自己回去就行。
2: 咋了？还没定下来？人家没看上您？
1: 不是，
0: 我可告诉你啊，爹仗着有几个臭钱，就对人家女孩子始乱终弃。
1: 爹，您想哪儿去了？我对凤青绝对是真心的。
2: 那还犹豫什么呀？这事就这么定了。哎呀，说不定您老爷一见到这外孙媳妇，这病啊就好喽。
1: 一龙，
2: 我们不该骗你爹的。
1: 你不知道我爹。 到底有多恨你爹？
2: 我知道我也恨他。要不是他，我娘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算了，不说他了。你娘最近怎么样？
1: 还是疯疯癫癫的，每天在院子里唱戏，我也不敢放他出来。
2: 我爹想让你跟我回张家口，见见我老爷。
1: 我不想回去。
2: 我也不敢回去，我怕再见到那个人。凤青，你放心，咱们俩的事儿，我会慢慢跟爹说的。我娘肯定也会帮忙的。我爹也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我看他就挺中意你的，早晚会同意的。

0: 怎么看见吕俊杰眼珠子都不会转？
1: 老爷，
2: 少爷，

0: 一楼。
1: 谁？
0: 我是一楼。
1: 啊，一楼啊，喂，老爷给你骑大马，谢马。
0: 老爷，我不骑了，你累了。
1: 老爷是有点累。

0: 对不起，我太喜欢，来看你了。老爷，我叫凤青。
1: 谢谢啊，你不是去收账了吗？这不是我娘，她叫凤青。我要喝水。
2: 老爷，翼龙，你别难过，老爷他一定会好起来的。老爷从小就对我特别好，我要什么给我什么。从让我骑大马，可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能多孝敬孝敬他。
3: 你别难过，他一定知道你对他的心。不说这个了。凤青，凤青，
2: 他是凤青。嗯，翼龙，
3: 我想吃炸糕，记得小时候我娘经常带我去吃的，我可喜欢吃了。炸糕？嗯，我记得以前前面就是那家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们去看看。嗯。
4: 他竟然和吕俊杰的儿子在一起，有意思，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今天真
5: 是难得啊，一家人都齐了。是，
4: 玉龙，还不赶紧介绍介绍？啊，这位是我哥哥格日乐，这位是我媳妇儿凤青。媳妇儿？哎，这不行啊，爹，您看。
5: 我跟一伟哥那都比翼龙大，他这当弟弟的成亲，咋还跑哥哥前头去了？啊，
6: 听见了吗？有意见了，还不赶紧帮忙张罗张罗？最好这仨小子一块成亲啊！<笑>
7: 那我得敬翼龙一个。哎，还有弟妹，要不是你们，我和一伟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上亲呢。
6: 爷，屈氏年来了。
8: 吕东家，
9: 屈十年，我们好像不是相互走动的关系吧？
8: 以前不是，但从今往后，那可就说不准了。
9: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你儿子要是娶了我的女儿。
9: 那咱们两家不就成亲家了吗？你的女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那个日本女儿今年不到5岁吧？我们吕家可没有娶童养媳的时候。吕东家真会说笑。我说的可是我的大女儿，蒋凤清。
8: 蒋凤清。

0: 怎么？难道吕东家不知道吗？当年他娘带他偷偷离开，
1: 我这些年一直在找寻他们母女二人。现在凤琴已经回到了张家口，
0: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咱们两家兜来兜去，竟然会有这样的缘分。当年是你大哥和我姐，现如今是翼龙和我们家凤琴，那可是亲上加亲呐、啊。没别的意思，吕东家，我今日前来就想过来提醒你一句，你儿子要是娶我的女儿，这彩礼一定不能少。你们在桥东不是有自营的100亩地吗？不用多，分我50亩就行。
2: 给我滚。
0: 李东家，你可千万别想不开，这翼龙是你唯一的儿子，我们家凤青那就是你唯一的儿媳妇儿，将来他俩的儿子可就是你的长房长孙，不管你挣再大的家业，那都是我外孙继承。
2: 来人，把这个人给我撵出去，他要是不肯走就给我打出去。
3: 都把枪放下，你们还真敢打死我这老丈人吗？
0: 吕东家，我等着你过来提亲，咱们走。

0: 青姐，蒋小姐不是咱们吕家人，她一个姑娘家住在这里不合适，你去外面帮她找间客栈。玉龙，你跟我来。
1: 爹，
2: 滚！
1: 你去跟你爹好好说，凤青有我照顾呢。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现在知道了，我反倒松了一口气。你去吧。
0: 你等我。

0: 跪下！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不记得。几十年之时，冯清凉害死了你二伯三伯，又毒死了你大伯，收买土匪池三省，血洗承德堂。格日乐的爹，你不说，身上被砍的没一处好地方。 你二娘被刀捅穿了肠子，还有你弟弟，那时候才多大，被活堵在屋子里，活活的憋死。
1: 别说了，爹。
0: 除了他们，还有咱家30多个伙计，他们全都是因为娶侄女而死。你说，你这么做对得起他们吗？
1: 对得起一北，对得起你的好兄弟葛日乐吗？我知道，这些仇我都没有忘。可凤清和瞿世年不一样，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他和他娘也是受害者呀。
0: 身上永远流着瞿世年的血，这点是不可能改变的。
1: 可是血脉和父母是无法选择的，你这样做对凤清不公平。
0: 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
1: 你要是非要跟他在一起，就别再认我这个爹。爹，哥，别叫我哥。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2: 是。
1: 可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好，那你能不能跟他分开？不爱他，我不能离开他。那咱家的仇你都忘了？好，不说之前的事儿，你就看看今天瞿世年那副嘴脸，他明摆着就是拿你的婚事过来勒索。 你要是真娶了她，那就是给咱爹惹了一屁股麻烦。可是凤清她是无辜的，我没有说她不无辜，可是她嫁给谁？

0: 都行，就是不能嫁给你，你明白吗？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对，侯宇。

0: 说这杨四郎咋就偏偏要娶敌国的公主呢？
1: 这上一代的恩怨啊，又何必祸及下一代呢？更何况这个凤青啊，打小就没在屈家待过。
0: 你早就知道了，对吧？怪不得我说要去看一龙，你非得拦着，还想帮着他们俩打掩护。
1: 俊杰，你听我说啊，其实刚开始我知道的时候也是不赞成的，但是后来我看到这两个孩子那么恩爱，你说我怎么忍心把他们两个拆散呢？这更何况啊，蒋碧玉当年是被我救下的，她被屈世年害得很惨，这么多年了一直躲着屈家。这凤青是个好孩子，咱不能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爹，咱就把他也当仇人了呀。
0: 说到这些道理我懂，可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能想到屈世年。我就想到布鲁德、齐云、伊德他们死去守护的样子，这是我能梦魇的。我有时候一闭上眼睛就是一片血红血红，我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1: 我明白。
2: 你不明白，
0: 要是他们俩将来真在一块儿了，有了孩子，我总不能跟孩子说，孩子呀，你姥爷是你爷爷我亲手杀的。
1: 你是说？
0: 我指着天发过誓，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是谁让我们家冯琴受委屈了？我的好闺女，真是长大了，你可算是回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你都回来张家口，也不过来看看你这老爹，那自然我就亲自过来看看你呀。
1: 我没有你这样的爹。
0: 冯琴啊，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你都是我曲世年的女儿，你骨子里流的永远是我们曲家的血。
1: 我姓蒋，不姓曲。
0: 姓蒋，你娘呢？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我可一直在找你们呢。
1: 找我们做什么？难道你要把我娘再送给别人一次？
0: 当初你们两个人不告而别，我托人四处打探你们俩的消息。你知道吗？

0: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娘俩吗？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想和你谈谈你的婚事。翼龙这孩子不错，所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反对你们俩。虽然我非常讨厌吕俊杰这个人，但是我也不能不管我女儿的幸福。 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我这当爹的自然也是替你高兴。你说是吧？我看你是想拿我换取更多好处吧。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就算这一辈子不嫁，也不可能帮你做任何事情。现在你给我滚出去！我这里不欢迎像你这样的畜生。
1: 你说什么？
0: 你竟然对你亲爹说这样的话！我怎
2: 么想打我？你就不怕我去跟你那个日本老婆告状，说你在外面倒贴别的女人，用她的钱养私生女？
0: 说得好，不愧是我去世年的好女儿。
2: 现在，请你出去。

0: 这是我的书房，
1: 请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2: 你的？那这个又是谁的？你昨天夜里干嘛去了？
0: 哼，怎么，我现在去哪儿，还得向你汇报行踪吗？
2: 你别以为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当初咱们成婚之前可是说好的，那个女人和那个女人所有的一切必须剪除掉。怎么了？反悔了？想来个妇女乡人的戏码？
1: 这怎么可能呢？既然夫人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是去见蒋凤清了，但我见他是因为他和吕俊杰的儿子吕义龙之间的关系。
2: 你想恶心吕家？
1: 当然，而且不仅仅如此，我还要用他换来更多的好处。
2: 既然如此，不如把他请到家里来，就放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省得到手的鸭子再飞了。
1: 你是什么意思？
2: 舍不得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人对他怎么样的，只是让他安静待嫁而已。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我会办好的。到时候你只需要以父亲的身份去跟吕俊杰商谈婚事就好。
3: 工作都汇报完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嗯，
4: 有事啊？
5: 那边还跪着一个呢。
6: 是啊，爹，那小子跪了一天了。
3: 咋了？你们俩也想去跪着？
6: 哎，爹，我是真的很生气，啊，不是非常生气。我觉得义龙这么做，那就是忘本，那就是不顾兄弟情义，我都要跟他绝交了。
3: 所以这小子就得狠狠地罚他。
6: 可是一北哥说不怪他。爹，我觉得一北哥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爷爷这么好的人，却生出了我大伯那样的人，我大伯那样的人呢，又生出了一北哥这么好的人，这不就说明儿子是儿子，老子是老子吗？
3: 不要跟我说这些，

0: 反正他屈世莲的女儿，就别想进我吕家的大门。
1: 哎，我说，你要不让蒋光金进门，那我也没脸在这个家待了。反正我跟他一样，都有一个混账爹。

0: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再者说了，就翼龙那脾气，真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您就不后悔？啊，
1: 你们俩这是都站在他那边了？给我滚！
2: 哎，不能滚，不能滚，爹。要不您去跟他说道说道？
0: 您得好好想想。
1: 你们不走，我走。

吕先生，你叫我啥？吕先生，我想明白了，我要对自己喜欢的女人负责，要不然我也不算个男人。你这里有我娘，有易北哥，有格日乐。 只有我，所以你要坚决不认我这个儿子的话，我就只能带他离开这儿了。

0: 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给我滚出这个家！永远别回来！
1: 爸，干什么呀？发这么大火？
0: 你知道他叫我啥吗？他叫我先生，吕先生，他连爹都不叫了。小乔，小小琪，啊，别生那么大气，我给你倒杯茶来。
1: 谁？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嗯，
1: 不去。
0: 走吧。

0: 他就是蒋碧玉，去世年为了投靠日本人负了他，娶了节子，为了拉拢赤三省，就又把他送给赤三省糟蹋。
1: 他要不是我的女儿，那又会是谁家的闺女呢？
2: 她是我的女儿。
3: 多谢殿成全。
4: 去啊！再这么霍霍下去，这承德堂可就毁了。
5: 承德堂怎么来的？哥们儿，那命给你还。
6: 以后别拉自己当大爷。

0: 三爷，这位是？他就是蒋碧玉。当年被曲世年所骗，生下了凤青。后来啊，曲世年为了投靠日本人，负了他，娶了节子。再后来，他为了拉拢赤三省，就又把他送给赤三省糟蹋。是我和一片红救了他，他才脱离了魔掌。是啊，瘸细童把他接了过来。 我听十三蛋说，他逃回京城后又开始唱戏，结果被班主逼着嫁给了一个记性宦官当老婆。这中间不知道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好不容易撑着将凤青拉扯大，他自己就疯了，时好时坏的，宦官也就烦了他了，把他又赶了出去。这几年。 他们娘俩一直相依为命，
1: 他可是被曲世年害苦了呀。凤青一个女孩子，这些年再怎么困难，都没有抛弃过他娘，可见他跟曲世年不一样，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0: 没事儿。
1: 我杀了你！杀了你！我杀了你！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杀你！
0: 别杀！不是，别怕，别怕，刚回屋，别怕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夫人，夫人，别怕。
2: 姐姐，我常说你是世上活得最通透的人，有些事比我们想得更明白，但这件事上你可别钻了牛角尖，犯了糊涂啊。
3: 三爷说的是。

0: 真走啊？
1: 你们俩的仇，
2: 兄弟，我不怪你了。可是，你也别怪咱爹。
1: 我知道，我没怪他。
0: 先走两天也好。你爹啊，就是在气头上。等过两天气儿消了，他会答应你的。
1: 那爹就多靠你们俩照顾了。
2: 放心。
3: 谁？
4: 先生，
5: 醒醒啊，先生，先生！哎，
3: 瑶啊，你感觉怎么样啊？啊？
5: 凤青，凤青呢？
3: 凤青，
5: 凤青让人抓走了。
3: 啊？
6: 行，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5: 我不知道，爹，你在张家口人脉最广。你救救凤青吧，我求你了，爹。
7: 现在不叫我吕先生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孩子计较这个？
8: 没有土匪敢在咱们张家口城里面绑人啊！爹，这事肯定就是瞿世宁干的。
3: 哎，你不许动！医生说你伤得太重了啊，你不能乱动。
5: 我要去徐家要人。
3: 你现在去能管什么用呀？有你爹呢。
7: 回日乐，跟爹去趟都统府。
5: 好。
9: 母亲，
3: 你们没有权利关着我，你们这是绑架。
9: 母亲啊，你是我瞿世年的女儿，这里就是你的家，怎么能说是绑架呢？你还记得吗？我和你娘每天都在这个。
3: 够了，你给我闭嘴！我没有你这样的爹，我爹早就死了。
9: 我知道你记恨我，可爹这么做，全都是为你好啊，凤琴呀，听爹的话，好好在家待着，爹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人。
3: 我看你这是想拿我要挟一龙吧，你死了这条心吧，他爹根本就不答应我。

0: 我们俩的婚事。
1: 这个好办，你既然喜欢李翼龙那小子，爹一定帮你心想事成。
2: 东家，李家来人了。
1: 知道了。你看，这不是来提亲了？

0: 哎呀，玉大人，吕东家，真是有失远迎，稀客，稀客呀！废话少说，叫人。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亲家可是来提亲的。那想必玉大人就是咱们两家的媒人了。
2: 快把蒋凤清交出来！
3: 去世年，他们说你派人绑架了蒋凤清。
1: 可有此事？玉大人，曲某冤枉了。不知这话是从何而来？蒋凤清乃是我曲十年的亲生闺女，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凤清对吕一龙那可是一片痴心，可不知怎么就被吕东家从聚义星给赶了出来。难道我这当爹的？
4: 不该把闺女接回家吗？这怎么能叫是绑架呢？
1: 你这是在颠倒黑白！那好，我倒想问问你，我们家凤清和你们吕家是什么关系？你们凭什么来我们曲家要人？
4: 她是我二姨龙，未过门的媳妇儿。<笑>
1: 未过门的媳妇儿，可我这当爹的还没答应。 不过吕东家，你要是应了我之前所要的聘礼，这事儿咱们还是可以另当别论。你无耻！玉大人，这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桩婚事我要是不答应，那自然是成不了。吕东家。
4: 你要是舍不得你的那份聘礼，那我只能把凤清嫁给出得起嫁的人。
1: 曲十年，你简直不是人！放肆！你区区一个吕家养子，还轮不到你在我们曲家造次。玉大人，您要是来我们曲家做客，我曲某那是万分欢迎。 可是您要是任由别人在我们家撒野，那曲某实在是对不住了。请吧，吕东家。

0: 于大人，这次给您添麻烦了。都说虎毒不食子，这个趋势年。他是蒋凤清的爹，官府也拿他没办法。俊杰啊，抱歉了。哎，
1: 你说蒋凤清怎么就摊上个这样的爹？
2: 要是瞿世年不是蒋凤清的爹呢？

0: 你可认得我是谁？我听老妈子说了，你是吕财主，是我女婿玉龙的爹。看来你还算清醒。
1: 我要是清醒。就不会相信曲世年那个畜生。
0: 你女儿凤青被曲世年抓走了。
2: 什么？吕东家，你可要救救他！曲世年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不想我闺女也被他送人了。
0: 你冷静冷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可要救您的女儿，得让你帮忙。
2: 不行！
0: 你别怕，有我在，我绝不会让曲世年再伤害到你。相信我。
2: 我要救凤青，我得救救他，我得救救他。
3: 玉大人，吕东家。怎么这么快就想明白了？
4: 曲世年，经本官查明，蒋凤青并非是你的女儿，你还是速速把人放出来，否则我只能治你个绑架之罪。
3: 玉大人，这话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蒋凤青她是我曲世年的亲生骨肉，她要不是我的女儿，那又会是谁家的闺女呢？
5: 她是我的女儿。
6: 玉，真的是你？你这些年到底去哪儿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娘俩吗？
7: 曲世年，你赶紧把我媳妇还给我！
6: 玉，凤青是咱俩亲生。
2: 人明鉴，我的丈夫名叫季贤，是京城人士。凤青是我和季贤的孩子，有户籍为证。
6: 不可能！你胡说！
4: 曲世年，你还要亲自过目吗？

0: 难道你就这么恨我？曲先生，我跟你只有一段主仆之情，何来爱恨之说？
1: 曲十年，你还是赶紧放人吧。本官念你认错了人，不再追究你的责任。你还是马上把人给我放出来。
2: 来人，把蒋凤清给我带出来。
3: 凤清，
4: 娘，娘，
5: 没事了，
4: 一龙，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6: 说起来啊，我当时啊真担心这蒋碧玉会突然半道上犯起疯病，那可就惨了。这次呢还得感谢十三爷，要不是他出面，姬邪那里也不会那么容易摆平啊。
5: 也是啊，你说他那么害怕曲世年，竟然也敢出面，真是为母则刚啊。
6: 怎么了？
5: 我想起一事儿来。我听格尔勒说啊，你去瞿家要人的时候，说凤清是易龙的未婚妻。怎么说这事儿你是答应了？
6: 账房那里还有事儿，我过去看看。
5: 还没说完呢，这事儿。
3: 爹。
4: 吕叔。凤清多谢吕叔救命之恩，
5: 还叫吕叔呢。
3: 多谢爹成全。
6: 行了，都起来吧。
3: 哎，谢谢爹。

0: 以后你们俩在天津好好过日子。凤琴，你娘就留在聚义新吧。雪雪，你帮忙照看着，再给找个大夫好好看看。
1: 大夫已经找过了，说就是精神上受了一些刺激，休养一阵子应该会好一些。
2: 谢谢爹。
3: 谢谢爹。你不是还有事吗？嗯，要去账房吧。
4: 对对对。
3: 走。林俊杰，这分明是林俊杰故意要给我难堪。
5: 你是把人家当宝贝了，可人家呢？人家却给你戴了绿帽子。
3: 不可能，江凤琴，她一定是我亲生女儿。
5: 嫂子又怎么了？不是让你好好盯着承德堂吗？你怎么又回来了？这，你这眼睛又是怎么搞的？十三省，都太过分了！他之前的打劫别人家的商铺也就算了，他现在连咱们自己在承德堂开的几家，他也给打劫了，还公然去账房找我要钱。我要不给他的话，他直接就动手。你看他给我打的。
3: 这个迟三生真是一点顺心事儿都没有。走，立刻动身去承德堂。
6: 大爷，这次这是多谢你了。
3: 小事一桩，在我心里，你和雀喜跟我们家西盛没什么两样。我也希望你们家和万事兴。
6: 三爷，坐。
3: 贵中，来来来来来，
7: 贵中，这几年没见，长这么高了啊！
8: 锦爷叔，哎，
7: 这
3: 小子比他爹有出息。西盛送他去天津念书，不过几年就提前毕业了，现在正闹着去库伦学商呢。
8: 去库伦？
7: 贵中，你想学商可以跟你爷爷学，也可以跟你叔学。
8: 为啥要去库伦学啊？
7: 叔，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您和爷爷啊，自然是名师。可你们也都是走过草地、吃过苦的人，我现在还年轻，想自己先去库伦闯荡闯荡，历练一番。等回来以后，再跟您和爷爷一起奋斗。
3: 说得好，有志气。
5: 三爷，恭喜啊，您可是有了一位好孙儿啊！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都关门了，但凡他们敢开，就是遭抢，交不上钱的，不是没破费，就是被打黑过。
1: 这陈德堂里头，买卖家商户还剩多少？
0: 哥，200多家商户几乎全都撤了，哎，就剩下这么几家粮食店啊和车马店。
1: 这个吃三省。
2: 陪东家喝一口，来，快，
3: 东家。
4: 哎呦，我忘了，东家不喝酒。来，快玩两把，输赢算我的。去啊！
1: 我让你来辅佐三省兄弟，你是吃白饭的吧？这承德堂是什么地方？是做生意、做买卖的地方，不是窑子和赌场。你看看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乌烟瘴气，成何体统？
0: 哥，我这可是苦苦没回。
4: 这怎么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到这儿就指桑骂槐的，成赌场成窑子，我的意思呀，多热闹呀！
1: 三圣兄，再这么霍霍下去，这承德堂可就毁了。
4: 毁了就毁了呗。哥几个天天给你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怎么就不能快活快活？对吗？
6: 是啊。

0: 再说了，承德堂怎么来的？哥们儿那命给你换的，你要再这么下去，迟早会把官府给引来。难道你就不怕被抓吗？到时候我曲某可就无能为力了。
1: 你说什么？我没说话呀，我没有。我告诉你，我要是让官府抓了，你们那点骚事儿，全天下都知道了。啊！三上交，就当我没来过，好自为之。
2: 哎，哥，
1: 常来呀，东家。

0: 哥，你们要干什么？不知道我是谁吗？哎，不是人，自己人，
1: 留你们一条命，你就知足吧。以后别拉自己当大爷。哎，
0: 是是是是是，给我搜！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呀，
0: 不服气，咱俩给我跪下！
1: 哎，别打，哥，给大哥，
0: 哎，跪！各位大哥，都自己人啊，给个面子，给个面子。好，兄弟们，给足了面子。谢谢。干嘛？你们干嘛？拿你衣服，干嘛？放开！放开我衣服！别！
3: 你不用再听说了啊，就是你，光着腚回来的。
4: 是啊，就盖了几片破粘片，脸呢，肿的跟那个猪头一样，
5: 太精气了。一路上讨饭回来的，人都把饭扔地上，都不递在手里，
6: 怎么就没弄死？
4: 太精气了，
5: 不用干活吗？
4: 我说，
5: 哎，对了，在这讲故事呢，啊，
7: 爹，您没听说屈世年的惨样吗？哎，大家现在都快笑死了。
6: 是吗？有这么可乐吗？
5: 恶人有恶报。 当然可乐了。
8: 曲世年是现在承德堂的主人，就连他去承德堂，回来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其他人呢？咱们的承德堂，怕是要毁了。现在那里成了土匪窝，很多商队建筑都绕道走，白白浪费了我们那么多年的心血呀。
9: 那个是我爹。
10: 亲属建起来的，不能让承德堂就这么毁在曲世年的手里。当时要不是商台不允许外国人出面管理，也不会让你派人去管着。可你看看，你都给管成什么样了。
11: 当初我是费了多大的功夫，才把承德堂给抢过来。
10: 那会儿你们怎么都不说呀？现在出了事儿，都把责任全怪到我头上来了。
11: 可你看看这些年，你都干成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吕俊杰他买了船，还开了生产羊毛毡子的工厂，还有打蛋厂、瓷器厂、面粉厂，他的生意都做到南洋去了。
10: 行了行了，李俊杰好，你去给他等老婆去。
11: 你生什么气啊？
10: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你和你爹口口声声说要支持我，让我和李俊杰斗，可实际上，你们一直掐着我的脖子，不给我任何动用资金的权利。那你想要什么权利？你和你爹去说。
11: 让他给我一队人马，
10: 我要亲自去灭了迟三省那个王八蛋。人马？我们是商人，哪来什么人马？商人？你以为我傻呀？你们打着商人的名号，在背地里干了些什么勾当？你还真以为我？

0: 知道，你们培养的那些探子武士，别告诉我都是商号里的伙计。
1: 你都知道了什么？
0: 既然你嫁给了我，那咱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我只想让你们帮我夺回承德堂，杀了迟三省。
2: 爹，要不我带个200人，把承德堂打下来。
3: 承德堂现在名义上是屈指年的产业，打跑了迟三省，说不定会被他反咬一口，说我们攻打承德堂是图谋不轨。
4: 他的确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5: 要不我派官兵过去。
3: 于大人，十三省狡猾无比，官兵去了他们就跑，官兵走了他们又回去，承德堂又地处边陲，官兵总不能一直驻扎在那儿。而且就算是剿灭了十三省，承德堂依然也拿不回来。只要承德堂还在屈之年手里，就相当于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啊。
4: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屈世年知道我们对承德堂的在意，否则他肯定会以此为要挟，做出更多不堪的事情。
6: 三爷说的是啊，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该怎么办？
3: 于大人，三爷，我这倒有个主意，能让他们狗咬狗。葛日乐，你去给他们火上浇点油。
7: 哎，这不是
8: 那个丧家之犬，
7: 丧家之犬，这个你看看，
9: 哎，真是啊，
10: 就是
9: 一
10: 样的，
11: 这就是丧家之犬，就是他，
12: 没事啊，
11: 就是他，哎，就是他，
13: 丧家之犬，
14: 就是他，没错。
15: 如此丧家之犬，屈之年，这丧家之犬说的就是你吧？你听说那迟三省把你衣服都给扒了，怎么着闹掰了呀？
2: 哎，你当初不是想尽办法要霸占承德堂吗？现在怎么样？快被拖垮了吧？
16: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在街上瞎晃什么呢？少在这儿给我胡说八道，污蔑我！悠悠，咱们走。
17: 哎，让开，让开，让开！
2: 艾哥，
17: 让开！
2: 这还不让人说话了啊？
16: 你们吕家就不怕我把承德堂给毁了吗？
2: 嗨，毁了就毁了吧，反正承德堂现在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是吧，哥？
15: 对。还是五叔有先见之明啊！现在这承德堂，谁要谁倒霉。
2: 哎，
18: 报应啊！大伙儿快看看呐！
19: 这活该啊！
18: 活该！
12: 我们的人绝对不能参与。
6: 父亲，
12: 我们都是秘密特工，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6: 可是父亲，您也说过，承德堂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商台那么简单，如果以后帝国的计划能够实施，那里会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7: 先生，先生，你们不能进去。
12: 让开！放肆！谁让你们进来的？
10: 看看，给我好好看看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2: 这是什么呀？
10: 我和寥寥好歹是日月寮的人呢，你们要是再不派人处理这件事情，这丢的不光是我曲世年和曲溜溜的人，整个日月寮乃至你们日本人的脸面都快被丢尽了。
6: 父亲，这件事情我
12: 好了，别说了。
10: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无非就是怕暴露你们的实力还有企图。你们放心，草原上那么多土匪，让你们的人换上土匪的衣服，就当是黑吃黑，绝对不会有人发现。

0: 父亲，请您答应石年君吧。
1: 好，既然干，就干得漂亮点儿，一定要斩草除根，不能留下祸害。
2: 那就多谢父亲。
3: 进来了，
1: 是什么人？
3: 不知道，看着像杆子。
1: 我就是这个草地上最大的杆子，还有人敢动我？来，叫人，叫人，都叫醒，让他们有来无回。
4: 是。
1: 哎。

0: 进去了。
1: 告诉他们，一定把那赤三省的大匪脑袋给我带。

0: 一群废物！
1: 我们是帝国的武士，由不得你在这指手画脚。
0: 斩草除根是腾云下的命令，
1: 这个不用你说，我们会继续追杀他。
2: 哥，你没事吧？哥，这三省跑了，他知道咱们太多秘密了，把他逼急了，他去官府告咱们，怎么办？
3: 不用慌，就他那个猪脑袋，他是想不到是咱们动的手。
4: 葛仁乐，你立刻派人去草地上寻找赤三省，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5: 武叔，这赤三省就该千难万剐，怎么还保护着他呀？
6: 这赤三省啊，虽然是坏事做尽了，但也只有他能指证屈世年。
4: 说的没错，只要我们让他知道是屈世年要除掉他，他自然会将屈世年所做的坏事都说出来。一北，你再帮我给玉大人去个信，就说屈世年剿匪有功，
7: 朝廷理当奖赏。
5: 吴叔，您这招真是太绝了，我这就去。走。
6: 这大仇马上就要报了，你怎么还这副表情啊？
4: 赤三省人手众多，就连官兵去剿也未必能够轻易取胜，可屈世年却能够得手。
6: 是日本人，
4: 一个商人，背后竟然隐藏这么强大的武装，着实让人心中不安的。
8: 屈世年诛杀悍匪赤三省，剿匪有功。屈世年诛杀悍匪赤三省，剿匪有功。屈世年诛杀悍匪赤三省，剿匪有功。
9: 哟，官爷。

0: 您这是
1: 徐世年剿匪有功，都统大人特赐匾额以示嘉奖，快把你们东家叫出来领赏来吧。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能来的都来了。
4: 这草原上什么时候来这么一批硬茬子？你说，
2: 大哥，大哥，啊，
5: 怎么样？
2: 我打听到了，是曲世年，曲世年干的。
4: 曲世年干的。
2: 哎，大哥，千真万确，都统大人嘉奖的匾额都送到他们家门口了，全庄家口的人都知道。
4: 曲世年，来来来来，找个地儿躲躲，缓缓再说。
6: 大哥，大哥，
4: 又怎么了？
6: 不好

0: 乐兄弟，咱们追吗？
1: 跟上，但不要惊动他们。走，
0: 走。
2: 来来来来来！
1: 没想到，救咱们的竟然是官兵。
3: 大哥，徐世娘这是要灭了咱们啊！
4: 是啊，大哥，咱们不能在这等死啊！
2: 徐世娘，你真是往死里整我呀！那好，那不能怪我这不讲往日情面。你现在给我跑回去，找李俊杰，告诉他我要见他。来。
5: 这咋办？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
6: 迟三生找到没？
5: 还没有。
6: 继续给我找，一定要斩草除根。哎。

0: 我们大当家的说了，他凭什么能见我？我能信吗？你要不信，我也没办法。可是如果我们都死了，那真正的幕后黑手就逍遥法外，你的老婆孩子就白死了。好，我跟你走这一趟。
1: 武叔，你不能去。
2: 这吃三省是什么人啊？根本就没有信誉可言。
1: 他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这是想让我去跟我谈条件，我得去。可这太危险了，要去也行，我去。我若是不出现，他是不会轻易脱口的。
3: 可是季星还指望着你呢，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怎么办？
1: 一白，这是个机会，我不能错过。
3: 你就别再劝我了。这机会不能拿命搭上啊！一白，这样你叔去吧。
4: 婶子，
3: 行了，这事儿啊就听你叔的。俊杰，你去吧。巨星这边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小心点。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只要你那条活路，我马上去取吧。
1: 一切都是屈三省污蔑于我呀！
0: 走，
1: 三爷，三爷，
0: 我走。
2: 他能顺利的逃出去，肯定是有人背后帮忙了。
1: 他们在里边开大烟馆的事儿，小的真不知道。
3: 这里不欢迎非法奸商，只能请二位离开张家口了。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崩。

0: 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子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1: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鱼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0: 大鱼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它头戴鼎笠，身穿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掌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鱼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啊，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1: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0: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1: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0: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1: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0: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因为催发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那么就是要出片。

0: 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

0: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留、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玉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1: 我的线就是在这个位置。
0: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1: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2: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纸雕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1: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0: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2: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0: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1: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去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0: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紫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紫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2: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2: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
2: 据伊朗努尔新闻网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16号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3: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 阿奇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呢，美媒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现在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那不知道在您看来，美以伊重启战事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呢？
1: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的对伊朗发出威胁。那么前几天，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命悬一线了，就很快可能就要崩溃了。那么最近两天，那么特朗普又一次说，那么现在可能是大风暴之前的短暂的宁静。就是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和以色列现在也正在军事上对伊朗进行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所以一切迹象显示，美国确实有可能在近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再一次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因为之前美国不管是采取的军事的措施还是经济的措施，都没有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从2月28号到4月7号之间，那么美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希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跟伊朗谈判，伊朗没有妥协，所以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又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到今天为止，伊朗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更没有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这种坚持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美国

0: 不利，因为拖下去油价会变得进一步升高，所以美国确实在考虑再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实现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说，通过再一次打击伊朗，再一次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即便美国愿意承担扩大战争的风险，但是能不能实现他的目标，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未来会不会，再一次发动打击，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那与此同时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那伊朗称已经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机制。伊朗媒体呢还报道称，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与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您如何来解读伊朗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伊方在做什么样的打算呢？
0: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现在也是采取联手策略。一方面呢，是伊朗要彻底的、永久的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过去这么多天，伊朗是这么说的，伊朗也是这么做的。那么从战争开始到今天，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和管理，那么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施的。那么管理的机构也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管理，伊朗现在就准备，成立行政机构，通过立法来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规则。所以伊朗现在成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专门负责管理海峡。那么伊朗的议会也正在制定，关于海峡通行的规则。刚才短片里也说了，伊朗很快就要公布这个规则了，所以这是一方面，伊朗做的怎么来长期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伊朗又担心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是希望海峡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我并不是要封锁和切断海峡的通行。那么伊朗说，只要船只通过伊朗这个指定的航道来航行，那么只要向伊朗登记和备案，经过伊朗的允许，那么船只就是可以自由通行的。所以伊朗现在正在制定这一套规则，它的意图就是要缓解国际社会对它的压力。包括伊朗说，现在欧洲国家也正在跟伊朗革命卫队接触，那么伊朗的意图也是说，只要是跟伊朗接触，经过伊朗允许了，船只就可以正常的过。那么只有说，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或者说跟以色列和美国有关的船只才不能过。通过这些行动，伊朗是要表明说，我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但是呢，海峡还是通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此外，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了解，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核反应堆目前的完工率已经超过了60%。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之后，于当地时间的5月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母港。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航母在海外最长的一次部署。
2: 报道称，福特号部署期间参与了美国对伊朗及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一同返港的还有2艘驱逐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前往港口迎接，约5000名水兵自去年6月后首次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出发，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美国媒体统计，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维护支援请求。今年1月，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福特号被曝污水处理系统频

0: 翻出问题，导致舰上600多个马桶排水不畅。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的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导致福特号不得不驶往克罗地亚一处地中海港口进行维修。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1: 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其外溢效应也波及至欧洲。总台记者在比利时加油站实地探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无奈地感叹钱花得令人心疼，生活压力倍增。
2: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大家看，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3: They take all the money, on the price is going more and more high. It takes you 30 money.Euro more, and you need that money to eat, dépenser, like to put your money on the waste.
2: 不仅如此，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的背景之下，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再度回升，滞胀风险持续加剧，经济前景愈发暗淡。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并担心成为危机的最终买单者，期待中东局势尽快缓和，实现和平稳定。
4: Yeah, I think everything becomes much more expensive, and it's not nice because people have to buy houses and stuff and pay gas for their cars. So it causes so much stress and troubles. So I hope it will end. I hope everything will just become peaceful again.
1: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的外溢效应仍在持续。德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也受到影响。近日，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称，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将对德国经济复苏进程造成负面冲击。
5: Deutschland ist sehr stark außenhandelsorientiert und ist betroffen von der US-Zollpolitik. Deutschland ist in ein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slage. Wir sind heute auf dem Niveau von 2019. Das sind 6 Jahre Stagnation, jetzt im 7. Jahr. Und jetzt kommt der Iran-Krieg hinzu. Eigentlich war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worden, dass das Wachstum zurückkehrt, getrieben durch Staatsausgaben und Verschuldung. Aber der Iran-Krieg kommt da jetzt dazwischen. Das heißt, dieses Jahr wird das Wachstum wohl noch schwächer ausfallen, ungefähr 0.6%.
6: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1: 好，接下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月星。
7: 好的，丽萍。 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全球产业链承压明显，欧洲多国加紧介入中东航运安全，着手筹备海峡护航行动。与此同时，海湾产油国也主动布局替代运输通道，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地区安全与能源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我们来看看

0: 全球各大媒体对此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说欧洲护航行动定调防御性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正陆续向中东调配海军力量，包括法国航母打击群、英国驱逐舰和意大利扫雷舰等等。欧洲方面表示，此举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后续将开展商船护航、海上扫雷等任务。外界分析，欧洲推进护航行动也受到美国方面施压。美方一直批评北约盟友在制衡伊朗、维护航道开放上支持力度不足。不过，英法亦明确表态，此次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前提是各方彻底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再来看看沙特阿拉伯媒体《阿拉伯新闻报》的报道：军事手段难保航道安全。文章说，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迟迟没有缓解，全球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持续承压。分析认为，欧洲提前布局，准备启动多国护航，也是为美国后续可能抽身做好准备。伊朗发出警告，域外军舰以护航名义进驻海峡，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推动水道军事化。欧洲强调行动保持防御和独立立场，不愿卷入冲突。评论认为，单靠军事护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航道能否恢复安全通畅，很大程度要看美伊谈判进展。我们再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怎么说：海峡对峙冲击全球多类产业。美伊海上对峙仍在延续，局势升级以来，全球油价大幅上涨，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同步走高。即使冲突在六月落幕，全球能源供应也要等到三季度末才能逐步企稳。与此同时，全球化肥、粮食供应链受到波及，粮价持续攀升。联合国方面预警，全球数千万贫困人口或将面临饥荒风险。此外，卡塔尔氦气出口受阻，也直接影响全球半导体、医疗相关产业的原料供应，带来不小冲击。最后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海湾国家另辟通道。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海湾产油国开始加快布局替代能源通道。阿联酋宣布提前推进东西向输油管道建设，有意减少对海峡航运的依赖。目前，阿联酋、沙特已具备绕开海峡的陆上输油能力，布局替代管道、拓展域外港口已经成为海湾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式。不过，短期内多数国家依旧难以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1: 好，感谢月星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 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的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3: هذا مش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هي مؤامرة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4: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عم بضل في قصف 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و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5: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离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6: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بأول فيهم شيوع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ل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7: 16号，斯特里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他说，如果仓促举行党首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从而延长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斯特里廷再次呼吁现任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申请参加下院议员补选，寻求重返议会。民调显示，除了斯特里廷，在接替斯塔默的潜在人选中，伯纳姆在工党议员中支持率较高。按路透社说法，过去9年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曼彻斯特经济增长超过全英平均水平。
1: 16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场罕见的媒体参观活动，开放前总理欧尔班的办公室。 欧尔班的办公室位于俯瞰多瑙河的标志性建筑加尔莫罗会修道院内。毛焦尔带领记者参观了多个房间，包括会议室、图书室、休息室以及可俯瞰多瑙河的露台等。毛焦尔说，这座建筑将继续对公众开放，直到政府决定其未来的用途。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美国缩减欧洲驻军。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月星。
0: 好的，丽萍。美国接连收紧欧洲军事布局，继宣布缩减德国、意大利等地驻军之后，又突然叫停向波兰部署约4000名美军的计划。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遭到质疑，冲击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印度快报的报道，美调整驻军布局施压欧洲。文章说，美国取消驻波兰的驻军计划，再度引发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美方正重新梳理欧洲军事部署，此次调整或许和此前缩减驻德美军计划有关。那么，美国长期不满北约欧洲成员国防务投入的不足，一直施压盟友增加军费，分担防务压力。美欧近期在伊朗问题上分歧明显，特朗普不满欧洲未配合美方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还因此与德国总理默茨产生矛盾。目前，波兰与北约正努力平息事态，缓解外界对美欧关系及北约东翼安全的担忧。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方决策仓促引发多方的不满。文章指出，美国临时叫停波兰驻军计划遭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和欧洲盟友的普遍不满。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直言，五角大楼取消部署前没有与议员沟通协商，波兰方面也毫不知情。更尴尬的是，取消令发出时，部分装备和部队已经启程赴欧。美国陆军部长、代理陆军参谋长也坦言，几天前才接到部署取消的通知。按照美国国会规定，驻欧美军规模若低于7.6万人，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安全影响全面评估报告。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观点：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北约内部裂痕加剧。文章指出，一向被美国视作北约模范盟友的波兰没有能够留住既定驻军部署，足以说明美国调整欧洲军事布局早已超越盟友配合层面，更多服务自身全球战略。美方接连从德国、波兰收缩驻军，一方面是不满欧洲盟友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另一方面意在把更多军事资源投向印太地区，倒逼欧洲自主承担防务。此次仓促调整进一步加深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疑虑，也暴露出北约内部协调机制运转失灵，北约不确定性加大，或将深刻改写欧洲安全格局。最后再来看看波兰公共电视台的观点，降低对美依赖，欧洲需要加快防务自主。波兰常年紧跟美国步伐，大举采购美制军备，主动接纳美军驻扎，国防开支水平远超多数北约成员国。美方突然取消驻军部署，戳破了波兰对美安全保障的幻想。即便关系亲近，美国也只会给欧洲提供短期的安全庇护。波兰逐渐意识到，不能再把模范盟友身份当作护身符。未来，波兰及整个欧洲都需要提升自身战略威慑能力，逐步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好了，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美国缩减欧洲驻军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平。
1: 好，感谢月星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自5月17号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大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 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

0: 亨利说，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入院治疗。15号，该患者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正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微生物实验室确认。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的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当地时间的16号，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在土耳其会见了伊朗足协主席塔吉。格拉夫斯特伦当天表示，他相信伊朗男足能够赴美参加世界杯足球赛。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16号表示，他当天与伊朗足协代表进行了一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正密切展开合作。他十分期待伊朗男足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会见了正在备战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当晚，伊朗球迷还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伊16号表示，伊朗男足将于18号赴土耳其进行集训，参加友谊赛，并完成前往美国前的签证手续，之后再启程参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对近期因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伊朗男足参赛前景的传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男足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昨天，华北、广西、江西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多地出现了内涝等情况。
4: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5月15号开始，内蒙古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70毫米。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大降雨量达73.6毫米，多地达到暴雨量级。昨天傍晚，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从16号傍晚持续到18号早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量级。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中午至前半夜。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稳。目前，北京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山西继续出现较强降水天气。受降雨影响，今天太原最高气温继续下降到20摄氏度，相较于本周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下降了15摄氏度。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晋中、晋城、太原等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市政部门及时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确保公众安全出行。
5: 向上通道和这个路面低洼路段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进行警戒，然后用我们的抽排设备进行抽排。
4: 昨天

0: 记者从广西贵港市水文中心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桂平市大洋河等五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1: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步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0: 面对雨情，当地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2: 由于广东部分地区持续大暴雨，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有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截至当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四省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0: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2: 5月20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届满2年。两年时间，外界看到的是对内民进党当局挑起的朝野对立、政党恶斗、大搞绿色恐怖、党同伐异、治理无能带来的台湾物价飞涨、能源政策本末倒置、民怨四起。在两岸关系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阻碍两岸交流合作，煽动敌意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对外部势力献媚书城，掏空台湾产业家底。从今天开始，中国新闻台海观察推出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今天来看第一集，治理失能，乱象频生，绿色恐怖撕裂台湾。5月20号，赖清德上任届满2年，而在他上台满2年前夕，多份岛内民调却揭示了台湾民众对其施政的真实评价。TVBS 5月1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其施政满意度仅为38%，不满意度为45%。美丽岛电子报4月28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反感度高达46%，不信任度增至43.8%。与此同时，有55.6%的民众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现况不好，这与民进党不断宣扬的台湾经济数据亮眼形成明显反差。
3: 赖清德上台届满2年，但是民调却显示出的是民众对于民进党施政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年来台湾物价的飞涨。台湾主计处2025年的统计数据，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在外就餐费用，曾连续4个月涨幅超过3%，远超国际上公认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以我所在的台北

0: 为例，一份上班族经常吃的普通超市卖的小小一份便当，基本都要100元新台币左右。而在2023年以前，这样一份便当只要60到80元新台币。
1: 现在都不景气呀，啊，你又涨，什么都涨，现在没有一样不涨的，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痛。
2: 赖清德当局不断吹嘘经济增长、出口创新高，但对普通台湾民众而言，更真实的感受却是薪资停滞、物价上涨以及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2025年末，赖清德曾狂妄宣称台湾经济进步，许多人有钱又有闲。然而现实却是，几个月后，中东局势动荡，冲击供应链，岛内竟然爆发塑料袋之乱。
3: 你有钱也买不到，
4: 现在买不到塑料袋，都买不到，有钱也买不到。
2: 而对于近年频繁出现的抢购潮，台湾民众早已见怪不怪。表面的经济增长掩盖不了岛内供应链脆弱、产业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深层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直接用"台湾病"三个字概括当前台湾经济的困境。
5: 是个所谓的台湾病啊，那么它就不只是高增长、低获得感所带来的这种象征的 K 型分化的症结，那么它也是反映出了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结构性、趋势性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里边赖清德当局常常用台湾的经济数据作为自己执政不佳的一个遮羞布啊，或者说是一个拿来吹嘘的筹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台湾病恰恰戳中了这些数字狂欢的一个虚假的泡沫。民进党当局用他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啊，去高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利益。当他是以这样一个谋独的视角来去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那么台湾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社会方面的这种症候啊，这种病症，那么就会日益严重。
2: 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标榜的台湾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全球 AI 浪潮带动半导体出口，并不是岛内经济治理的成果。表面是搞经济，实际是搞政治，这是台湾学者对于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经济政策评价。而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上台两年，民进党在核电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今年3月21号，赖清德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而就在2025年5月，随着核三厂二号机停机，赖清德还曾骄傲宣布台湾成功达成了非核家园的目标。
6: 你真的以为民进党是真的反核是他们神主牌吗？反核只是一个夺权工具。
2: 而就在这场发夹弯大戏的背后，是台湾电价连续多次大幅调涨，却依旧难以避免频繁限电停电，是为弥补供电缺口，火力发电全速运转，让台湾中南部民众陷入用废发电的无奈，更是绿油油借新能源之名重电自肥，弊案频传，以及伴随而来的生态破坏。
7: 因为它是用火电来补，那火电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你开发风电、光电的生态破坏，以及你整个电网韧性大幅的下降，它的波动非常的剧烈，都是几千亿的成本。
2: 而比经济困局更令岛内社会担忧的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加剧的政治对立与社会撕裂。从上任之初羁押柯文哲，到大规模搜查蓝白党部与地方县市政府，从起诉在野民意代表，到打压统派人士、两岸交流团体、陆配和艺人，绿色恐怖成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台湾媒体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赖清德甚至将意见人士称为杂志，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而民进党在大罢免中的惨败，也被认为是台湾民众对绿色恐怖最直接的回应。
8: 利用司法的手段去打压异己，甚至放你的这个侧翼在网络上面攻击大家，就是它是无差别的。所以绿色恐怖是实实在在在我眼前发生的。
9: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的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对不认同民进党、不支持台独的台湾各界人士肆意打压迫害，加剧绿色恐怖，已经引起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
2: 在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前夕，国民党、民众党也正推动针对赖清德的弹劾案，并定于5月19号进行投票。外界认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攻防，更是台湾社会对于赖清德施政不力、权力滥用以及背离民意的一次集中反弹。
5: 赖清德当局上述这些种种倒行逆施，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不断的去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啊，把自己的这样一个人啊是越做越小。把这样一个事情是越做越绝，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形同于不断的把台湾社会包括像在野 阵营的支持者以及游移摇摆的中间选民都不断的向外推，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啊。

0: 让自己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坐困愁城。
1: 我想赖清德的弹劾案啊，意味着整个台湾社会的一种表态。赖清德已经被这个社会、被主流民意视为癌细胞啊，因为这个癌细胞一天不除啊，台湾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健康，台湾这个体制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所以蓝白联合起来，对台湾的民意有所交代。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8:46，台湾南投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新闻继续。300年弦歌不辍，鲁西南古韵悠长。在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济宁金乡县，国家级非遗金乡四平调以四平八稳、腔柔韵雅的独特声腔，唱尽乡土烟火，历经沉寂与坚守，在新时代里完成了一场从乡野到云端的华丽蜕变。今天的遇见非遗，让我们聆听这古韵新声。

0: 四平调是流行于苏鲁豫皖交界的稀有戏曲物种，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其前身是拥有近300年历史的淮北花鼓。2008年，金乡四平调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产项目名录。在岁月流转中，它见证着金乡的发展与变迁，而将这缕乡音牢牢守护的是93岁高龄的金乡四平调代表性传承人刘玉芝。
1: 我从7岁就学艺，8岁我就登台了，上了80多年了。从前呢，

0: 就是苏鲁永安这一代演出群众都很欢迎。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原金乡县四平调剧团撤销，热闹的戏台渐渐沉寂，可刘玉芝心中对四平调的执念从未消散，把自家小院改成戏台，走村串户寻访热爱戏曲的人，凭着戏比天大的匠人初心，

0: 我一定要把它继承好，保护好，传承好。
1: 在刘玉芝老人感召下，当地政府重新恢复了四平调剧团，一批省市级传承人接续发力。
2: 四平调讲究的是四句一合，腔要稳，韵要雅。
1: 社区课堂里，退休职工、村民、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面对零基础学员，张爱琴将复杂城市化表演拆解成通俗口诀，逐字教学。大家认真记录，反复揣摩练习。
3: 老戏不能只困在剧团，要走进民间，让大家呢听得懂，学得会。
4: 以前呢，我们都是在台下听戏，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我们也能在台上唱几段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 守正创新，让老戏焕发新生。2024年8月。金乡县四平调剧团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指导的聚光计划，成为济宁市首个获此支持的县级文艺院团。剧团借力直播、短视频，开启数字化传承。小包公、陈三两爬堂、小姑贤等经典唱段，通过网络跨越山海，让全国戏迷近距离地感受四平调的魅力。
5: 我是通过短视频刷到这个四平调的，感觉唱腔身段都很有韵味，而且还有很多的故事内涵，越听越喜欢。
1: 扎根乡土，金乡四平调也走出国门。2018年，31名韩国艺术界人士专程到访金乡，欣赏四平调传统折子戏。如今，金乡四平调早已成为到金乡听戏文化名片的核心，唱响鲁西南更走出国门，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6: 随着北部湾进入休渔期，广西北海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进一步优化北部湾渔业经济，扩大珍稀动物种群规模。15号，增殖放流活动在广西北海市举行，3705万尾苗种入驻北部湾。此次入海安家的9类生物，既有真鲷、石斑鱼、对虾等渔民熟悉的经济主力军，也有维系生态平衡的原生物种。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组别昨天结束了第一回合正赛的争夺，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7: 在此前进行的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是因为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53号车的德比斯并未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领先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保持住了优势，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驾驶雅马哈赛车的 NG 阿雷纳斯分获2、3位。
8: And at the end, in the last lap, I was able to go even faster, where my the other rider struggled a bit more than me. So that's really the key point today to be the consistency.
6: 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经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9: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襄阳小雨转大雨，21到24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

0: 东京晴19到31度，新德里晴29到41度，迪拜晴28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中阴转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6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5度，温哥华多阴转阴10到1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19度，洛杉矶多阴转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9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东京审判80年后，日本政府竟然还在为战犯招魂。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东亚安全将面临什么？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日本的危险连环牌，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80年前的五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侵略战争作出历史性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却在为战犯招魂，日本正在重新走向军事扩张。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冒险，还是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呢？
1: 这是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现场，日本一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拖着尾焰呼啸升空。此举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枚导弹从直面南海、距台湾岛南端仅约400公里的吕宋岛沿岸升空，其地缘指向性不言自明。将这枚导弹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观察，它绝非孤立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里，高市早苗政府在三条底线上密集突破：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互为支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名牌操作。当地时间5月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馆中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官邸网站和日外务省网站都配上了高市的高清跪姿图片，但日本媒体基本都扭扭捏捏没有跟上。这次双膝下跪显然是高市有意为之。
2: 他的逻辑是这样，既然我可以到你的国家，到所谓战争纪念地去献花、去默哀、去致敬，你们不要对我高市早苗或者日本领导人在日本向靖国神社啊献花也好、献真神贡品或者参拜，再颇有微词了，甚至暗示你们也要到靖国神社来拜一拜。
1: 就在此番作秀式下跪前不久，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真神祭品，并献上玉串料。不仅如此，今年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祭品同步摆上祭坛，内阁大臣城内时完成高市内阁首次阁僚级公开参拜，12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周边多国48小时内密集发声，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朝鲜劳动党。

0: 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直斥这是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1: 拜鬼是在日本右翼政客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也是个实质性的动作。人不去，那东西也得带到，它的实质性意义都很大。第一呢，就是这些甲级战犯对日本是英雄；第二，就是这种甲级战犯呢，不是别人定的，是国际法庭定的。所以说，日本每年搞的这个拜鬼活动啊，不仅是在挑衅这个被他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关键他在挑衅国际法，在挑衅国际规则。
0: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再创历史新高。而在防卫预算不断膨胀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首次突破30万亿日元大关，严重挤压民生拨款。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在高市政府眼中，大炮的优先级显然高于黄油。当民众因加薪赶不上通胀而陷入困境时，政府却在为昂贵的导弹买单。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高市早苗供奉真神的同一天，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落地后，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达成共识，就二手护卫舰出口建立务实磋商机制。与此同时，日本正联合英国、意大利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第六代隐身战机。从多边军工联合研发到装备外销，日本已构建起完整的军售扩张链路。
2: 就真正的这种战争冲突的场景，它是不能介入的，因为这个和平宪法这一条是一个红线。哪怕最近日本国内在松绑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表面上还是说日本的武器装备不能流向直接战争冲突的地区。其实美国一直要求盟友能够帮助他提供一些军事上的援助，但是日本还是受制于宪法第九条，所以这时也是他现在还是要完成修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所在。
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946年诞生的这短短几行字，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立身之本。78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敢公开宣称要删除它。如今高市早苗不仅说了，还摆出明确时间表，宣称将以首相身份亲手完成修宪。
3: 立党から70年、時は来ました。憲法改正に向け、党員党友の皆様の総力を挙げて、全国各地で国民の皆様への憲法に関する説明を行うとともに、国会においては結論のための議論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0: 4月27号，高市召集修订安保三文件首次专家会议，妄言修订工作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项。修订聚焦五大维度，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化进攻型战力建设，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可能挑战无核三原则底线，强化新型安全领域能力。有日本法律界人士明确指出，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必须更加警惕。
1: 今天我给你搞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我给你改一改，下一步他要搞的是这个无核三原则，就要想办法制造核武器了。制造核武器啊，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就叫钚。那么日本呢，光现在在国内的就有1000多公斤，所以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右翼政客就讲呢，如果要是那个有必要的话，日本反正不到3个月，我就能造出核武器。法律上也改了，钱也改了，然后这个自卫结构改成了一个具有攻击能力的部队。那么这3个维度都一步一步的改下来，有没有那个第九条，它都可以遂行对外侵略任务。
0: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加速与域外军事力量深度勾连，日本频繁与域内国家深化军事合作，还与北约开展跨区域协同联动。有分析认为， 这套手法的实质是借渲染外部威胁之名，为自身军力扩张全面松绑。
2: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它也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所以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印太的框架内，日本频繁地和除了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在展开横向的联动，双边来签署各种防务协议，包括互惠准入协议，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部队互访协议，就是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在对方国家临时性的常驻部署，进行打着演练训练的旗号。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准同盟的性质，那么实际上就是自卫队已经突破了，进一步突破了战后活动的禁区，可以直接进入对海外的国家进行一种部署，从量变逐渐实现质变。
4: 从拜鬼到扩军，从放开武器出口到推动修宪，一个有战争前科的国家为何仍然敢于在军国主义的歧路上狂飙？高氏政权又何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加速器呢？
0: 时间倒退80年，1946年5月3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内，一场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的集体审判开庭。来自11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历经2年半庭审，最终以如山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东京审判留下了4336份证据、48412页庭审记录，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1: 我们都知道，日本侵略的时候，那么天皇是实权、实实在在的国家一号人物。后来呢，战后我们讲日本和平改造啊，有2个基石，一个基石呢就是那和平宪法，日本放弃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利。完了还有一条，就是天皇虚位化。
0: 日仁天皇对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但时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给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秘密电报，最终使他逃过了审判。这封于1946年1月25号发送的电报写道：“他是团结所有日本人的象征，除掉他，国家就会分崩离析。”麦克阿瑟警告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占领军人数至100万，还需要招募数10万公务员来管理日本。美国并不应该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这种淡化和逃避战争罪责的错误史观，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土壤。日本战时首相平沼齐一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但其养子平沼鸠夫后来却在日本政坛平步青云，先后担任日本内阁运输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目前平沼鸠夫的次子平沼正二郎仍为自民党众议员。更有甚者，1978年，平沼齐一郎与其他13名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一同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殉难者，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拜鬼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错误史观并不只停留在政治仪式中，还进入教育体系。近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部分使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性的错误表述，以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从侵略到进入，从南京大屠杀到所谓南京事件，历史正在被一点点改写。
5: 21世纪以来，日本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是安倍派，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担任日本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派。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安倍晋三自己说过，他 他的政治 DNA 是继承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呢，就是日本战后政治右倾化，以及呢，继续保持和台湾关系，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鼻祖。这个派系呢，掌握了日本自民党的主导权，就使得日本政权逐渐的呢，从右倾化发展到现在，高市早苗，他的一种叫右翼化。
0: 回顾高市早苗从政伊始，其极端右翼思想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6: 結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ね、果たしてそこに至るまでの国民的な議論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何をもって侵略行為というのか、何が過ちなのか、この辺が明確に見えないとですね、勝手に代表して謝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と私は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にもその辺がですね、あんまり時間もございませんので、これ以上突っ込みませんけれども、私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ことなんでございます。
0: 1993年，此前还是电视台主持人的高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仅一年后就在国会公然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士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1997年，高市转投自民党，逐渐依靠上安倍晋三，长期被外界视为安倍的政治门生。2007年，高市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安倍内阁中第一个拜鬼的成员。他还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竭力主张修宪，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拥有宣战权。
5: 那么高市呢，之所以受到安倍的青睐，就是因为在安倍不便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阶段，他多次以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他本人的历史观、战争观、国家观、中国观，决定了他要当首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继承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人的右翼的国家战略。
0: 安倍晋三用了将近8年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而高市上台不到1年就完成了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防卫预算突破 GDP 2%，境外首次发射进攻型导弹。
7: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新型军国主义，这是中国外交部首次用这一措辞公开定性日本的军事动向。
2: 日本这个民族的骨子里的一些对外扩张的一些冲动，对于周边邻国的一种，我们说居高临下的蔑视也好，或者是一种他的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偏执偏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一种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0: 与二战前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新型军国主义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他披着积极和平主义等外衣，通过多重手段将日本重新推向军事大国之路。新型军国主义采取渐进策略，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与战后秩序，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设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反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2026年4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右翼不断蚕食专守防卫底线，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军事扩张，其渐进性比二战前的突然爆发更难以及时遏制。
2: 和平宪法既是日本国内根本大法，也是日本战后面向世界做出的一个郑重的一个和平承诺，所以它是跟其他国家的宪法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在于这儿，日本右翼势力想要修宪，本质上它是表现日本想要摆脱这种在历史的罪责，想要把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0: 在战略指向上，新型军国主义高度依赖渲染外部威胁来绑架民意，为军事扩张制造合法性。高市早苗政府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在西南诸岛部署中远程导弹，派舰艇过航台海与美菲联演，修改武器出口限制时特意列举美军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体制需要武器，以及与日本安保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武器两种情形。其潜台词是周边存在紧迫威胁，日本必须突破和平约束，通过制造敌人来合理化再军事化，是最危险的欺骗手段。那么 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复燃的道路上为什么能一路狂飙？
2: 日本这一轮

0: 的强军阔武突破战后的一些军事禁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动赋能的一个结果。美日同盟这个机制从1960年算是正式确立以来，更多的美国在其中扮演进攻的一方，日本发挥的是一个盾的角色，是吧？是防守的一方。就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其实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它对美国而言有的不同于其他的盟友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就是日本它无论从主观意愿上也好，还是从客观能力上也好，在遏制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战略价值。所以刚才提到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吧？从过去的美国作为矛，日本作为盾的角色，现在日本也在主动充当一个矛的角色。
1: 今年四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美国驻日大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这是强化区域和平与自由的历史性一步，一个要松绑，一个要借力，两边的需求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2: 日本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掩人耳目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和美国合作的方式消减美国的戒心，同时呢利用中美战略矛盾来使得美国呢给日本松绑，使日本呢逐渐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继续或者说再度对外使用军事力量，不排除偷袭发动侵略的这样一个军事强国。
3: 当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不再只是日本国内的事，它正在对周边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高市早苗的名牌操作究竟会把东亚安全推向何方呢？
1: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约50000名日本民众走上街头护宪，坚决反对军备扩张与战争风险。
4: 日本在2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反对这样做。
5: 我认为日本现在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对于这种事情我完全不认同。我希望高市能够尽快下台。
1: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在日本这个崇尚秩序的社会，大规模抗议活动本身就不常见，当前以和平宪法是日本瑰宝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创近10年新高，二是参与者年龄跨度大，既有经历过2战和原子弹爆炸的老一辈，也有20-30岁的年轻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关注到日本的反战声浪，报道指出反战情绪正在日本持续升温，该国目前正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也保持着高度警惕。5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比喻：
6: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灰犀牛这个国际政治术语被搬上外交部发布台，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是遥远的可能，而是正在冲撞而来的现实危险。5月13号，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4月29号，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来自多个韩国市民团体的抗议者举着标语反复呼喊口号：
7: 법적배상을이행하라，진실된역사를교육하라。
1: 对于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撕开了一道从未真正愈合的历史伤口。此外，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还推高地区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和平稳定。4月19号清晨，日韩美三国的情报机构同时收到了刺耳的警

0: 报声，朝鲜从咸镜南道的星浦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射地点非常敏感，星浦是朝鲜研制潜射弹道导弹的重要基地。军事专家认为，这次试射应该和潜射导弹技术有关。潜射导弹发射前很难被发现，拦截难度成倍增加。朝鲜此举被认为是在用导弹试验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定做回应。5月7号，俄罗斯也对日本近来种种越界行为做出了近似警告的回应。
1: основной принцип,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без сохра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вряд ли можно будет убежд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хранения закона и порядка в мире.
0: 俄罗斯的警告也并非停在口头上。早在3月17号，俄罗斯一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此次行动被视为对日本的直接回应。
2: 我想现在国际社会啊，对于日本现在的这一系列做法的这种它所潜在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认知啊，还远远不够。日本在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和战前军国主义的切割，实际上都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核心的表现在最近日本国内在核武装自主拥核方面出现的一些日本高官、一些政要出现的一些可以说是极端化的言论，那种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说明这也印证了日本他当年军国主义的一些危险的基因啊，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还会被激发出来。我想应该透过表层东西，国际社会更多看到它底下的一些危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的教训还在，对吧？这种历史可能还会重演，这些还是要引起重视吧。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已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80年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不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不清算法西斯余毒，反而打着正常国家防卫安全旗号参拜靖国神社、修宪扩军，公然推进军事扩张。国际社会应在外交、安全、舆论上协同发力，坚决抵制其危险行径，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容任何势力破坏地区和平。这是对历史，更是对未来负责。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什么？
1: 约法三章。
0: 上课期间要遵守课堂纪律。你当我小学生啊？
1: 你连小学生都不如，立字为据，签字吧。
0: 不签。
1: 你出尔反尔，昨天说了我赢了你，乖乖听我的，你又想耍赖？
0: 我没耍赖啊，昨天你把我爷爷腰弄成那样，我都没找你算账呢。
1: 你签不签？
0: 不签。

0: 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1: 关门了，细胞链不开了，
2: 去看，赶紧走，
3: 赶紧走吧。
0: 有病、
2: 啊！哎，我说你们俩这干什么呀？你啊，我跟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
1: 你报警？光天化日之下你行骗，你不报警我都想报。你看警察来抓人。
4: 你别胡说啊！定金我一分不少，我退给你们。啊，如果是你不同意的话，那咱就走程序啊！
2: 你们现在就不能在这儿影响我做生意。
1: 行行行行行，
5: 停！停！停！停！我告诉你，好狗不挡道，赶快给我收尸！
1: 我不搭理你，小丫头片子，你骂谁狗你娘！我告诉你，有什么事我给你爹理论，去，没你事！
5: 就说你是狗呢，这是你的狗链。
1: 去去去，
3: 你骂我呢？
1: 没你事，
3: 不是，
1: 你家里不宁静，欺负人，家都是你们，你家里不宁静，有什么事我跟你爹讲啊？与你无关，
6: 怎么回事？干嘛呀？
1: 哥，还搬救兵来了？
5: 姐姐，来
1: 这家门口欺负人呢！
5: 他们俩欺负我们，
1: 怎么着？搬救兵来了？啊，大兄弟，
6: 你听我说，这事
7: 说说我呢？
6: 你想干什么？
7: 你别告诉谁
6: 呢？你说什么？
7: 都放手！
1: 这店钱我已经付了，
7: 钱没取了。
1: 啊，你这怎么
7: 没事说？
1: 你让我干吗？
6: 你干啥呀？你想干什么呀？你
1: 你咱们
6: 交出来房单，你也不能欺负人。
1: 你知道我是吗？你来了就想打人。
5: 爸，
8: 说，
5: 爸，你没事吧？
1: 甭装，
3: 不是你
1: 他妈讹人，谁打人了？大家都看到了，我没偷一手指头，你这讹人，谁打人了？
6: 就是你撞的，报警！
2: 不按，我说了我不按，你有病啊你！我不按，我不按，我不。呀！啊啊啊啊
5: 啊有了这个，你以后要是再敢跟我作对，我就把这个给爷爷看，让他来处置你。
8: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让我这辈子遇上你。
5: 把脚放下，坐好，开始上课。你去干嘛？
4: 我去上厕所。怎么着，上厕所你也要跟着？
5: 以后请你叫我郝老师。还有，你有事离开请举手报告。
4: 你幼不幼稚？
5: 是因为你太幼稚了。在学习知识之前必须要先学会做人，学会做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尊重别人，这一点对你很有必要。
4: 报告老师，我要尿尿。
5: 快去快回。
4: 我尿多久是不是也要提前跟你汇报？
9: 给。哎，收条。哎
1: 呀，算我倒霉。
10: 哎，不是，那我的钱呢？
9: 你还想要钱啊？不管你要医药费就不错了，快走吧。
10: 哎呀，叔，您没事吧？
9: 爸，爸，你还能动吗？爸，
10: 叔，我只有送您去医院啊。
9: 哎！哎！您没事儿啊？
11: 怎么样，老爸能当影帝吧？嗯，
9: 棒棒的。
10: 叔，你太厉害了，我刚才都吓死了我。
11: 非逼我出招，我要不露两手，这事儿还平不了了。
9: 要不说这姜还是老的辣吗？大佬。现在已经正式任命你为德朗德朗梅花手工旗袍店的御用保镖了。
10: 我能行吗？

0: 是吧？小伙子，有前途。哈哈哈哈哈！进屋。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亲取之于篮而亲于篮，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丁丁。到。
2: 把我刚刚说的这段话翻译一遍。
3: 君子说，学习不可以停止。靛青是从兰草中提取出来的，并且比青草更蓝。
0: 冰是水凝结而成的，所以，却比水还冷。

0: 怎么了？不认识了？
1: 哪能呢？你我可忘不了。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刚回来没多久。
1: 好，回来好，回来好。
2: 圆儿，圆儿。
3: 啥？
1: 哎呦，干什么你？
3: 什么情况啊？
0: 不是这，
1: 不是那波。
0: 哎呦，吓死我了！
1: 没，刚才是有人闹事儿，没事儿。那个，快叫你蓝姨。
4: 啊，蓝姨好。
0: 你好，
1: 哎，这我们家老大金元。
0: 老大，你们家几个孩子啊？
1: 我们家龙凤胎。
0: 啊，是吗？嗯。我说这小伙子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1: 不，这真不是，这我们一朋友的孩子到店里来帮忙。我儿子家睡觉呢。哎
0: 呀，对不起啊。
1: 嗨，没事儿。我跟你说，圆儿，你蓝姨那可是跟我还有你妈从小在同一个胡同里穿同款开裆裤长大的。
5: 那阿姨，我怎么之前没见过您呢？
0: 啊，那个时候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然没见过了。
1: 就是，
0: 哎呦，这一晃得有
1: 小二年了，
0: 可不是吗？嗯，
1: 太快了，
0: 时间过得真快。
1: 那时候你兰姨那叫风光，嫁给一香港大富豪，
0: 哎呀，
1: 啊，港商直接就出国了，啊，我们全红着都说。这是肯定回不来了，那怎么能理我们这帮群伶俐呢？
0: 行了，有完没完呀？这些年我也是一言难尽。
1: 那你这次回来是
0: 公干
1: 啊？那就老公孩子没一块回来
0: 啊？我离婚了，没孩子
1: 啊。洒脱。嗯，好。
0: 洒脱什么呀？我还羡慕你和婉玉呢，两个孩子。我觉得你们家这闺女真不错，来，啊，要不然把这丫头过去给我。
1: 赶紧拿走，我这正愁没地儿扔呢。
4: 嘿，掌柜的，我成您那个私有财产了。再说了，我也不是个东西，能随便转来转去，是吧，阿姨？
0: 这姑娘性格好。随我，真好。哎，对了，婉玉呢？
1: 圆儿，那个，我跟你兰姨聊会天儿，你跟大农们先回去。
5: 啊，拜拜，阿姨。
6: 哎，大
5: 农，快。
6: 阿姨再见。
0: 啊，再见。
5: 哟。这阿姨看来是个富婆啊。

0: 喂，哎，朱导您好。
1: 我真没想到，我跟婉玉最后一面，竟然是在我的婚礼上。
2: 是啊，这都是命啊。
1: 那老太太到现在都不知道婉玉的事儿，你是不是瞒得也很辛苦啊？
2: 我辛苦点倒无所谓，只要老太太晚年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就行。
1: 是。
2: 哎，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那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我要在北京发展。
2: 啊，好啊好啊。说实话，现在北京这个发展情况比国外强，能挣钱。
1: 是。哎，对了，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吧。
2: 好。
1: 多多指教了。
2: 哎呦，环球金融管理，哎呦，你这买卖做大了，这都环球了。
1: 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我们公司是一家环球置业投资公司，我只是负责中国地区这一块儿。哎，你有没有想想转行发展发展啊？
2: 我转行
1: 啊？
2: 哎，别，我也就会做几件旗袍，你这我这往哪转呢？
1: 我这不刚回来没多久吗？正在四处招人呢，就缺你这种精兵强将。哎，真的，来嘛，咱俩一起联手开拓北京市场。
2: 别拿我逗咳嗽了。
1: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好好考虑考虑。对了，下个星期呀，在北京饭店，我们公司要开一个新发布会，到时候我给你发个邀请函，你先去听听嘛。
2: 别。你们那发布会那都是大富豪的聚会，我就别跟着掺和了。你呀，到时候就多帮我介绍几个大富豪到我店里来做旗袍，这是正事儿。
1: 是肯定的。不过满堂，这些年你可变了，年轻时候那血气方刚都去哪儿了？
2: 哎，这好汉不提当年勇，这都一把年纪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踏踏实实做几件旗袍啊，家里人有吃有喝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这个不像你说出来的话啊。哦，对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找你来给我量身定做一件旗袍的。
2: 那没问题。就是为你过几天那发布会用是不是？
1: 没错。
2: 行，放心吧，绝对让你成为全场的焦点。
1: 我相信你。
2: 女人呢，不能太瘦，得稍微丰满点，这样撑衣服。你看，完美。那个，两人啊。

0: 金哥，忙着呢。小乐，你不是说明天才来吗？
1: 哎呦，阿姨，啊，哎，没事儿，没事儿。哎呦，我这天又使这么多劲儿，您悠着点儿啊，真的是。
2: 我不累，你们放心吧，我闲不住，让我干点活吧，啊。
1: 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呢？你不会又跟你爸吵架了吧？哎呦，
2: 没有，我今儿表现可好了。我爸呀，正那儿接待那个贵宾呢，我就先回来了，看插不上话。啊，
1: 来客人了啊？谁呀？
2: 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超有气质的富婆，是我爸妈之前的老同学。啊，老同学，哎，别在这儿晒着了，回屋歇着吧。
1: 行，那我先歇着去了啊，您也洗，差不多得了。
3: 我先休息了。
0: 还能回去？
2: 没事儿，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拿出来，我都给你洗了。
0: 没有了哈。
2: 金哥，
0: 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就是这样。
4: 金哥，金哥，
0: 啊，你说，我跟你说，明天啊，我要去外地追个款，就提前过来把您这个钱给收了。
4: 我这边是这样，我原来是想把这店租出去，然后把租金给你，但是呢，我们家老太太死活不同意，所以我这钱我还得到别处筹，所以你再还我两天啊，
0: 还？
4: 3万多块钱你拿不出去了，金哥，你这样让我贵公司没法交代。哎，金哥，我跟你说啊，今天是我来了，要是我们公司别人来，我没人对你这么客气。哎，金哥，我跟你说，这钱必须得还。
5: 要不他出去了，
4: 去哪儿说也不行，你绝对就三五五你得还。
6: 满堂，
4: 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大姐。
4: 哎，这是金哥，这是你朋友吧？哎，大姐，门口那辆大马是您的吧？
7: 不是，怎么了？
4: 哎，大姐，我跟你说啊，是这意思。
5: 没事，
4: 大姐，我跟你说啊，那个我金哥呢，遇到点困难，然后呢，借我们公司点钱。你看一直还不上，我给公司没法交代。你看您要有钱的话，能不能先把首付替他还上？
7: 啊，借了多少？
4: 没多少钱。
7: 哎，三十五万，一共三十五万，一个月还三万五。你看，
4: 还不够你一个月油钱呢，是吧？你把这还了，我好给公司有个交代。
7: 哎呀。
4: 我今天没带那么多现金啊！就是谁没事带那么多现金呢？刚刷卡，可以刷卡。你们够专业的啊！
8: 可以刷卡，可以刷。
4: 进来不是？
8: 哎，不是，逾期两天的利息一共36800啊！刷了。
4: 不是什么？逾期两天利息就1800块钱。
9: 你们也太黑了吧！我之前不跟你说过吗？哎呀，行了行了。哎呀，回来了，今儿这么早啊？丁丁送你回来的，我一个人回来的。今天怎么样啊？我已经彻底把他给制服了。制服了？约法三章。哎呦喂！ 一上课期间要遵守课堂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二，老师布置的作业及时完成，不得糊弄。哎呦喂，还有好几条呢。嘿嘿，这还有个大黑手印儿，这可霸气的，厉害笑。有了这约法三章，以后他要是再敢跟我作对，我就告诉爷爷去。哎呀，我这个未来的幸福就把握在你手里了，兄。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0: 我收到了剧组的试镜邀请了，你真的打算去演戏啊？你不是都夸我戏好吗？哎，秀，你帮我看看这件好，还是这个？哎，还有，还有好几件，还是这个黄的，我觉得这黄的其实也还行。这事儿你爸知道吗？
9: 我爸？我干嘛告诉我爸呀？哎呀，这个事情之前吧，我是不准备告诉任何人。 要是万一没面试上，那多丢人呢！可是我觉得吧，这个事情……哎呦，别可是了，你怎么比奶奶还唠叨呢？还帮我看看裙子，要不就这个吧，行吗？不好看，
10: 我觉得都挺好的。
11: 是吗？
10: 哎呀，好难选择呀。
4: 谢谢姐，谢谢哥。
0: 该走了啊。
1: 不是，那人，
2: 哎呦，你说真是，这么多年，头一次见面，你就帮我还账，你说，哎你，哎呦，我这老脸往哪搁呀？你说这是。

0: 你怎么会问这种人借钱呢？哎，家里出了点急事儿，不得已才。哎，
1: 要不然我一次性帮你还清得了啊！
0: 哎呦，不，那可千万不行！我这我都得给你打个欠条啊！
1: 哎呦，咱们是自己人，还什么欠条不欠条的？
0: 不行不行，这一码归一码。
1: 亲父子还明算账呢，我不能做那种耽误朋友的事儿啊！哎呀，
0: 行了，满堂，就当我付这旗袍的钱还不行吗？行了，行了，你真是我的大恩人，我跟你说，哎，我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啊！ 但我心里有，
1: 我今儿给你量啊。那个，累，我给你量量，量后背吧。

0: 能冲锋，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场。若有一天能冲锋，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1: 神经病！吃饭了吗？我去给你热点饭。
0: 哎，吃了，吃的特别好。
1: 你今天是碰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是吗？
0: 哎呀，遇到一个贵人，高兴。
2: 哟，掌柜的，看你这姿势，今儿够高兴的呀。
0: 什么叫够高兴？是太高兴。
1: 那你说出来，让我们也开心开心啊。
0: 我借小乐那笔钱的首款还上了，咱们家那店铺不用出租了。
1: 你怎么还上的？
0: 听我给你们好好讲讲。

0: 这次进步很大，把错的题抄三遍。
1: 又罚，
2: 约
3: 罚三章。
2: 下课了，可以走了。
1: 那我明天再过来检查。
2: 哎哎，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秀，你这怎么了？
1: 快起，快起。
2: 臭小子，是你干的吧？
0: 我什么都没干呀。
1: 除了你，这屋谁还能干这种事儿啊？待会儿怎么收拾？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好啊，你个狐狸精，我找你几天了，今天终于找到你了。你个小妖精啊，你专抢别人的男人，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你给我打！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1: 啊，看！哎，
0: 没事吧，姑娘？没事吧？慢点，姑娘，慢点，慢点。
2: 没事吧？姑娘，没事吧？
3: 你们怎么还真打呀？
0: 导演让他们真打，不真打过不了。
2: 不打过不了呀。
1: 那个 AG 把那个警别稍微松开一点啊，那个妆补一下，有点花，再来一条。
3: 啊！还打？
4: 秀儿。嗯。这关节吧，刚扭了，就不能使劲去揉它，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血液流通很快，它就会出现淤肿啊、血块啊，就很不好了。我只是给你顺一顺啊。
5: 谢谢爷爷。
4: 嗯。哎呀，你个臭小子，嗯，以后你要再干这种缺德事儿。我就把你吊起来，你鞭子抽你！
6: 我不是故意的，我跟他开玩笑的。
4: 有这么跟老师开玩笑的吗？我好，好，好，好，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6: 郝老师，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
4: 你这还差不多。一定啊，开车把郝老师送回去。
5: 啊，不用了，爷爷，我自己可以回去的，我这可以走。
4: 啊，你试试，你试试。
5: 我真的可以走，现在已经好多了。哎，可以走，爷爷，我可以走。
6: 行了，别逞强了，爷爷都发话了，我必须把你送回去。
5: 不用，我自己真的可以回去。
6: 走吧。
5: 哎，那爷爷再见啊。
7: 再见，再见。哎，
5: 不用你扶我，我自个儿可以走。
6: 走了。
4: 这小子啊，怎么变样了呢？啊？
8: 儿子，替身儿子，小百合替身，走指令。
0: 给我站住！小狐狸精，我找你好几天了，你给我打！

0: 这演员都跑哪儿去了？都跑话外去了。再来一条。
1: 我看了，再拍就死人了。
0: 你要是不能演，赶紧换人啊！副导过来。导演，
1: 这哪儿找的演员呀？这戏这么烂，赶紧换人啊！
0: 好，对不起，对不起，导演，马上。
2: 怎么回事？能不能好好拍？
0: 谁不能好好拍？拍多少条了？我不拍了，给我钱！还想要钱？你中途罢演，没让你赔钱就不错了。
2: 我是来当替身的，我又不是人肉沙包。
0: 你真拿自己当演员了？我让你来当替身的，你要搞清楚。来，服装。
3: 哎，到位。
0: 来来来，带走，换人来。
3: 好的。
0: 给我钱！不拍也行，给我钱。来来来来，快走。
2: 给我钱！你们这怎么这么多？

0: 行，我爷爷命令我把你送回家。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停车。

0: 啊，喂，一丁，你不是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1: 我现在有重任在身，有什么事儿快说。
2: 我现在在那个怀柔的那个什么影视拍摄基地呢，
0: 我这儿没有车了，你能不能开车来接我一下啊？
1: 我开车来接你？你把我当你们家司机了？
0: 不是，我现在真的我没车呀，我这个我回不去了，我喂，丁丁，又挂我电话。
3: 秀，你咋了？
0: 没事，就是有点晕车。
1: 看来你只能绿色出行了。好心开车来送你，一点都不领情。
0: 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这样吗？
3: 脚又咋了？
0: 刚刚不小心扭到了。
3: 我背你吧。
0: 不用。

0: 你胆儿肥了你！我打了！你干嘛？
1: 爷爷，我帮你按着他，你放心大胆的扎。
0: 好心受你啊！但你要是看见他真人，那就是活脱脱的一朵玫瑰花，那要一掐。

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

0: 困难找警察。
1: 不是你这什么人呢？小强，你听我说，你能不能信我一回啊？我真的在郊区呢，可是真的没有车。别说出租车了，连公交车、末班车都没有了，我等好几个小时了。我真的没骗你们呀。行，不信拉倒。人呢？
2: 只能求助警察叔叔了。

0: 这是什么？手机也关机，这找都找不。我去胡同口营营。
1: 你去吧。哎，那圆儿会不会跟小丁在一起啊？
2: 应该不会，之前丁一丁还送我回来呢。不过他半路接了个电话，不会是金圆打来的吧？
3: 那你赶紧给小丁打个电话问问。没接。哎，这小丁电话也不接。
4: 他们俩呀，肯定在一块儿。
1: 我给丁爷爷打个电话，问他丁一丁有没有回去。
4: 对对对，你快打。

0: 好，丁爷爷，我是秀。
1: 秀啊，我正想问您呢，你脚怎么样？
0: 我的脚没事儿，您别担心，我就是想问一下，丁一丁有没有回家。

0: 呀？
1: 哎呦，这个臭小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就坐在这儿等着他呢。
2: 我想啊，这小子肯定是半道上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你去去，
3: 别，我说，小白呀，
4: 我们家圆儿是不是和您家的大孙子在一块儿呢？
3: 啊，他要是给家里打电话，你就告诉他赶紧把圆儿给送回来。
1: 哎哎，好好好好，我挂了电话就给他打啊。
3: 好，
5: 哎呦，说的是这马上就变天了，你还不回来，真是的。
6: 啊，我想起来了。
5: 想什么？
6: 昨天金元跟我说，他好像要去演戏。
5: 演戏？
3: 那在哪儿演呢？
6: 应该没出北京城。
3: 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7: 你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儿啊？现在骗子那么多，万一遇上骗子怎么办？
6: 我以为他就是说说的。
3: 哎呀，咱们这别在家干等着了，快出去找找吧。
6: 啊，大农哥，我们出去找找。
5: 走。有事儿赶紧跟我们联系啊！你们自己也小心点儿。
3: 孩子，真是……
8: 哎，奶奶，雨儿没事的啊，你放心吧。
9: 孙姨，您放心，咱们家雨儿那么机灵，不会有事儿。
3: 哎呀，倒不是你姑娘啊。你说你家老大也是这么不靠谱的事儿，他也不拦着点儿。孩子，
9: 啊，是怪秀回来，我说他。
5: 哎呀，您赶紧进屋吧，啊，马上下了。
8: 对啊，奶奶，
5: 我等着。
8: 下雨了，
9: 走吧，走吧。
3: 真是的，你这个孩子就是个不省心啊。
5: 你好模样，你演什么戏呀？你是那块料吗？你这是。

0: 睡的时候，他们大致都快乐。他睡女孩枕头吗？男孩是外侧。他是他们的吵架又和好的药，他们拿他逗对方发自内心的笑。
1: 你终于接电话了。
2: 可这才分开多久啊，这么拼命给我打电话，这么快就想我了？
1: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贫嘴啊。你知道金元去哪儿了吗？
3: 金元？喂，我又不是你们家私人保镖，别动不动就找我要人。
1: 金元一天都没回家了，家里人都联系不上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那不是你妹妹吗？我没义务帮你找人，拜拜。
1: 我
4: 怎么说啊？
1: 他挂了。
5: 一哥，快来救我，快回话呀，你不来救我，我就死定了。
2: 这个金元儿不会又是让我去买单吧？喂，爷爷，
6: 你现在哪儿呢？
2: 啊，我跟几个同学出去玩了一会儿，我这释放一下学习压力嘛。
6: 我现在就准备回家了。
7: 男同学女同学？
2: 当然是男同学了。
7: 那个金元没跟你在一块儿？
2: 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都找我要人呢？
7: 你赶紧回家啊。
3: 我这就准备回去了。爷爷您先睡，就别等我了。
8: 丁一丁，你能不能就信我这一回啊？就看在这么多年同学份上，你信我一回行不行？我真的回不去家了。
2: 有完没完？
7: 喂，
6: 你有完没完呢？我电话要给你打爆了。
1: 你现在在哪儿？我立刻去找你。
2: 我现在要睡觉了，你要来找我，来我家找我。
1: 我刚刚已经给爷爷打过电话了，你根本就没回去。金元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3: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信呢？我真的没有跟金元在一块儿。不说了，挂了。
1: 喂，
9: 又挂了。
1: 又挂了。
9: 你就不该跟他打，这个人就是个无赖。马上也要下雨了，这北京这么大，咱上哪儿找去啊？要不咱先回家等等吧。
1: 好吧。

0: 幸亏你没耍我，你要是敢耍我，你比现在还惨。
1: 一条。

0: 人呢，你还笑得出来？怎么搞成微信了？快点，把衣服给我脱了。
1: 真是欠你。喏，你大晚上跑这荒郊野岭干嘛来了？我还以为你让人绑架了。
0: 我要是真被绑架了，就您来的这速度，我早被撕票了。真是，来拍戏的。
1: 你拍戏？
2: 怎么了？
1: 演什么戏啊？
2: 大戏，而且我还是主演。
1: 就你还主角了？我看最多跑个龙套吧。
0: 我跟你说，我最起码得是那个主演的那个替身呢。
1: 给谁当替身？
0: 哎呀，你别那么多话，真是！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拒绝回答你任何问题。走吧。
3: 没事吧？
0: 没事。不行，我还是得。

0: 我夺命连环 call，
1: 他快把我手机打爆了！
2: 我跟他说，丁丁，你怎么这样啊？我金媛，
1: 是你吗？对啊，怎么了？不行啊！
2: 你知道吗？你没回来，家人都快急死了。那个，你帮我跟家人说一声，我跟那个丁丁在一起呢，让他们放心吧。
1: 啊？你和丁丁果然在一起啊？
2: 啊，对啊，他跟我。 不是说你过来什么呀？
0: 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2: 嘿，
0: 怎么着？
2: 他俩真在一起了。

0: 干嘛的姨娘？我跟你说，你别过来，这荒山野岭挺黑的。我跟你说，我厉害着呢，你别过来
1: 啊！你想多了，我只是想告诉你，车好像坏了。
0: 坏了？那怎么办呀？
1: 你在这儿等着，我下去看一眼。

0: 他跟丁一丁在一块儿。
1: 我打电话给丁一丁，是金元接的。
2: 谢天谢地，知道他跟谁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0: 这孤男寡女的，大晚上，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3: 我电话打到一半就挂了，然后再打过去关机了。
0: 还滚！臭丫头，回来我非得大嘴巴抽她不可！
2: 你敢？小白家的人都知根知底儿，不会有事儿的。哎
0: 呀，可真不让人省心呐！你说外面下这么大雨，你说，哎呀。

0: 好了吗？
1: 我没说我会修啊，我就是下去看了一眼。
0: 不是大哥，你不会修，你下去干嘛呀？
1: 我看别人都这样，下去把打开，然后。
0: 那怎么办呀？
1: 那还能怎么办？等着呗，等天亮了看看吧。
0: 你给你朋友打电话，让他过来接我们就行了吗？真笨！
1: 完了，好像进水了，开不了机了。哎呀！
0: 这就彻底完蛋了，咱要在车里过夜了呀！
1: 你以为我想在车里过夜啊？我这样回去，我爷爷非杀了我不可。
0: 你就这么怕你爷爷呀？
1: 我不是怕，你不懂，我是不想让我们家老爷子生气。
0: 又在这假装孝顺了。
1: 你还说呢，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来这地儿呢。

0: 你好，
1: 你好，
0: 你怎么把车停在这儿啊？
1: 昨天晚上车坏了。
0: 请出示一下您的驾照。
1: 哦，
2: 什么？
3: 驾驶证。
1: 警察叔叔，
0: 拿着吧。总部，总部。
4: 啊，这，你这是什么混蛋剧组啊？这不太坑人了吗？
5: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报警呢？
6: 我当时手机没电了，要不是丁一丁及时赶到，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7: 哭就知道哭，这一个大姑娘家，整天就不知道干点正事儿，老做那明星梦的，一想一夜爆红的可能吗？你们不打你打谁呀、啊？
4: 少说两句吧，那孩子就平安回来就好。
7: 哎呀妈，我这教育孩子，您这
5: 有你那么教育的吗？那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还说？
8: 圆儿，肚子饿不饿？阿姨给你做点饭去。
6: 我别饿，阿姨。
8: 那阿姨给你煮碗面好不好？
4: 我这就去啊。好，
7: 行了行了。吃的饿，这打的还是轻。
6: 怎么轻了呀？
7: 怎么你还跟我顶嘴了啊？
4: 你凶什么凶啊？这闺女在外面吃了这么大的亏，你个当爹的也有责任。你孩子长大了，这当妈的不在跟前，那就是不行。

0: 你这一晚上都没回来，你知道他多着急吗？他一宿都没合眼睛。
1: 我才不信呢！您看他那样，恨不得把我给掐死。
0: 你爸他是真的心疼你？心疼我？他什么时候心疼过我呀？从小到大，我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1: 金宝才是他的心头肉。你说这话可真是冤枉他了啊！阿姨来你们家多少年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阿姨跟你说啊，你爸最疼的人就是你，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你。至于大家，都比较偏爱宝，那不是因为他从小体质就弱吗？多照顾他也是应该的呀，你怎么连这个醋都吃？
2: 怎么当老大的？肚子饿了呀？把自己收拾一下，一会儿吃完饭了，去给你爸好好道个歉，我就没事了啊。
1: 阿姨知道你委屈，不哭了啊。阿姨看看，疼不疼？一会儿阿姨给你煮个鸡蛋。 怀孕很快就好了，不会留疤啊！哟，小可怜的，来来来，乖。

0: 一件。
1: 你真是长能耐了，你居然敢夜不归宿了。
2: 爷爷，我没办法呀，车坏了。
3: 找谁不好啊，你偏偏去勾搭那个那。

0: 胆儿，还英雄救美，还见义勇为。哎呦，
1: 我怎么说您才信呢？
0: 说实话，我就信。
1: 告诉我，你们俩真的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吗？
2: 我向我们丁家老祖宗发誓，我们就只在车里待了一晚上，什么都没干。
1: 那就好，你们俩呀就一对是活宝，你们俩要凑到一块儿，这以后谁家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呀。
2: 城主啊，您放心，命儿不是我的菜。
1: 那就好。车钥匙、钱包、手机都给我交出来，从你以后在家闭门思过，不允许你迈出这个门半步。
2: 为什么呀？
1: 你都夜不归宿了，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呢？
2: 爷爷，我不是都跟您解释了吗？我真的是行侠仗义，英雄救美了。我怎么说您才能信呢？我太冤了，我比窦娥都冤。
1: 你甭说了，你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不相信。我告诉你啊，我把网给你断了，你现在只有在家里心无旁骛的好好学习，表现好了，我还可能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啊。
2: 您好歹给我留个手机吧，您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出门要是不带手机那跟裸奔一样。
1: 正好啊，你待在家里你怎么裸都不犯法。
2: 爷爷，你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
1: 在我这儿就没你的公平，要公平到美国找你爸爸妈妈讨去啊。别啰嗦，把钥匙交出来，快！车钥匙。

0: 丁元儿，你死定了！
1: 这是怎么了呀？这是啊！
2: 雷公公，我没事。
1: 哎，你们这怎么了？啊？说话呀！你们是不是跟人打架去了？
2: 邓农，给他们好好讲讲。

0: 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来几个现代人呢？来，给我清出去。
1: 你们这谁是导演啊？
0: 我是啊。
2: 你就是啊？敢欺负我金满堂的女人，你胆儿肥了你？
0: 我打了！
3: 都听明白了吧？那帮全是纸老虎，我因为被我嘎嘎嘎嘎打得满地找牙。
4: 听见没有？这就是我爸。
5: 你听他吹呢，你是没看见自己现在什么样吗？
3: 你不说我还忘了。我跟你说，我得严重批评你们俩啊，一点没有实战经验，打起架来你拉我干什么呀？啊，你们俩这嘎嘎嘎一拉。

0: 我怎么施展我这功力啊？而且你这都把我这衣服给扯的！
1: 行了，你说事儿，你年轻的时候都没跟人红过脸，都这把岁数了还跑去跟人打群架，
0: 看来呀，真是动了心头肉了。那可不是吗？这死丫头，我从小都没舍得动她一下，你把人敢打塌呢，不找死呢吗？
1: 知道错了就行，我跟你说，吃一堑长一智，把明儿起跟我去店里，我守着你，看谁敢动你。哎呀，宝，你看看你，你也跟你爸去打架去了，人家你爸爸会武功，看见了吗？
2: 没事，你去干嘛去？奶奶，大龙也会武功。
1: 那我相信大龙。
0: 大龙是会的，但是。
3: 还是缺乏实战经验，我跟你说，你这打架，你得先锋眼在。哎呀，你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我爸跟谁红过脸，居然为了我去打架去，居然金宝也加入了。这么看来，我在咱们家还是相当有地位的嘛。<笑>
4: 那必须的，这叫上阵父子兵，他们都很爱你的。
3: 嗯，还有。 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那个情景，天空中下着大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四处漆黑一片，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孤苦伶仃，浑身是伤。哎呀，在最关键的时刻，我的手机还没电了，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呀！就在绝望的那一刹那，噔，叮一叮的大车灯亮了。
4: 他就像神一样，从天而降。没想到丁一丁还挺口是心非的。对呀，我一直就说他心里有我，就是他嘴上不承认。
3: 那昨天晚上你们住哪里的呀？
4: 在车里呀。
3: 车里？嗯。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4: 我不把他怎么样了，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吗？<笑>
3: 笑，通过这件事儿，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眼光。丁丁绝对是个好男人，我决定了，非他不嫁。
4: 你这么早就下定论了？
3: 当然了，现在这个好男人吧，就跟这个稀有物种一样，必须要早早的下手，牢牢的把他抓住。嗯，
4: 好老大，你一定要帮我。
5: 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他身上所有的臭毛病，全部改掉。
3: Give me five.

0: 我这还没扎呢，爷，你就饶我吧！哎，
1: 咋了？这叮叮，这咋了？
0: 也没什么事儿，昨晚受凉了，明点发烧，我给他拔个血罐，你看怎么样？哦，
1: 我在楼下听了叫那么惨，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儿呢。<笑>
2: 哎呀，堂主，我就这么点小病，你不用给我扎针了，随便开点药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啊。
3: 你昨天晚上在外边，是集入体啊，这鸡蛋到一块儿，将来就麻烦了。
2: 不就是扎个针，放个血吗？至于这么怕吗？是爷们儿吗？
3: 你是爷们儿，你来呀、啊，感情不是扎在你身上的呀，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2: 哎呦，真是！
3: 你再动，还动，还动，动我怎么扎？
2: 你真是。
4: 你干嘛？爷爷，我帮你按着他，你放心大胆的扎。
5: 好心，求你给我松手啊！
6: 不许叫，再叫拿袜子堵你嘴，说到做到。啊！
4: 这搭的怎么样？哎呀，
6: 撞色，视觉冲击，我懂。
7: 这些都是你爹玩剩下来的，但是我跟你说啊，得分人穿，明星上台怎么穿都行，但咱们的衣服是做给老百姓穿的，
6: 那能一样吗？
7: 对方辩友，我十分反对您的意见。首先，老百姓怎么了？老百姓人家也对美有追求，是不是？尤其是像在现在这种审美疲劳的大环境下，就更需要那种标新立异的设计。
6: 拔地而出，飘飘飘飘飘飘飘，而不是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跟工作服有什么区别啊？哎，
7: 你还真别小看现在的工作服啊，好看的多了去了。但是你仔细想想，如果满大街的人都是这种搭配，那不都成神经病了？那我就不明白了。 人家像秦岚阿姨那么大一老板，是不是？人家不去那个名牌店里订做那些什么高定版的小礼服、小礼裙什么的，偏跑到咱这旗袍店来订旗袍，那为什么呢？那我就又得给你讲讲了，啊，为什么做旗袍？旗袍是什么呀？啊，那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讲究的是中和之美。知道什么叫中和之美吗？啊，大不出云。 众不过时，小大轻重之中也。哎，什么意思？懂吗？那意思就是说，反正跟你说深了，你也不懂啊。总而言之吧，这衣服要跟穿衣服的人气质搭，那才行。
8: 停停停，您又开始这个循环洗脑模式了，是吧？
9: 人家秦岚阿姨吧是海归，您要如果想给她做衣服，就必须要中西结合，才能赶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发展，是不是？
10: 行了，你们两个也别吵了，我也听明白了。我觉得呀，你们两个谁说的都没错，但是呢，我觉得金元说的有点道理。我觉得旗袍加一点新元素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你应该琢磨琢磨。哎，
6: 行，听你姨的，爸给你这次机会。
8: 真的，谢谢掌柜的。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一定
11: 生病了，你要不要来看看他？
10: 病了？这小身板也忒弱了吧？
11: 谁病了？
8: 啊，没事，没事。那个，那行，那掌柜的，那就先这样。那我就回家给秦岚阿姨设计去了啊。
6: 一天啊，一天之内交方案。遵命。拜拜，加油啊！还疼啊？嗯。这儿。哎，对对，就这儿，就这儿。哎呦，真准！哎，我说，咱是不是得赶紧想办法把钱还给人家秦总？
11: 可不是我的吗？哎，我自己来行。
6: 行，你歇会儿，歇会儿。你说这秦岚。 这么多年了，回来还这么仗义。你大姐这发小算没白交，还知道我大姐的事儿了。我跟她说了，哭得跟个泪人似的。这么一算起来，他们俩最后一面还是在秦岚的婚礼上。哎呦，那时候秦岚风光，嫁了一港商。 婚礼是在香格里拉那饭店，
9: 我知道那个，很贵的，
6: 哎呦，那时候的北京能有几个五星级饭店呢？
0: 那他过得很幸福吧？哎，
1: 那时候是，可谁成想现在一个人孤孤零零回来了。
0: 一个人？那
6: 啊，离了，也没孩子。但我看这架势，回来是要干一番大事的。
0: 干大事？干什么大事啊？
6: 具体什么我还不太清楚，但听说过两天要受邀去香港参加一个什么什么金鹰会，那肯定是大买卖啊。嗯，
0: 是，他是真能干哈，不是一般人。哎
2: 呀，那绝对不是一般人。
6: 你是没见着他呀？秦岚，我跟你说，人长得不仅漂亮，哎，脑瓜还灵活，特聪明，最主要的是相当有女人味儿。哎呦，
0: 有女人味儿啊！啊，
6: 人不是说吗，女人四十豆腐渣，
2: 但你要是看见她真人，哎呦，
6: 那就是活脱脱的一朵玫瑰花，哎
2: 呦，那叫一个水灵，那要一掐。
6: 啊，当然了，再怎么比，也比不过你这朵白莲花啊。
0: 你腰不疼了呀？也，
6: 哎呦，不行，哎呀，不又就动不了了，不是，再帮我捏捏，快，哦，这
0: 快，我可帮你揉不了，我是一般人，手艺也一般，你找那不一般的给你揉啊。
6: 不是，哎，慧莲，不是，莲，花儿。

0: 嗨，小白爷爷好。
1: 哈哈，哥，哥，哥，你怎么来了？
0: 我不是听说丁丁病了吗？我就说过来看看他。
1: 他睡了，你就不要进去打扰他了
0: 啊。哎，爷爷，不带您这样了，我都大老远的过来了，您就让我过去看一眼吧，行？
1: 不，月儿啊，听爷爷的一句话，好吗？你们俩以后啊，别再往一块凑了。你说这争取的不着家，我这小心脏啊，这实在受不了了。
0: 爷爷，昨天真的是个例外，您相信我一回行吗？以后肯定不会了，您就放心吧。
1: 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不放心我那个孙子。
0: 您不会是讨厌我吧？
1: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聪明伶俐，爷爷很喜欢你。可我们家那一丁啊，一身的毛病，现在为了你呀、啊，都敢夜不归宿了。下次就会犯更大的错误了。月儿啊，爷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请你理解理解我这望孙成龙的这个心，好不好？
0: 爷爷，
1: 我这是为了你们俩好，回去吧，回吧。
0: 爷爷，我
1: 回吧。
0: 爷爷，
2: 回来。这么些年，真难为你了。你放心啊，我只要发达了，我跟你说，你什么活都不用再干了啊。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想跳广场舞跳广场舞啊。
3: 哎呀，那种好日子我可过不了。真要我闲着呀，我还得生病呢。不过，这眼看着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可几个孩子的学费都还没着落呢。

0: 让小二在北京上学。实在不行，我去问问秦岚。
1: 请问金满堂在家吗？
2: 在的，在的啊，我给你叫哈。
3: 满堂，
4: 有人找。
5: 金元喜欢你，你别告诉我你没感觉啊。
6: 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那我是不是每个都要娶回家呀？
2: 您要是不嫌弃我，以后我就是您的亲闺女，您就是我的亲妈。
7: 闺女，我的好孩子。
8: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它第50

0: 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1: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0: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两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3: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3: 对，
4: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就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3: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5: 是这样。
3: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5: 我们都是红楼迷，
3: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5: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10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3: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尽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4: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

0: 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1: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0: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0: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0: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0: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0: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0: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 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
1: 嗯，
2: 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0: 可以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0: 谢谢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3: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6: 花落人亡，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7: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1: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8: 我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9: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1: 那你怎么理解？
9: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1: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4: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有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10: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11: 宝姐姐，
10: 宝玉，
11: 嗯，
10: 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11: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10: 莫失莫忘，
4: 莫失莫忘，
10: 仙寿恒昌，
4: 仙。 坚守恒诚，
11: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4: 芳龄永继，哎，
11: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4: 真是一对了，倒真是一对了。
11: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份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7: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再见，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到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他？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6: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4: 这可巧了，也有个音。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

0: 导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嗯，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莉莉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2: 什么？
1: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玲没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你有些愣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俩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2: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了？
1: 我当时很好笑，
0: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2: 肯定出戏了吧？
3: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1: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哎，
2: 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地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4: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他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他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他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2: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5: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 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

0: 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1: 你说好不好？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信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信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0: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信林老师的这个景，而信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之后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0: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0: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信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不，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信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他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信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

0: 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

0: 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嗯啊，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1: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2: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2: 好
3: 的。
2: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
0: 谢谢。
2: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3: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2: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3: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2: 我都没有看到
3: 手缝上去。
2: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3: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2: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3: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它的整个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您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2: 也是老祖宗的，
3: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2: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3: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2: 黑色的，
3: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2: 珠子
3: 也立体。
2: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3: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2: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3: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2: 对，
3: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2: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3: 对，
2: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3: 好。
4: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

0: 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2: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1: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3: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4: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3: 嗯，
4: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看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山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3: 叫人物名。
4: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3: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4: 对，
3: 就像在园子里。
4: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4: 对，
3: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4: 对，
3: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我们来看一看哈。
4: 好的。嗯，
5: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行上两件。
1: 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6: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
5: 就是
1: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7: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1: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7: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4: 你们小心了，
1: 这个姥姥
4: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这可是老太太的福气哟。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香姐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她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碎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嗯，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嗯，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嗯，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

0: 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1: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0: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2: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0: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3: 谢谢
0: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4: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嗯，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8: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2: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9: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0: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

0: 立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恋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立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郑立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党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立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1: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立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立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0: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立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1: 郑立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立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立文这五点主张，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立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立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0: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立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2: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

0: 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令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 1.25 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令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令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令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1: 我们知道郑令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令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2: 郑令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令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六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令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令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两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令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令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令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令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令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3: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呢，他要到美国去访问两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一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啊，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啊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1: 此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0: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啊，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啊，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啊，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1: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唐所长，您的观察。
2: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 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

0: 般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缉毒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汤所长，
0: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一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 B 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虎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号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3: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啊，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 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啊，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且呢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六军团以及南部的八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丰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十三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4: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2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 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

0: 诉讼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沈哥，你就不怕真出点什么事儿？
0: 一北，你也别太担心了。格日乐和寻芳营的人一直在暗中跟着赤三省了。如果你武术有危险，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是做大买卖的人，啊，这胆量，我佩服。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痛快。

0: 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做笔买卖。
1: 什么买卖？
0: 我呢，想要官府招安。我知道你跟玉大人关系很深，这事只有你能办得到。作为回报，我替你指认屈世年。

你我之间有血海深仇，我凭什么要帮你，方清良？认出来了。 行啊，我这要多几条死罪是吧？

0: 是。当年承德堂的事是我干的。啊，还有你二哥三哥。我没想杀你二哥三哥。我想让他们停，我乱开一枪马惊了，你让我怎么办？我救都来不及啊。所有的事全是曲世年指使我的，我就混口饭吃啊。只要你给条活路，我马上去举报，我指认他，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行吗？
1: 想要活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情都是曲世年做的？
0: 我有。是当年我们往来的书信都在这儿，看你被我烧了，我全留着呢。现在是我保密的东西，你看这个，哎，还有。

0: 我可以帮你去向玉大人求情吗？
1: 可咱们之间的账又该怎么算？怎么算？你说怎么算？要你一只手，
2: 什么？我给你一只眼了，
1: 你就要我一只手？你到底帮不帮我？你在我地盘，我帮了你，你信不信？你试试看。
0: 玩我是不是？别动！方清凉，现在变成你在我手里了。你跟我说，你是要命呢，还是要手？

0: 这是
1: 启禀大人，
2: 此人乃悍匪施三省，有什么话就跟大人说吧。
3: 大人在上，小人万全县原名方清凉。
0: 方清凉，吃三省，你就是方清凉。
3: 小人罪孽深重，但改恶向善，想投奔朝廷，望大人接纳呀。
0: 那不可能，你手上有多少条人命自己不清楚吗？
3: 是，小人身上多条人命，但都是受人指使啊，大人，小人不得已而为之啊。大人给我次机会，我替大人缉拿真凶，求大人了。
0: 这
3: 我还有300多个兄弟散落各处，都愿归于大人麾下，为大人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0: 可是你作恶多端，我若是饶了你，受害的苦主我怎么交代呢？
1: 大人，若能抓出幕后指使之人，本人愿意既往不咎，饶他一命。
4: 大人，他已自断左手向我爹赎罪，我也同意既往不咎。
3: 愿大人成全啊。
0: 好，那我就奏明朝堂，许你外围把总一职，负责张库大盗一线的剿匪。你一职可以领取饷银，你的手下也可以照名册领饷。十三省，既然你已经弃暗投明，那以后就要按规矩办事，如果有任何差池，定斩不饶。
3: 谢大人。

0: 谁让你进去了？谁让你进去了？啊！
1: 俊杰啊，这是承德堂交还给你的文书，还有瞿家霸占你家的家宅一并归还。我还对瞿世年下达了海捕的文书，告知各路衙门，一旦发现他的踪迹，立即抓捕归案，如有反抗，就地正法。俊杰啊，你的大仇终于得报了。
2: 多谢大人。
3: 父亲，你先找人把我送出城，只要我一离开程家口，我就安全了。啊，不，你干脆把我送去日本，日本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才是我许世年该去的地方啊。
4: 你说的轻巧。
3: 我知道我一个人微不足惜，可是我和杰子毕竟是夫妻一场，我们还有孩子，我们毕竟是……
4: 好了，别说了，

70年对天发誓，只要你帮了我，我一定对你忠心耿耿，一定对天皇陛下尽忠尽

0: 帮帮我和世年吧，求您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
1: 这样吧，我想办法把官兵引开，你出大境门先去东北，然后我再派人把你接去日本，安顿好了以后我再派人把杰子他们送回日本，跟你团聚。
2: 多谢父亲，我一定会对杰子好，我一定会对孩子好，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父亲，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呀，父亲。

爷爷，爹，你们别送了，我走了。

0: 到了库伦，记得给家里捎个信儿啊。
1: 爹，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赶紧的吧，再晚今天就到不了库伦了。
1: 爷爷，爹，我走了，你们保重。

0: 先生，别这么割舍不下。好男儿志在四方。哎，要是你当年有贵中这样的魄力，爹，
1: 官爷，
0: 您教训的对。
1: 东家，出事了，马场有人来了，闹事儿。
0: 爹，我先派人送您回去，我去马场看看，有什么可送的。这点路我还不认得呢。你爹老了，可还没老到上不去马。喜生，既然有人闹事，你就多带点人手过去，别吃了亏。所有的人都跟喜生走，
2: 你慢着点，爹，
3: 撤。
2: 去马场。

0: 这里打进明太监，已有枪响，巡防也马上会追过来，赶紧送他离开。
1: 站住！

0: 放我一马，让我走吧。哼！确实，你坏事做尽，谋财害命的时候，你可曾想过放过那些无辜的人？你现在立刻束手就擒，跟我去都统府陶万自首，否则我一枪打烂你的心，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黑。
1: 三爷，一切都是屈三成污蔑于我呀！三爷，我求你，我现在已经。 众叛亲离，一无所有。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三爷。只要你饶我一命，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张家口。
0: 哼，走，
1: 三爷，三爷，
0: 我走。
1: 你饶我，我站在是无辜的，三爷，三爷，三爷，这。

0: 三爷，放开！
1: 你到底是要给李俊杰邀功，还是替别人报仇？你这把年纪何必呢？
2: 我就是死，也不会放你走的。

0: 西少，西少，好兄弟，节哀，
1: 今天我该派个人跟他一起去的，我们可倒是。 只发现两个日月寮的人，这肯定是去世年干的。

0: 三爷，今日我吕俊杰在宁陵前起誓，此生定要手刃瞿十年，为您报仇。瞿十年，他能顺利的逃出去。
1: 肯定是有人背后帮忙啊！你是说日月寮？
0: 日月寮表面上说自己是张蛇，可大人您想，吃三省。

0: 徐世年居然能调动一批人马去剿了他，我们现在无非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他们私自换洋武装罢了。
0: 想不到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敢做这样的手脚。可惜这个徐世年跑了，我们没有证据，他们是外国商社，如果出力不当，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
2: 当然，还有一事。最近很多人向我举报，说在车站附近有人开大烟馆。我去查了，登记的说他们自己是在开小吃店、染坊和茶叶店。登记的主家也是咱们大清子民，可背后实际的拥有者却是日月寮。
0: 有这样的事？
2: 大人的危害，大人您是知道的。 百姓一旦吸食上瘾，损害身体，耗尽家财，大人手下的官兵若也同样吸食，那岂不是毫无战斗力可言？不过大人，当初卖地的时候，我让购买者在官府里做了详细的登记。大人不如以此为名，一一核查，取缔这些非法买卖，将这些不法商贩彻底的赶出张家口去。好。
3: 说的太好了，我们就这么办。请看都统衙门的最新布告：所有桥东的商户必须重新登记在营的业务。各位东主啊，必须重新登记啊！
4: 下一个，
5: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回大人，小人叫恩文超。
0: 哦，都统大人亲自担任登记啊，可
3: 不是吗？这个是大战场，都统大人连这种事都参与，他背后是有啥玄机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5: 在下王小山，是桥东火车站东六号的东主。
0: 哦，经营什么生意啊？
3: 本人经营染坊生意。
0: 染坊？那本官问你。 你有多少资本，雇佣了多少伙计，每个月能染多少布啊？呆，混账东西！你自称是东主，登记的是自营生意，那本官问你三个这么简单的话，你怎么就回不上来啊？
3: 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小人在想想。
0: 住口！官府已经查明，你开的是大烟馆。
3: 啊！
0: 来人呐！
3: 快，
0: 给我拿下！是大人饶命！大人，走过来！大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呀？有多少资本？雇佣了多少伙计？老爷问你话呢，不准打了！
3: 阿伯，
0: 你是个哑巴呀！来人呐，把他的娘叫来。
3: 我倒要问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变哑的，一旦查明，我打不烂你的屁股。是，
6: 大人，大人饶命啊！
3: 大人饶命啊！小的不是真正的东主，小的是给那日本人顶名的，他们在里边开大烟馆的事儿，小的真不知道。
0: 把他给我拿下！
6: 是，
3: 大人，
6: 走，
3: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6: 禀大人，有六个人了，
7: 让他们写下拒绝。
6: 是。
0: 不知大人叫我们过来，有何贵干？有人招供，你们出钱，并用他们的名字购买土地，开设烟馆，这是他们的正供。

0: 那简直是一派胡言！烟馆、土地和我们都没关系，我们确实不知情，请大人明察。
1: 哦，不知情，来人呐！
0: 是招供之人，铺子里的账册。既然说与你们无关，你们紧张什么呀？两位，我会让我的。

0: 师爷仔细地核查这些账册，如果与二位有关，那就对不起了。
1: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商人，你能拿我们怎样？
0: 我当然不能拿你们怎么样，但是区区不才，在张家口我还是做得了主的。这里不欢迎非法奸商，到时候只能请二位离开张家口了。
1: 哼，我们走。

0: 你难道就不怕将来有这种报复吗？我更怕我们张家口有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存在。成员，我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从今天起。 在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听说你们要回去了，若是见到瞿世年，帮我带句话，就说这辈子我吕俊杰与他不死不休。
1: 走。

1: 我终于又回来了。对，我们回来了。一贝，找人把宅子清理一下，把该扔的都给我扔了，该烧的全给我烧了。
2: 好，70年的东西我们一样都不要。吴爷，咱们什么时候搬回来呀？
1: 这里代表着我的过去。住在这里的吕君杰实在是太荒唐、太可笑了。既然我已经走出去了，又何必再回来呢？一北，我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疗养院，收留照顾那些 在草地上得了伤病，又无家人照顾的人，如何？
3: 我同意了，反正我也不想再回来了。70年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现在把这里用来做善事，再好不过了。

0: 哎，老爸，这些日子幸亏有你们在这忙活呀。
1: 俊杰，这回承德堂回来了，咱们不能再把他弄丢了，命豁出去都不能丢。
2: 不会了，永远不会了。

0: 你们小心点啊！这到小年了，门神可得请好了啊！哎呦，
1: 吕副叔，你这门神贴的可真威风啊！
2: 哎呦，一北少爷、一龙少爷，你们可算到了呀！大家伙都到了，就等着你们来开席呢。
3: 是吗？
2: 快走吧！哎。

0: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虽然现在商道上的贸易被暂时中断了，可咱们聚义行的买卖不能停啊。下一步，我有一些想法和规划。首先，我四哥俊恒算是在南洋扎根了，咱们买船的事儿，一北都已经办好了，所以以后啊。 咱们通往南洋的商路得走起来了。一北，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没问题吧？没问题，
1: 叔，我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2: 好。
0: 葛日乐前段时间去东北追查瞿世年，人虽然没找到，可也有一些收获。葛日乐，你说给大伙听听。好。
3: 我这次啊，到了奉天，发现东北那边的铁路修得好，交通便利，经商环境很不错。我就想着，咱们能不能在那边也设个厂？
4: 说得好啊！东北粮食产量丰富，我打算在那边办一个榨油厂。
0: 葛日乐，这个事儿交由你去办，能胜任吗？
1: 爹，没问题，您放心。
4: 哎，爹。
5: 我这叔叔哥哥们都身兼重任，那我干嘛呀？
6: 一龙，你就好好修你的铁路。
7: 一龙，你不是有你的理想、你的抱负吗？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你在外面飞得越远，飞得越高，你爹我就越为你自豪。
1: 谢谢爹。
8: 俊杰，你先别开会了，你要再开的话，这菜都凉了。
6: 哦，好，来，来。
0: 我想着趁着年前，大家人齐，召集大家一起啊，这顿团圆饭。这一来呢，啊，向大家宣布这一龙和凤青的婚事。大家坐下来，坐下来说。
6: 一龙啊，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跟凤青赶紧给咱们吕家造个小人儿。
9: 对呀，赶紧生个大胖小子让我抱抱。
0: 这二来啊，咱们在这条商路上共同走过了长久的岁月，不能因为 目前短暂的困难就停滞不前，咱们聚义兴要开疆拓土，要把生意做向全国乃至做向全世界。我先敬大家一杯，愿咱们长长久久，永远一家人。
10: 来，永远一家人，
11: 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干杯！干杯！
14: 俊杰。
15: 我和我姐夫打算一起回原籍了，
14: 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啊！小一辈的都起来了，是时候该给他们机会，多历练历练了。
15: 看来以后啊，就是他们的年代喽。
14: 你们两个嘀咕啥呢？啊，
15: 老方，你拿红纸做什么？打算给我包红包啊？啊，这要包的话，咱们聚义兴人人有份啊！
16: 写春联。
14: 来来来来，
15: 走走走，不过今年，你别老写那些俗套的啊，结合点咱们的实际情况，编点新鲜的啊。
14: 这个春联，不就是老一套的对仗吗？忠厚传家酒，诗书济世长，
15: 俗太俗了。易安，
14: 啊，
15: 你是秀才出身啊，你先想一个。
14: 就这样写。
15: 夏看满草地，繁花似锦。 东赏大进门，瑞雪满窗。横批：大好河山。
14: 写的不错啊，
17: 挺好。
18: 这幅对联写的好，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吧。
14: 好啊，
18: 谢谢。
14: 好，来来来，
18: 走
14: 过去吧，
18: 我们拍一张啊。
14: 来来来
18: 来。

往前一点，我把对联都拍下。三、二、一。

0: 看呐、啊。
1: 三三，有二十年了，
2: 老方一变红，他们都不在了。
0: 哎呀，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们不都挺好的吗？啊！
2: 哎呀，说起孩子们，我有点担心葛日乐。奉天那边让日本人给占了。也不知道这小子他怎么样了。
3: 东家，葛日乐少爷回来了，在帐篷等着您呢。
4: 疼吗？
5: 没事儿，小伤，伤口不深。
4: 你从奉天回来这一路上啊，也不处理伤口，都化脓了，回头得找大夫好好看看啊。
6: 葛日乐，你咋才回来啊？
5: 爹，
6: 哟，这是怎么了？咋还伤着了啊？
5: 哎，没事，小伤，
6: 快走快走。
4: 没什么大碍，
0: 这都包好了。
2: 我给你打电报，你咋不回啊？啊？
5: 嗨，爹，别提了。自从日本人占了丰田以后，咱们从东北收的六千吨大豆，都让日本人没收了。油也被抢了，他们说咱们工厂榨出来的油是提供给东北军的。
0: 这帮强盗。
5: 没错，就是帮强盗。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他们说我是间谍，要枪毙我。你说在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上，我怎么就成间谍了？
6: 不说了，不说了啊！
2: 厂里的工人咋样了？
5: 货是保不住了，人没事。我走的时候，工厂停工了，他们都不愿意给日本人干活。可是大家伙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2: 你先好好养伤，这事儿咱们再商量。给咱家做事的人，咱不能不管。
7: 老爷，吕东家来了。啊，
8: 请。
9: 七生。哎，
8: 进去。
9: 忙什么呢？
8: 快快啊，坐。我呀，正想找你呢。哎，就我们家东北的那个皮毛厂啊，让日本人给没收了。这日本人说，是被俘厂。你说这皮毛和被俘有啥关系吗？
2: 欲加之罪。葛日乐刚从东北回来，咱们两家的情况差不多。日本人根本就是在抢劫啊！
8: 抢？这啥都抢啊！
2: 前段时日。我账房里来了个东北的客商，他说日本人对咱们的东北三省是垂涎三尺，意在永远占领。
10: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赶紧把厂子都搬回来。快去，赶紧点！你是油脂公司，李俊杰呀，李俊杰。

0: 他说日本人对咱们的东北三省是垂涎三尺，意在永远占领。
1: 永远占领？这可都是咱们的地方呀！
0: 你跟一个跑到你们家来抢劫的土匪讲道理，他管用吗？啊？
1: 那咱咋整啊？
0: 我这不是来跟你说这事儿的吗？齐少
1: 啊，
0: 咱们得着手准备了，把在东北的货物还有设备能撤的都撤回来，最主要的是人，这人只要在，这生意啊走到哪儿都能重新做起来。
1: 再等等吧。
2: 我听说呀，有个什么什么什么联国的，
3: 国联
1: 啊，对，国联这管这事儿。
0: 他们要是管用，这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啊，
4: 照国际公法，这日本人根本就是错的，他们没有道理在中国待下去。
5: 一龙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问你啊，有哪条法律说过你打了别人还得别人给你赔钱的？又有哪条法律说过一个国家可以占着人家国家的地方不还？可是他们日本呢，不还是照样吗？
0: 贵重说的是啊，
6: 爹
2: 说。
0: 我也觉得此次日本人动手非同以往啊。坐。依我看，日本人绝不会止步于此，这场仗早晚会打起来。
5: 叔，那咱们是不是得把厂子都搬回来啊？
0: 得搬，不能留在那儿。不过你爹那儿不大信我。
5: 这事儿不能听我爹的。这样吧，叔，我跟您一起去，把我们家的厂也都撤回来。
6: 贵州，爹就交给你照顾了。
5: 放心吧，哥，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我叔吃一点亏的。
7: 你说呀，这现在那边那么危险，你又这么大岁数，凡事何必亲力亲为呢？
0: 国运衰，商运不能独善。东北工厂那边有咱们那么多的老伙计，我亲自把他们接出来啊，我这心里不踏实。
7: 我就知道劝是劝不住你了，我就嘱咐你一句，凡事啊别太勉强，安全最重要。
0: 啊，放心吧，咱这一辈子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心里有数。
5: 好像是他们的大活儿。
6: 我怎么那天我们那边失去是你？
8: 这才是我梦寐以求回来的阵仗，光明正大，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衣锦还乡。
9: 你想这一天一定很久了吧？石元俊，不用着急，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这里以后有的是你施展的地方。
10: 说得好。
9: 我们走。

0: 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还给这日本人当了走狗。
1: 正愁没地方找他报仇呢，他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2: 不要冲动。
1: 好的，弟，我知道。
0: 叔，这样吧，咱们分头行事，我先回我们家皮毛厂看看，稍后咱们在仓库会合吧。
2: 嗯，咱们也去厂里看看。
1: 好的。

0: 引起我了。哎，小旺，
1: 哎，格日乐，你怎么还没走呢？日本人点名说要抓你，说你是间谍呢。
0: 那边情形怎么样？
1: 日本人让我们继续上工，有的人去了，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想去。
0: 你帮我个忙，
1: 你说，
0: 你帮我联络咱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叫他们今晚8点来仓库找我。
1: 行。
2: 这个就是你的任务，是奉天主要企业的列表。石念君，你现在已经是我们满铁调查部的一员，这段时间你要对这些企业进行接管，务必要让他们继续正常生产，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服务。
3: 唐元君，请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4: 叔，不好了，日本人突然把我们厂里的所有工人都给扣起来，关在了厂里边，说工厂正常开工之前不允许他们离开。
0: 怎么会突然这样？
4: 我听说是日本那边派来的什么人要对所有被接管的工厂进行检查，
5: 得想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4: 可是他们出不来，也不让外人进啊。
5: 马明现在还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吗？
0: 啊，是。
5: 这样，明日我装扮成维修设备的工人混进厂里去。
0: 不行，这太危险了。
5: 日本人认识你又不认识我，现在只有我能混进去。
4: 叔，我觉得还是我去吧。
5: 魏忠，皮毛厂那边还得靠你，咱们分头行动。

0: 站住！这里禁止出入。我是设备厂商派来的，这个油脂厂跟我们签过协议，让每个月来给厂里的设备做一次保养和维护。
1: 这里已经停产了，不需要维护。
0: 啥？停产了？哎呀，那以后还开工吗？这要是开工。 那机器啊就得维护啊，不然时间长了，机器容易生锈损坏，那以后就用不了了。啊，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马明，他知道我的，我姓张，叫张库，是以德堂来的。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
2: 你等着，进去吧。

0: 政委，
1: 辛苦了。
2: 东家，你可来了。你不知道，我刚听到张库和以德堂，我心里……
3: 是啊，我们天天都盼着你呢。
2: 东家，他们现在要对工厂实行军管政策，我们实在都不想在这里给日本人卖命啊。
0: 是
4: 啊，对。
0: 大家不必着急，我今日来就是来带大家离开这里。
2: 好，那工厂怎么办啊？设备和原料呢？
0: 设备带不走，也不能留给他们。
2: 整整20年，现在要毁掉，我这心里……
0: 只要咱们人还在，咱们可以去别处建厂嘛。啊，
4: 对，
2: 好，东家，我们听你的。可现在日本兵看得这么严，我们怎么撤？
0: 门口出不去，除了天上就只有地下了。当初建厂的时候留下的设计图纸还在吗？

0: 排水管掉了，咱们从这里撤出去。
1: 好，好，好。
2: 哎，徐科长，徐科长，里边请。
3: 几个潮流，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4: 徐世民，不能让他发现我。

0: 徐科长，现在请他给大家讲几句。
1: 我知道这家工厂原来是吕俊杰的，但是从现在起你们的老板就是我徐世年。我知道大家多少会有些担心，不过你们放心，只要你们认真工作，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从今往后在这里不许有人再提起吕俊杰三个字，大家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吗？
2: 懂了。
1: 好，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明天大家准时开工。

0: 徐科长，徐科长，徐科长，不好了！徐科长，
1: 怎么了？
0: 最大的皮包厂着火了！
1: 你说什么？赶紧过去看看。
0: 是。

0: 东家，趁齐世年还没发现你，你快点走吧。哦，对了，我有个兄弟开了一个客栈，叫日升旅社，你跟葛日乐先住在那里。
1: 我回去想好撤离计划，会写信通知大家。
2: 起火原因是什么？
3: 只知道是突然起火，原因未明。
2: 那皮毛厂的东家是谁？
3: 报告曲科长，是常熙盛。
2: 什么？常熙盛？
3: 是。
4: 马上掉头，回油脂厂。
5: 说吧，吕俊杰现在人在哪儿？
3: 你先说，不说可别怪我手上的家伙不客气。
0: 我们东家，不，我们前东家他真没来过。
6: 是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他。
3: 今天来的维修工是谁？
0: 我们不认识他呀，他看完机器他就走了。
3: 还敢嘴硬，我毙了你！
2: 混账东西，
4: 不许对马工无礼。
5: 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各位，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我既然接管了这家工厂，那咱们以后都是自己人，所以我是不会扣留大家的。现在各位都可以回家了。怎么都不愿意回家吗？行吧。

0: 接下去你就负责盯好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放心吧，科长。
0: 你们两个再派几个人盯住这些工程师，但是不要让他们察觉。咱们就顺藤摸瓜，一定把吕俊杰给我找出来。

0: 哎，长官，长官，你
1: 这里是谁？
0: 长官，这位是我爹，他病了，
1: 冷出了。
0: 我爹他腿脚不太方便，长官求你请吧。长官，长官，长官，爹，哎呀，爹，
2: 爹，你爹他肺痨啊，会传染的。
0: 爹，
2: 怪不得你爹昨天走路都要晕倒的样子，这今天都刻血了。你们爷俩赶紧搬走吧，我再不做你们的生意了。其他客人要知道了，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0: 我求求你了，我爹他
2: 这病是要死人的，
0: 掌柜，
2: 这没救的。
0: 掌柜的，
2: 这病非得死人，
0: 不行，我求求你了，
2: 不行，没法帮，这忙没法帮，要死人呐，这病没法救。
0: 掌柜的，
2: 抓紧搬走，抓紧搬走。
0: 叔，他们走了。
3: 多谢了，
2: 哎，应该的，应该的。马明啊，是我最好的兄弟。于先生，您建商台修铁路，这事迹啊，我早有耳闻。日本人现在在咱们这里啊，作威作福。要不是我家有老母，身体虚弱，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走啊。马明啊，托人捎话来了，他们呀、啊、都被人跟踪了，这一时半会啊，怕是不方便过来跟您见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给我说，我一定尽力。
3: 多谢掌柜的。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那就请您帮忙给马明传个话，让他们继续上工，千万不要让曲十年发现他们有要走的意思啊。我这呢有一封信，你帮我交给他，让他一切按照信上所写的去办。嗯，
2: 我知道了，
3: 拜托了。
2: 客气了，
0: 拜托了。爹，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3: 曲十年应该猜不到我们的计划，他的目标是我，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啊。
0: 叔，您要拿自个儿当诱饵引开他们
4: 啊？不行，那太危险了。
3: 现在就这么做才能让大家安全转移啊。
4: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3: 就这么定了，
4: 爹。

0: 住，你不能杀他，杀了他一了百了。你杀了他，咱们谁也走不了。贵州，我不能让我爹冒这个险，你愿意帮我吗？
1: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那个各位，明天吕东家就要走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火车站送送他呀？
3: 可是这个徐世年正在找他，咱们要是现在送的，会不会暴露了吕东家的行踪啊？
1: 对呀、啊、对
2: 呀、啊、咱们可以偷偷的去火车站送他呀。
3: 哎，
1: 这行
2: 怎么？
3: 对，偷偷的
1: 也行，也行。
3: 对对对对对，
4: 科长英明啊。
5: 吕尊姐明天要坐火车走，
6: 给你记上一功。
4: 哎，谢谢科长。
6: 下去吧。
4: 哎，
6: 吕俊杰害我背井离乡二十多年，该轮到你了，我让你有来无回。
1: 破坏工厂之后，你们就从下水道撤离，接上你们的家属来这里集合。葛日乐和贵中会带你们向北走，然后向西，经过热河进入茶省，从大金门为张家口。明日我自己去火车站。
2: 东家，你一个人去，那不是送死去吗？
3: 是啊，东家，我们不能扔下您一个人不管呢。
1: 放心吧，我有办法脱身。
7: 嗯，
0: 爹，明天我去火车站。
1: 你去干啥？徐世年的目标是我。
0: 爹，如果他的目标是你，那我就更不会有危险。
8: 是啊，叔，葛日乐说的对嘛，既然他们的目标是您，见不到您，他们肯定不会轻易行动，这反倒是给了葛日乐能逃走的机会。
0: 对，
1: 行了行了，这件事情无需在意，我已经决定了。
2: 葛日乐来了，
0: 准备行动。
6: 快点，吕俊杰还没出现，现在行动会打草惊蛇。
0: 车就要开了，吕俊杰还没有来，不会是你的消息出了问题？
6: 放心，葛日乐是吕俊杰的义子，只要他在，吕俊杰一定会出现。
1: 不好了，科长，吕俊杰的加油厂着火了。
0: 你说什么？
1: 突然油厂就着火了，而且人都不见了。
0: 怎么会都不见？不是让你看着吗？
1: 我不知道啊，我们进去救火，一眨眼的功夫，人都不见了。
0: 在站台上接着搜，其余人跟我上车找，每件车厢都不要放过。

0: 话，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1: 这里是调度室，我是荣田少佐亲自任命的调度长。外面出什么事了？怎么有枪声？
2: 站住！别可跑了！
1: 他们都已经走了。
3: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咱们都是中国人，不是吗？你要去哪儿？
3: 张家口。
1: 你先在我这儿躲着，我安排你坐最近的一辆车走。
3: 你叫什么名字？
1: 肖启正。
3: 肖大哥，谢谢你。
1: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就坚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侵略者低头。
3: 好，我答应你。

0: 咱们总算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撤！
5: 爹，
6: 叔，你看是葛日乐。
0: 葛日乐，
4: 爹，爹，
3: 好孩子，好孩子啊！
4: 爹，我在奉天对您不敬，你打我一顿吧。
7: 我已经决定了。
4: 哎，爹，你受罪了。
8: 你们这是干啥？
4: 为了郑家口，我给您磕头赔罪。
8: 小兔崽子，
4: 滚出去！
8: 造反的啊！放开，
4: 都快
8: 放开，放开我！
3: 爹怎么会打你？爹应该谢谢你才是啊！
9: 啊，大家都没事，这就好，这就好啊！
4: 爹，咱们这是要在张家口重建榨油厂吗？
3: 不，咱们还得往西搬。不仅是榨油厂，咱们聚一星所有的产业，包括金源银行，都得往西搬。
10: 走，先进城。
4: 爹，
10: 走。
11: 夫人，我们真要把金库搬走啊？
12: 现在外头局势不稳，这些又是些值钱的东西，遇到被抢被偷怎么办？
11: 是啊，我觉得钱庄票号一切以金库为重，您这一搬走弄得大家信心全无，万一形成了挤兑那怎么办？
13: 这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不是金库在哪儿，而是银行的信用。大银行金库在国外的不是也有吗？比如咱们用的那花旗的票子、道盛的票子、渣打的票子，咱们张家口各国的票子它都有。哦，你就因为人家金库不在本地了，就都不用了？再说了，咱这总行在张家口是不动的，我在西安呀，只是设立一分号，以防万一。
14: 不错，只要本金充足，不冒借烂贷，那钱就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把一部分金库转移到西安，那也是为了大家的资金安全。
11: 可是
13: 如果啊，到时候要是真发生挤兑，我去跟大家讲清楚，要票子的咱就给人家票子，当初存入金银的咱就足成色给人家兑换。
14: 这样好，这样大家就不会对金源银行失去信心。雪喜啊，
13: 哎，
14: 你可一定要保证储户的资金安全。
13: 大娘，这个您就放心好了，我这么做啊，为的就是这个。不应该因为我把产业关停。
15: 先忙去吧。

0: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娘家本姓张，平时的银钱来往、契约签署，用的都是王大娘的银章。真正能掌管我工厂的，必须用这方玉章。从今天起，我把王家和张家所有工厂的经营权都交给你了。
1: 大娘，不行！
0: 你只要记住，我们工厂的机器只能为中国人转。

我离不开张家口，这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在商场打拼了一生，现在是该我休息的时候。

0: 这都谈好了，他们都不愿意搬。我早就猜着了，你毕竟人家根儿在这里呀。嗯，好喝不喝？哎，
1: 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在丰田全都看在眼里。我可不希望我们的产业落入这些强盗的手中，我更不希望。
0: 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基业，白白的送给日本人，让他成为他们侵略咱们国家的物资储备。哎呀，你说的这些呀，我都明白。我已经和王大娘啊和其他的合伙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同意啊以开办分行的名义，把大部分金库都搬去西安。谢谢你愿意相信我。去。
1: 咱俩这都风风雨雨多少年了啊，还说这些啊？国难当头，咱们必须一起共进退。

0: 那我把易北他们叫回来，咱们商量一下撤离计划。嗯，
1: 易龙呢？要不要通知他呀？
2: 这小子也不知道最近在干嘛。是啊，可是有段时间没给咱们写信了。啥？
3: 你说翼龙他参加了义勇军？
4: 小点声，虽然我说我是个听见。
3: 要不是我得帮我爹搬迁工厂，我也去参军。
2: 你们俩嘀咕啥呢？
3: 爹，
4: 是吧？
3: 你啊，
2: 这儿。
3: 啊，咱们商量一下吧。
4: 好。
3: 爹，
4: 嗯，
3: 我觉得搬迁工厂和金库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
2: 是啊，现在四处战乱，土匪横行，咱们就这么搬金库。
3: 这不等着挨抢呢吗？
4: 你们还记不记得早年间走草地的那群人？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扮成各种各样的人运钱。
2: 你是说钱骆驼？
3: 啊，我知道，有一种特殊的背心，上面缝着隐秘的口袋，咱们把金条放的是口袋里，然后人就像骆驼一样把金条亲自背出去。
2: 没错，我准备啊分成三队，这第一队呢就是护卫，然后后边跟着骆驼，最后边啊就跟着那些收容的和走不动的。
3: 好，那咱们准备好之后就分批出发。一北，
4: 哎，
3: 你来负责转移工厂设备。
5: 好，
3: 葛日乐，你去跟贵中也说一声。
2: 你就别当这骆驼了，你还是让年轻人背吧，啊？
3: 咋了？嫌我老了，好不中用？嗯，哼，这帮小子，体力、耐力，还有经验，跟我没法比。哎，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3: 啊！
2: 你就别逞那个强。
3: 哎呀，行吧，抓点紧吧。嗯，时间差不多了啊，走了，走。

0: 你爹呢？
1: 俊杰叔，我爹这个老顽固，他不想走，我跟你去，我可不能让我们常家毁在日本人的手里。出发。
2: 您别亲自带东西了，您现在连马都上不去了。
0: 你少废话，快拖上去。
2: 好。
0: 都上马。

我的故乡，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走。

0: 宋家，我帮你打回张家口，我让你在大金文面前动一动。
1: 过来，
2: 十三少。
3: 备物、粮食、药品，战士们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4: 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
5: 干！
6: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住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2: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3: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银海射箭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2: 哦，所以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你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又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哦，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不来？
1: 试一下。
0: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了，好。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吗？
2: 好棒，
0: 非常好。
2: 可以，我非常好，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好，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啊。好的。慢慢来。
2: 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5: 紧张了。
0: 对，但
4: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0: 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2: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0: 把它跳起来。
2: 哇！
1: 好，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2: 谢谢。 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1: 谢谢，
2: 好，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请。
1: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2: 是
1: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从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2: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2: 是。
0: 对，
2: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2: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1: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2: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2: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2: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2: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2: 一个是瑞典，
0: 对，
2: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2: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1: 广州人。
2: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2: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4: 儿。
2: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2: 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1: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2: 哪里像？
1: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1: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

0: 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当然，我的老婆可以做饭，知道吗？
2: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嗯。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前拐。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的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3: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4: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5: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4: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5: 对。
4: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5: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1: 对，
2: 是的，
5: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4: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5: 明白。
4: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5: 兄
4: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5: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6: 是的，
5: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4: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

0: 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2: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啊，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3: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2: 对，
1: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2: 真正的是
1: 开心。
2: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1: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2: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1: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0: 对，
4: 有没有
0: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江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 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1: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2: 加油，
1: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好。
1: 说实话，
4: 加油。
1: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当然可以再看喽。
1: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2: 想。
1: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6: 可以，
7: 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普拉提波斯托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

南和西都是海、哦、还有弗拉基夫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夫斯多克坐火车

0: 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1: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1: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
1: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Ханаа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ч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а. Оч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зу гэшоо.
1: О
0: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的都也都是。
2: 那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1: 价值连城啊！
0: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
1: 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是，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是，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他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 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祖国。

0: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

0: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七十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四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1: 何香凝约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0: 那次会面的2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她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1: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0: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她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2: 在日本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的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主。
0: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

0: 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1: 当时候她认为你裹着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她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0: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2: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投炉柜，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0: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在日本深造。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他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狮常以雄狮为题，虎则多作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1: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0: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仅5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2: 何香凝讲， 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20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0: 苟利于国，则无举家以训，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一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1931年，918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2: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2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这个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
0: 回到国内，何香凝号召筹款，他利用自己中国书画界的资源，在上海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万多元。
3: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都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0: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梅、画狮虎，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他悲愤地

0: 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并赋诗一首讥讽他不是热血男儿，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宋山河万世同羞耻，无才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长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1: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9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汝需努力奋斗御敌，以敬汝父遗志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2: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

0: 世界。年过古稀，半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1: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2: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1/3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右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堂。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怡、陈树人和余右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花稚松，陈蕙翠竹，余右任作诗题款。余右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读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灵树

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忆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凝香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娱乐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网络焦点深度解析。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 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更多国际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0: 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但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媒报道，5月17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好，更多的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搜索。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5月14号至18号，2026年航空模型国际级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在陕西省丹凤通用机场举行，国内外数百名顶尖飞手齐聚一堂，共赴蓝天之约。近年来，当地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已初步形成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闭环。
1: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无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媒体更是用意义深远来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另外，在当地时间的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华盛顿以后，面对媒体记者，特朗普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美国国内是如何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2: 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

0: 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好，感谢刘旭所带来的观察。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么，小辉老师，这一新的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为何中美元首会晤世界高度关注？
2: 确实，对于特朗普此次国事访问，确实是全球瞩目。而对于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尤其是这个新定位，是格外引人关注。说的这个新定位，我们会看到这恰恰是此次国事访问以及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其实呢，刚才记者也提到，多方分析，稳定是这个共识当中的关键词。那么说到战略稳定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确实起起伏伏、磕磕绊绊，有的时候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 但是呢，不管关系如何变化，双方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两个大国之间是不能够发生正面冲突的，是要极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一再强调的是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失控。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此前我们会注意到，美国格外关注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比如说涉及到中美舰机海空相遇的这种场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意外相遇规则应该实施，也就是说呢，双方 要按照规则来判断彼此的这个行动，要有一定的预期，防止擦枪走火。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曾多次尝试来推动自己的意愿，甚至呢妄想，如果美国不断的挑衅，那么中方会退让，会保持这个安全的空间。但是呢，美国确实这种误判是在逐渐清醒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一次达成的新定位是双方的共识，也就是说，要保持关系的稳定，中美必须要相向而行。那么后续要就 稳定关系都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不是呢一方在破坏，而另外一方呢在不断的止损。而与此同时，说到这次中美互动，那么大家也在注意建设性如何体现。其实说到建设性，我们确实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互利共赢，既是双方共同的意愿，同样呢也是双方看到的现实。说到经贸关系，当然是此次访问行程当中双方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新闻片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时间上的这种衔接，那就是在这一次进行国事 访问之前，中美是进行了经贸磋商，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再次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双方要成立的既是贸易，同样还有投资的理事会，这两个呢是中美之间机制化的建设，意味着后续呢有问题可以拿到这个平台上来，来及时进行沟通。那么同样说到大家所关注的关税的问题，双方释放出的共识当中，后续关税会降低，有降税的这种举措，但是呢 规模是要同等的，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互利共赢是要基于平等的基础的。那么另外呢，从国事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是西方媒体，更多关注到的是美国企业界人士纷纷希望能够加入到访华行程当中。那么在北京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企业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他们对于中国市场对合作机遇的这种期待。这恰恰说明互利共赢是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抓住机遇，
3: 能够相互成就，而不是两败俱伤。好的，那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也期待我们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1: 好，下面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目前呢，美以一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呢，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伊朗要么与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详细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4: 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5: They're finished.

0: to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1: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日前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是强硬的。那么我们再结合美军近期的动作来看，有外媒称呢，美军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是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批部队将会前往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夺取核原料。另外呢，这些兵力也可以用于攻占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
3: 那么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军此番的是将伊朗的核设施、核原料还有哈尔科岛石油出口枢纽作为双重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那么结合目前美军的军力部署情况，是否具备这种实战的执行条件？另外双线施压的这种作战思路有哪些现实的制约和战略的考量呢？
4: 从特朗普发出的这个威胁信息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强调了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要求伊朗去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达成不了协议的话呢，显然他就要采取强大的或者说恢复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行动。显然呢，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在这个发出这个威胁这个背景之下，美军展开针对哈尔科岛和针对核设施的这样的双线采取行动，已经表明在这种美伊战事进行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美军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美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由原来一个比较广泛的目标，现在已经收窄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核问题，第二个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其实这个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顾及到了美国肯定目标进行这个调整。那么从后续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有关于什么弹道导弹啊、地区代理人的这个支持的问题啊，逐渐的已经被边缘化，而集中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这个措施，施加的这个压力和它的着重针对核和这个叫做哈尔科岛而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表明它现在就是聚焦的这两个关键性的这个问题。那么体现了它叫重点进行这个施压，因为从前期的作战情况来看的话，追求如此广泛的目标，它根本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对手的这种反击能力的这个判断，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错误。那么现在就围绕着直接这个相关性的关键性的这个问题来展开相应的这个施压，要达到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及时的或者说最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个目标是他现在想迫切达到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想干什么呢？体面的脱身，这才是特朗普所想要最终达成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何去进行收场，现在是不太好办了。因此呢，围绕着这两个极其关键性的问题，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有某种结果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去抽身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摆开这样一个架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兵压境，即将要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势，还是想在这种重点的这个领域寻求某种突破，获得一个结果，最终呢想逼伊朗达成下之盟，最后体面的去脱身结束这场冲突，这才是目前美国所要做的这个。
2: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每一各自的战备情况。目前呢，美国仍在伊朗周边保持着大规模的军力部署，20余艘舰船正实施海上封锁，布什号航母也于近期抵达了中东，与林肯号会合。那伊朗方面呢，是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的密集轰炸，美中情局的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全国约九成

0: 能的地下导弹设施已经恢复。
1: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消息人士说呢，美以或最早于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李老师，结合刚才端端所分享的目前双方的这个军备的战力情况，如果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话，大概率会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
2: 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来发动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它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而是发生在当下。换句话说，那么有关于过去两个多月美以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他们所付出的教训、所取得的经验是必须要能够要给他去计量在内的。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博弈，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它的一个优势主要是在于在空中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于以及精准打击上的优势，还有对于伊朗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方面的优势。那么并且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最开始就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层进行了这种定点清除，并且呢还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弹道导弹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最为关切的像核问题，包括后续出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美以通过它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来实现它的既定军事目标的。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现在最主要是通过这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去打击或者说去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压力。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伊朗也很难能够承受一个长期的阵地战，能够通过长期的军事行动来对于美以进行反施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办法来承受对于伊朗的一个持久作战，而伊朗也不愿意陷入到和美以的这样的一个持久作战的过程当中。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美以再次提出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这样一个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但是谈判为何会开始，是由于美以双方对于现在如果再进一步推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面临的军事风险，可能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可能在经济上所面临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顾忌的因素在目前我们看到并没有任何的缓和。如果现在美以对于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更高烈度的全面的持久战争，那么对于美以自身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反噬。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想在未来即便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重新的开启相关军事行动，大概率也是会是一个闪电战为主，那么在后续可能仍然会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
1: 刚才我们谈到是美以双方会不会打以及怎么打。那关于谈呢，日前呢我们注意到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明确的回绝，而特朗普还透露说呢，美方本来就无意休战，此前停火全是看其他国家情面，眼下和谈陷入僵局，后续紧张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4: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5: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4: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5: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3: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同一天，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

0: 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
1: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呢，美伊双方的舆论战也是在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在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是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2: 美伊博弈持续，而伊朗此时声称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上指定航道的航行，美方会同意吗？另外，小慧，我们注意到伊朗外长还说呢，伊朗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目前在双方的这种博弈之下还能谈拢吗？
3: 确实，我们注意到近一时期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有一些强势的表态，那么似乎呢在军事方面也在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涉及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显然伊朗在掌握主动权，在进一步的对美方进行调动。首先大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当伊朗方面发出声音推进相关行动动向的时候，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行动的模式，或者说美国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让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的进行回应，尤其是针对伊朗现在正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首先呢，伊朗一直在强调的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梅伊冲突，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才迫使伊朗进行还击。那么伊朗现在看到海峡已经成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是不愿意放下这张筹码。尤其是现在呢，谈判仍然陷于僵局，美方没有接受伊朗的条件，还准备呢再次对伊朗动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伊朗呢更不可能主动妥协。但另外一方面，显然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在国内进行的这种机制的建设，包括加强管控的措施，首先呢美国确实难以从这个技术上来进行阻拦，而另外呢伊朗也在观察其他方面的反应。比如说大家也注意到近时期伊朗方面释放出信息称，新的管理方式那么改变了这个战前的航运的模式，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正在和伊朗在进行沟通，认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来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不仅仅是收费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伊朗在看自己的政策的空间。而另外说到政策的空间，现在呢美国准备军事行动，甚至呢命名了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更多顾及到的首先是国内对于总统手中战争权力的约束，同样也顾及到的是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果未达目标得不偿失，那么美国更难体面退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美国在这个停战以及强硬的表态间反复摇摆的时候，对于谈判的进程只会造成更多的阻碍。首先伊朗会看到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是多重因素在撕扯着美国总统最终的决策，其中呢包括这个犹太利益集团以色列方面的影响，同样也包括美国从这一场冲突当中是否能够这个得到一个体面退场机会的一些考虑，各种因素的这种纠缠让现在呢美国难以最终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在当前的谈判进程当中，正是因为美方的这种纠结让伊朗认为美国的诚意不够，美国无法接受自己的条件，那么后续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伊朗认为呢美国只会陷于更大的悲动，是美国拖不起而不是伊朗拖不起。
2: 那么当前美方对伊朗的停火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应其他国家的要求，还是另有原因？另外美方说还是希望将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下一个打击目标又会瞄准哪里？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一步打平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我们有请王老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说达不成相应的协议之后呢，就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那么此前的这个停火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前期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效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如此强烈的这个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需要进行调整。那么如何进行调整呢？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那么这种借口就是说应其他国家的这个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停火。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 最终他还是想达到某种程度上与伊朗签订某种协议，达到体面脱身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缺乏互信，在条件上也是基本上是完全的没有这种共同点。那么如何进行后续的谈判呢？那么显然美国对于美国来讲还是想通过施加极限的这个施压，对伊朗进行某种武力上的这种威胁和一种这种海上的这种封锁，两者进行结合， 迫使伊朗进行退让。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发出的威胁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他后续要重新恢复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到底会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收缩到这个目标之后呢，围绕着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个开放。那么他要采取的这个打击就是想增加 伊朗的痛苦指数。因此可能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核设施、能源基础、交通运输系统，包括电力供应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伊朗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从现在调动兵力的情况来看，除了在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如此庞大的海空力量之外呢，其实美国在欧洲方向也部署的有远程的空中打击力量。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它可以继续的通过这种东南方向海上进行打击，以及从由西向东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的伊朗的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核设施相关目标进行打击。至于是不是美国去通过地面进攻把它的这个核材料把它夺走， 这个方案相对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性不大的，因为此前人们已经普遍的认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如果要到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核设施把它的这个核材料进行运走的话，这个风险太大，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跑道，把相应的重设备运进去，这个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他还是想通过这种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伊朗达下沉下之盟，答应 让伊朗答应把他的这个核设施运出去，而不是通过美国武力的方式去强迫伊朗把他的核设施的夺走，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目前情况来讲的话，美国摆出如此大的这个兵力打击相应的这个目标，还是想迫使伊朗达成城下之盟。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座。我们再来看一下，
5: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表示说呢，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经严重削弱，所剩无几，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然而美情报机构却给出了不同的信息，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
6: The defense industrial rates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5: 值得注意的是，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并声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 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此前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另一方面，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称，
0: 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1: 美方明确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方案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正在准备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那么目前

0: 前以方都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这个时间点最早可能会在下周。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集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2: 好，感谢梁慧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0: 好，我们来看一位叫志远的网友他的提问。美政府高调宣称压倒性胜利，情报机构却是唱反调，官方表态和内部情报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割裂呢？第二个问题，此外外媒称阿联酋曾推动海湾国家联合回应伊朗空袭却遭到了拒绝，背后都有哪些各自的考量呢？
2: 李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呢？
3: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方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所给出的相关评估呢，彼此之间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那我想这主要也是由于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那么美国政府希望来营造一个大胜特胜的这样的一个总的这样的氛围。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对于伊朗的大胜，它有很多的目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应对于当前现在在国内对于这一场战争越来越小的支持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由于面临着大量的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的话作为美国政府它也必须要向民众来阐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美方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那第三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另外两位老师也曾经多次提及到的，就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可能，那么只有获得了胜利，美国才能够体面退出。所以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必须要去营造当前这样的一种胜利的叙事。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当前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更多考虑到的是对于伊朗造成了多少的损害，但是从情报部门他所要关注到的是伊朗仍然还有多少的能力。那么这彼此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也就是说即便伊朗本身遭受到了较大的这种军事打击，但他仍然可以通过这样非对称的方式来给予美国相应的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呢，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变为在战略上的胜势，那么这也就成为了目前美国它的政治叙事和客观现实中出现重大错位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来源。那么再说到阿联酋目前在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角色，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作为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受损最严重的的确是阿联酋。那么这和阿联酋在过去的几年里和以色列和美国走的相对于其他阿拉伯的这样海湾的阿拉伯国家更近，其实是也有一定关联的。所以在这一次里边，作为阿联酋他非常希望能够和美以来进行配合，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来使得伊朗停止在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上的反击。但是我们说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并没有 整个这样的一个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共识。实际上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本身对于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这种危局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大多数国家认为这并不是海湾国家自己的战争，那么他们希望不要被

0: 卷入其中，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一种相对而言更加稳妥或者说更加内敛的方式来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场危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石油问题。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呢，伊朗的石油出口也是遭遇了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的浮动油库来使用。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容大约是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的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的填满。
2: 那么小辉老师，我们看到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极限施压之下，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势必会受到影响，在一系列压力之下，美伊后续谈判会被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说到伊朗面临的困境，这确实不可否认，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信息，那么现在呢，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在加剧伊朗的困境，其中包括伊朗的能源生产以及储备以及后续的这个产能延续等问题，是美国正在对伊朗打一场舆论战，是要放大伊朗当前的困境，是试图压垮伊朗的决心。刚才我们也谈到美伊之间的舆论战，那么伊朗方面强调中期选举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中考，是要这个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分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美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那么同样呢，美国也在提醒伊朗，如果拖下去的话，那恐怕呢会身受重伤，而且呢是伤重难愈。在双方打舆论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现在大家要看到一个现实，即使还在停火状态，但是美以伊冲突未解，那么后续以及外溢的效果会逐渐显现。说到外溢效果的显现，首先伊朗在判断的是，如果现在呢海峡放行，那是不是会意味着美国立刻会收手？恐怕呢，美国会继续追击，包括在经济方面进一步的收紧绳索的话，伊朗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境。这个时候呢，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的是政权更迭的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油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确实现在从油价来观察，好像大家看到的表象是不像当前俄乌冲突对油价造成的影响，一度呢是刺激油价涨到129美元每桶，现在呢好像呢是在高位，是在保持一定的稳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方面影响的因素。首先呢，一些产能国包括美国自身在放出一些这个产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冲突之前已经有一些石油装船运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当这些原油已经被使用已经卖出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油价会有一个骤然的上升，这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观察当前美以伊冲突，尤其是油价，应该说油价某种程度被平抑是有一种预期，很多方面认为美伊之间是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也一再释放信号来平抑油价，在这种预期之下是延缓了油价上涨的时间。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伊朗现在在改变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则，那么如果改变规则之后会不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后续外溢影响它对于谈判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应该说是复杂的。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选择是要责怪美国还是要责怪伊朗，但另外一方面，恐怕这种复杂的影响在伊朗看来是会造成更深远的一些冲击，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后续的这种军事的动作都会造成某种牵制。
2: 那么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呢，美国突然叫停了向波兰部署4000余名美军。那么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发表安抚性声明说，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再来看一个短片。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据悉，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媒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

0: 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军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埃菲社15号报道，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庞纳德·图斯克当天发表安抚性声明，称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并重申了北约的坚实基础以及波兰对盟友的忠诚。
1: 美国接连收紧在欧洲的军事布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也遭到了质疑。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印度媒体的观点。印度快报认为，美国取消了波兰驻军部署计划，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
2: 李老师，美国宣布撤军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战略博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这个阿拉伯海。另外，英国此前也宣布要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在悄然介入美伊博弈呢？
3: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现在美国准备从中东地区撤军，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符合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因为在政治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一次的美国对于伊朗的动武是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所以如果长期的延续目前在中东的战事，那么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而同时在军事上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去延续在中东的这样的军事行动，乃至扩大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有可能使得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军事风险，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无论从平抑油价的角度，还是从去平抑民愤的角度，还是说去来为了避免相关的风险，那么美国现在都需要从中东来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撤退。那么说到欧洲的话，我们看到的确现在欧洲呢是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军舰，但是欧洲说得很清楚，欧洲相关的这样的行动只有在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结束之后，那么欧洲才会介入到相关的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就体现出欧洲是不希望被卷入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但是欧洲呢本身又对于自己在中东的缺位感到非常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某种情况的协议，而此时欧洲并没有能够参与进去，那么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将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欧洲非常强烈的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非常依赖来自于中东的石油。但如果欧洲没有能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去占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可能欧洲后续的它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也是欧洲目前一定要去派遣相应的这样的军事力量进入到中东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量。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有哪些关注点。
1: 美军收缩了欧洲兵力，同时呢，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1000多架无人机。我们来看一位叫萨的网友，他请王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国从德撤军加上取消波兰部署这一套组合拳，对于北约东翼的威慑能力实际有多大呢？另外，俄媒称俄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东欧的地缘局势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局？
4: 好，谢谢网友提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的撤军，第二个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美国从德国和波兰撤军这一个这个行动呢，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欧洲的盟友，特别是这个北约这些盟友惩罚和敲打。因为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可以看到，欧洲国家认为美国是发动了一个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战争，不符合欧洲的这个价值观。欧洲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欧洲人所要的战争，因此呢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随着美国的步伐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引起了这个美国的不满。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撤军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惩罚这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在这种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不跟美国保持同步，在这个问题上对德国进行惩罚。另外一方面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美国要求这些北约这个盟友增加它的防卫费，来缓解美国的负担。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些欧洲的这些盟友们呢，他的这种步伐 进展的并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上，美国就是用这种形式，撤军这种形式来进行这种惩罚。那么在军事上，这种撤军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我认为可能这个影响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这个撤军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个撤军。其实他撤除的这些这个部队啊，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水平，在欧洲的驻军的水平，回到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此前呢，也就是80,000人左右的这个兵力。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向欧洲进行调兵达到了100,000人左右。这一次美国的调整是回到2022年2月之前，所以某种程度上呢，特朗普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是在吓唬这些欧洲的这个盟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让大量的兵力撤走，只是回到了2022年2月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以前的常态，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撤和撤什么部队，从哪个地方来进行撤，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是在敲打他的北约的这个盟伴，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他的敲打和惩罚的意味更重，军事上的这个影响，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比较弱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俄罗斯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这种狂怒模式的这个打击？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有一定的言过其词，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中间可以看到，在2026年5月1日以后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只有2次可以用狂怒来进行形容，890多架次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打击，另外六百多架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只是这2次可以达到了一个尖峰型号，中间有一次还有50多枚导弹进行这个打击，似乎可以看到规模是非常大。但是除了这2天以外，其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一般都是在270架无人机以下，最少的时候已经降到了100架无人机以下的这样规模。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对乌克兰打击过程中间叫脉冲式打击，一段时间的低频，然后有1-2个尖峰，然后又回到了一个低频的这种这个状态。那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打击，也就100多架无人机的打击，和此前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就表明，这个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间，不仅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幅度波动比较大，而且它的导弹的打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狂怒的模式。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野心勃勃。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日本媒体称，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针对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部分民众15号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在以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 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与此同时，日本也不断向外拓展军事合作空间，大力推动自研攻击性武器对外出口。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另一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
2: 针对日本的动作，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备武器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
1: 我们的网友也关注了日本最近的一些动向，我们来看一位叫天高的网友的提问：日非加强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影响？另外，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所谓的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那什么是紧急事态？这个时候推出构想方案又是什么意图呢？
5: 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日芬合作是不可能立竿见影。即使日本现在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菲律宾可能会是一个武器装备的买家，但是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迅速提升菲方的军力。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国内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右翼在军事化的图谋，现在呢已然引起了多方的反对和质疑。首先，大家看到在日本国内在野党在提出质疑，民众也在表达担心。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右翼来说，没有放弃的是修宪的企图，仍然试图扩大政策的空间。首先呢，说到紧急事态，紧急事态呢既包括自然灾害、日本的内乱，同样也包括所谓日本遭受到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既然日本右翼要放大的是日本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而极力淡化的是作战这个场景，要给民众脱敏。而另外一方面，显然现在日本内阁要加强自己政令的空间，而进一步的淡化国会的约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很明显是危险的动向。
2: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日本近期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那么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借太空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王老师，这暴露日本怎样的野心？
4: 确实，日本在情报力量建设中间呢，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就是建立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在2026年的2月19日，日本已经与相应的这个机构签订了这个合同，开始启动日本版的星链计划的这个建设。它的时间大约在5年左右，到2028年要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到2031年形成全面作战能力。那么这样的日本版的星链构建以后，它可以全面的、大范围的了解对方的这个态势，特别是掌握对手纵深的目标这个分布，同时可以提供精准的导航定位，并且对这种精确打击之后的突击后的这个效果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所以对于这个日本来讲的话呢，他把这种技术侦察情报与其他的手段进行融合，再加上人力情报进行整合以后，实际上日本的情报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在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的过程中间，日本在大力的发展它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在这个中间呢，包括它的25式的这种导弹，既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的陆上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引进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日本还在发展自己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种空滑弹，都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目标，日本需要建立相应的所谓的这样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特别是天基的情报信息支撑系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日本建立的这样的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就是为他了解对手的纵深的目标的这个分布，以及这种支撑他精确的对目标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突击后的这种效果评估，同时精准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综合提供相应的

0: 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形成以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且进一步的下行到了具体的行动。那么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必将引起周边国家采取强烈的反制，这是日本獠牙张开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好，感谢嘉宾解读，我们下面进段广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哇，
1: 你得了你！
0: 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2: 哎，我不飞了。
0: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到了上海这家大型商场的六层露台，这里有一个无人机服务配送站。
1: 这个在我们的机场是一个降落点，那前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飞机正要起飞，我们有两个起飞的起飞点，这两个起飞点交替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运行效率的最大化。
0: 基列尔没发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小型机场，十几架无人机整齐地停放在指定区域，随时准备起飞送货。
1: 外卖由我们的取餐员拿过来之后，在这里进行打包和称重，因为我们正常要求是我们的飞行重量在这个2.4公斤以下，它不能超重。我们称完重以后，就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工作。
2: I would like to know Shanghai being this pioneer city because Shanghai is now a super vertical city with super high building. How to develop these deliveries in a way that it can reach people?
1: 目前来说，我们采用了非常好的技术，飞机它是六个旋翼和桨叶的，在这样的一个飞行过程当中，可以保证足够的安全。如果当有某一个桨叶失效的情况下，它还可以保持非常好稳定的姿态。第二点是我们的飞机采用了很好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和设备来做一些避障的工作，它可以在飞行当中识别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从而保持它在空中的一个稳定的安全。第三个点是我们每架飞机上都标配了一个降落伞，这个降落伞可以在各种应急的情况下做一些兜底的安全的保障。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有一整套完整的这个应急和安全体系来作为我们整体的管理，就保证了飞机可以在超大型的城市安全的稳定的去运作。
0: 科技创新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吉列尔梅觉得无人机配送这种低空经济模式未来在巴西也大有可为。除了低空物流，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也更加广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俄语部主持人安娜来到安徽合肥，深度探访这个城市在低空经济运用场景方面的开发。
3: 我现在来到了合肥市洛港公园，这里有无人巡检、无人物流、无人驾驶客运等海陆空一体的无人系统运行场景，打个飞的出行的梦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
0: 在合肥洛港公园，安娜见到了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工作人员刘瑞宁。刘瑞宁介绍说，洛港公园位于合肥市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过渡地带，依托原洛港机场及周边区域兴建，占地12.7平方公里，相当于17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依托洛港公园的超大体量和底蕴优势，合肥市建成中国首个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项目，项目聚焦无人巡检、无人配送、城市立体交通、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首次实现低空空域资源和地面路网资源多种无人系统在同一套管控框架下协同运行。
4: 即将要去体验的是可能未来出现在我们空中的无人驾驶的载人航空器，
5: 感觉我就一下子就迈入了科幻世界呢。
6: 坠落的还挺慢的呀。
5: 稳。
0: 安娜眼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叫做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飞行的士。这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机身长6.05米，高1.93米，一个半小时内就能充满电，最快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公里。见识到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科技魅力，安娜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
5: 性别、年龄、填这个表都是考虑到就像安全吗？
7: 对的。
0: 按照规定，乘客体验之前需要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单个乘客体重不超过87公斤，而且没有恐高症和重大疾病。
5: 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得做什么？只管坐着就行了。
7: 对，因为我们这款飞机它的航线是已经既定完成的，所以你只要坐在里面安心的享受你的飞行就可以了。
0: 进入飞行器之前，安娜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告诉她，2023年10月，这款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获得由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全球首个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 这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无人驾驶航空器载人运营的安全资质。
3: 好的，就像那个我们的飞行员，第一个飞行员就是加加林，他那个飞到航天的时候，他就说了。

0: 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1: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器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0: 四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1: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工业环境中，其潜力和价值尤为突出。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2: 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
1: 陈凯文介绍说，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也不用再携带和打印传统的纸质胶片，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可以不限次浏览下载数字影像，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3: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小姐姐。
2: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啊，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1: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3: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2: 您看，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崔灿带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4: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3: 好。
4: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1: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大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和预测性能，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数据，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4: 这里我们选了一篇文章，针对上面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
3: 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1: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参数有1.8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3: 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4: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见之苍穹，写春秋， 扶持

0: 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
2: Yeah, super good.
1: 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途径，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正阔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1: 这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他还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补充说，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0: 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1: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综合美国多方情报信息，伊朗战前约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评估其超半数导弹发射装置完好，还储存有数千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宣称，伊朗导弹仅剩余18%至19%。美媒指出，情报机构的评估相比白宫公开表态更为客观理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在社交媒体上

0: 上写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 75%， 正确的数字是 120%， 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 1000%。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举办了面向民众的防护训练。画面显示，防护训练的内容包括让普通民众学习轻武器的操作、拆装等。一位参加训练的女性在镜头前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另一名女性则直接向美国喊话，美方无法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者普遍表示，此类训练提升了士气，并强调应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奇斯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斯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0: 福特号航母连同两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16号返回母港，舰上约5000名军人在时隔一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由布什号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
1: 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今天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0: 据路透社17号报道，乌克兰当天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楼被击中。另据塔斯社17号报道，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的最大

0: 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称，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经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17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6号22时至17号7时，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表示，一旦三星电子罢工，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政府将采取所有可行手段应对。
1: 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18号重启谈判。他强调，此次谈判是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此次谈判的重责。金明熙说，若罢工成为现实，其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企业，更将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合作企业的经营等整个韩国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可避免罢工的方案。韩联社称，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在18号上午启动新一轮调解谈判。在劳方宣布将于21号启动罢工之际，调解能否达成协议，从而化解矛盾，避免罢工，引发关注。16号，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公司目前面临的内部问题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呼吁工会与公司团结一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目前，三星电子与公司工会之间劳资纠纷持续，工会计划于5月21号启动的18天罢工计划已有超过4万名员工登记。据报道，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利润分配。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三星电子的盈利大幅飙升。三星电子员工认为，公司在业绩暴增之时却不愿意分享增长红利，工会要求废除奖金上限，并将15%营业利润用于员工绩效奖金。
0: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表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强调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专家认为，这一表态直接击碎这些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反复编织的幻想，也让外界再次看清一个基本现实：台湾问题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搞台独分裂注定是自取灭亡。
2: 特朗普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新的表态，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民进党的一个当头棒喝。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他说到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且明确地说，台湾如果走向独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评论台独，来约束
3: 这次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把这种幻想戳穿。他没有承诺保卫台湾，也没有承诺要为台独冒险，反而是明确地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如果有人主动搞台独，美国不愿为此买单。
4: 特朗普在受访中也坦言，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说明，经过面对面的深度会晤，美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
2: 众所周知，台独它跟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讲到，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兵凶战危，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了连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特朗普通过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与中方的会面以及相关的行程的安排，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重要性。所以说，在他结束访华行程回到美国之后，跟美国的公众清晰地表达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立场，也等于说清晰地给当前的台海局势画出了一条红线和底线，也清晰地向全世界传达了美方的最新涉台立场。
0: 目前中国

0: 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昨天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暴雨级别。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8时许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河北多地有中到大雨，预计夜间还将持续。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时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记者在秀山县看到，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当地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今天早上，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昨天，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汽油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7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思雨文字出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孕育
0: 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4: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它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低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的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 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要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

0: 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
1: 嗯，
0: 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接，反正我提供服务，这是伸张主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你我提供服务，这个还要到革命卫队啊那里去报备等等。所以呢，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哎，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五年后答复，十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着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做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就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1: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2: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他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他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1: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是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0: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伊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

0: 时间。但是海湖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哎。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
1: 个。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0: 靠美国
1: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0: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这个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0: 对对对，
1: 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2: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它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它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他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它在欧洲安全方面啊，它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1: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说我们不是护航，是引导商船离开，同样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这个攻击。
2: 对，
1: 所以欧洲如果要真的是护航的话，恐怕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
2: 所以这就是欧洲想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边在提护航，一边呢在加强和伊朗方面的接触。
1: 对，
2: 实际上最后呢，它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中立的无害的护航，就是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姿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伊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

0: 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在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2: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它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得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啊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2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啊，说现在美伊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3: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战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出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张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啊，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以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1: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2: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在这个如何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2: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止战后了。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3: 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明确的打击目标，要看现在阿联酋会走多远。我们看最近阿联酋方面实际上的动作频频，一个呢是退出了欧佩克，当然它是所谓的经济理由，但的确呢它现在不太满足于说就在海湾国家内部啊去这个协调行动，而是更多的要一些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它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南北方的降雨呈现不同的特点，北方是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华南等地则是对流性突出。今天白天降雨覆盖华北到华南多地，部分地区六小时降雨量就超过了40毫米。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雨带将会继续的向北延伸，贵州中部到吉林中部一带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广西、广东、海南还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东移南压，华北一带的降雨结束，而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呢还将会遭遇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未来在珠三角一带依然是热对流高发，降雨急促猛烈，像广州未来五天这个雨呢都是下得不小，而且呢容易以短时强降雨的形式出现，要注意防范。雨水带给南北方的感受各不相同，未来五天北方将会是这种20多度的清凉感觉，南方则是维持30度上下的闷热感觉。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沈阳小雨16到19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达州

阴转小雨，21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鹤壁暴雨转小雨，18到25度。淮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杭州晴，21到32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新德里晴，28到43度。迪拜晴，28到3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阴转小雨，16到21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洛杉矶多云转晴，16到21度。

0: 不止两曲肖邦，人人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回来，我只要发达了，我跟你说，你什么活都不用再干了啊！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去哪玩去哪玩，想跳广场舞跳广场舞啊！
3: 哎呀，那种好日子我可过不了，真要我闲着呀，我还得生病呢。
4: 不过，这眼看着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可几个孩子的学费都还没着落呢。要不然，我带着小儿先回老家吧，
2: 啊？啊？不合适吧？我自从小二知道了咱俩这事儿之后，看着我都梗着脖子走路。
4: 可不是嘛，这孩子打小就淘，我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就害怕他在老太太面前说漏嘴。
2: 我跟你说啊，越是这样，那越不能让他回老家。那心里更不平衡了。
4: 那
2: 这样吧，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去找个学校，让小二在北京上学。实在不行，我去问问秦岚。
4: 怎么了？
2: 没事，舒服。
4: 舒服哈。
2: 嗯。
5: 不错，烧退了。
6: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非逼着我去找人，我至于这么狼狈吗？
5: 昨天晚上的事儿，谢谢你。
6: 谢谢就完了？你不得付出点行动啊！真白沾了，雪白放了。
5: 付出什么行动啊？
6: 我的要求不高，一个星期病假。
5: 那可不行，身体好了就得马上起来学习。
6: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啊？哎，头疼。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5: 哎，你先别睡觉，我有话跟你说。
6: 三天病假也行啊，课时费你照拿，你只要别管我就行。
5: 我说的是正事儿。
6: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啊。
5: 严肃点。
7: 老师，你讲。
5: 我问你啊，你对金元怎么打算呢？
7: 你什么意思啊？
5: 现在两家人都知道你和金元的事儿，我就想问你，你对他怎么打算？
6: 昨天晚上是我听从你的命令，我才去找金元的。你不会要找我负责任吧？
5: 金元喜欢你，你别告诉我你没感觉啊！
6: 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那我是不是每个都要娶回家呀？
7: 你是从哪个年代穿越过来的啊？
5: 认真点，严肃点。我是老大，金元的事我管定了。
6: 哎呦，老大，好怕怕哟！你不会想拿着菜刀逼着我去娶你妹妹吧？
5: 我又没让你现在娶她，我只是希望你认真对待金元对你的感情。
6: 我跟金元是同学，纯洁无瑕的同学感情，仅此而已。郝老师，您已经超越你的权限范围了，你管得太多了。我要睡觉，出去。
5: 喂，我，
7: 你再不走，我脱衣服了。这
8: 小白拿我也太不当回事儿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竟敢跟我大孙女吃闭门羹。国超，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5: 哎，您别打奶奶。
8: 那你告诉奶奶，那个小丁有没有欺负过你？
5: 没有。
8: 那你跟奶奶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小丁？
5: 那我喜欢他也没用啊，小白爷爷不喜欢我。
8: 什么？这个糊涂的老丁头，他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我大孙女长得这么漂亮，还配不上他大孙子啊？想当年我们梅家，虽说算不上名门世家吧，那也是大户人家呀。不成，现在我就给打电话，问问他什么意思。
5: 奶奶，您别激动了，别因为我们俩这点小事儿，影响了您跟小白爷爷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
8: 你放心，这事儿包在奶奶身上。

0: 这完。
1: 哎，那个香菇走了，
0: 没净跟人家起外号。秀啊，在这照顾了一天呢，做好了晚饭才走的。
1: 我又没请他照顾我。嗯，好吃。
0: 哼，再来找媳妇儿啊，你要找秀这样的啊，那学历高，人品正，嗯，将来居家过日子，那里里外外绝对是一把好手。
1: 找他这样的，我开什么玩笑啊？
0: 你将来要是找秀儿这样的，那咱家祖坟上可真是冒青烟喽。
1: 爷爷，
0: 嗯，
1: 您是认真的？
0: 那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
1: 我跟他，
0: 嗯，
1: 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0: 瞧你那个熊样，人家能不能瞧上你还是个未知数呢。
1: 真的不可能，就别浪费时间了。那个郝景秀有男朋友。您不会想把您孙子培养成小三儿吧？
0: 什么小三儿小五的，这叫竞争上岗。我看秀儿和那个大农不像是恋爱关系啊。
1: 这您都看得出来。
0: 哎，嗯，哦，梅小姐啊，您说秦女儿病了。哦，那好那好，我明儿一早就过去，哎，给她瞧瞧。嗯，哎呦，看您说的，这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嗯，好好好，咱明儿早见。哎，好。
1: 秦女儿也病了。
0: 哎呀，
1: 得，我俩都壮烈了。只要梅小姐一通电话呀，您这个梅家专用御医又要光荣上岗了。
0: 你还说呢？啊，你把人家一个大闺女带出来一个晚上不着家，我这当家长的黑不提白不提。明天见着梅小姐，你要一五一十的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爷、yeah ，
1: 那爷爷，您说明儿咱们要是去了，是不是得被兴师问罪呀、啊？
2: 妈，你哪难受跟阿姨说啊？秀儿啊，要是晚上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赶紧叫我，听见没有？
3: 好，
2: 啊，让她赶紧休息。
3: 那你睡吧，阿姨走了。
2: 嗯，
3: 哎。
4: 一听没事吧？
5: 他就是受了点风寒，不过丁爷已经帮他治了，没事，你放心吧。
6: 哎呦，我们这一对可怜的鸳鸯，
7: 给家做点小馒头。
1: 哎呀，哪有你这样的爷爷呀？我刚大病初愈，您就使唤我
0: 了。你们闭嘴。
8: 这是谁呀？
1: 哎，奶奶好。
8: 哎呦，原来是京城著名中医丁老先生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0: 梅小姐，您看您这话说的多生分。
8: 您是啊，京城著名的有头有脸的名人，我就是一个胡同的老太婆，您念几分情义，给我几分面子，我哪敢蹬鼻子上脸呢，对吧？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来晚了，我真的来晚了。你这路上一堆堵，哎，这金元病怎么样了？
8: 我也不知道这孩子受了什么委屈了。从昨天啊是哭着回来的，把自己关进房间里，连饭都没吃。我担心这孩子别做出什么傻事儿来。
1: 哎，奶奶您多虑了，金元我太了解了，就算天塌下来他都不会出什么事儿。
8: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那天你们俩到底干嘛去了？
1: 我们什么都没干呀。
0: 梅小姐您千万别动气啊，因为这都是我教子无方。你说这一
7: 咱们还是看看金元吧，他在哪儿呢？
8: 在屋里呢，请吧。
9: 元儿，怎么样了？小白爷爷来看你来了。
7: 元儿，
10: 哦，爷爷，谢谢您来看我。
7: 哦，好，好，好，好，爷安静一下啊，爷爷给你把把脉啊。
8: 不用把脉了吧？以你的经验，还分析不出他什么病吗？
7: 哎呦，梅小姐，你真会开玩笑。你说我医术再高超，我不把脉，我也查不出他的病因来，是吧？
5: 丁爷爷，您来了。
7: 哎，元儿看病。元儿，告诉爷爷哪儿不舒服？
10: 这儿疼。
7: 哎呦，那可得严重了，也别整不好是心脏病啊！不，哎呦，看你这样就很严重了。哎呦，来，让爷爷给把把脉啊。
10: 哎，
7: 听话。
10: 不用，爷爷。
7: 听话。
8: 元儿啊，让爷爷把把脉吧，他好知道你的病怎么治啊。
7: 安静一下，听奶奶话。来来来，放松，来放松啊，放松。
5: 丁爷爷，金元的病要不要紧啊？
7: 相当严重啊。
5: 这可怎么办？您一定要治好他
7: 啊。不过我使出我们独家针刺放血疗法，我保证手到病除啊。
5: 太好了，
10: 不是，
5: 赶紧扎。
10: 我真不用扎，不用，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我这真的。
7: 一丁，把药匣子里最粗那套针给我拿出来。
10: 还是最粗的，爷爷别。
7: 孩子，我跟你说啊，我要在腰椎的六大穴位上分别施针啊。哎呦，可能有点疼。但你要忍耐，你忍就过去了。好孩子，
10: 我真不想。奶奶救我！
7: 爷爷，行，哎，来，来。
8: 用得着动这么大的干戈吗？他什么病，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走吧，咱们出去喝茶，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他的病怎么治。
7: 啊，好，好，我听您的啊。
11: 好，
7: 哎，放下来，快点走。
8: 啊，丁啊。好好开导开导您女儿，行吧，就走。哦，
1: 别演了，你演的再逼真也骗不了我爷爷。
4: 我这么演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热死
1: 我。行了，别闹了，我今儿来啊有正事跟你说。
4: 说吧。
1: 你做我女朋友吧。
4: 啊，做你女朋友？不是，你这个表白也有点太突然了吧，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
1: 呀，没有准备就现在开始准备啊。
8: 小白，你看我这身旗袍怎么样？
7: 漂亮，哎呦，您穿上更显得年轻了，就好像回到当年那个豆蔻年华。嗯，
8: 那是啊，这是我大孙女亲手给我设计的，全世界独一无二。
7: 哎呦，真没想到金元有这好手艺啊。
8: 我们家元儿啊，平时你别看咋咋呼呼的，其实特内秀，特聪明，从小的时候就心灵手巧，干什么像什么。我们家的百年老店，以后还靠着他呢。
7: 好，真好，这孩子。
8: 我们家元儿啊，性格开朗活泼，谁要是娶到了他呀，那可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
7: 那是。
11: 哎，宝哥，你带我去看京大吧。
12: 去那儿干什么？
11: 那是我老大的学校，将来也是我的学校，我提前过去考察考察。
12: 没什么好看的。
11: 哎，宝哥，你等等我。
8: 我真不是当着你的面儿啊，夸我们家圆儿。圆儿身上的优点，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5: 静儿确实有很多优点。
7: 很多，是很多。哟，一丁，怎么当着我们大人面，怎么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
13: 爷爷，奶奶，正好你们都在。我跟您二老报备一下，我跟金元儿，我们俩好了。
8: 你们俩好了？哎呦，太好了！
7: 你们俩不是一直很好吗？这有什么可报备的？
8: 哎呦，小白，这你还不明白啊？你们家大孙子和我们家元儿两个谈恋爱了。
5: 接着说两句话。哎，咋回事啊？
14: 弟弟，你跟我表白呀？哎
7: 呀，一定儿，你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能拿这种事儿瞎胡闹呢？
13: 我没瞎胡闹啊，我们认真的，对吧，燕儿？
14: 对，爷爷，可能您有所不知。我们两个经历了这一场同生共死之后，突然发现，原来彼此一直深爱着对方，对吧，一丁？
13: 对，爱情来得太突然了，挡都挡不住。
7: 你说你才多大呀？啊，这么着急忙慌的谈恋爱呀？记住了，你现在目前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13: 爷爷，我这年龄在美国都能结婚了。

0: 你想结婚是吧？好，我支持你。明天你就把G2领回美国，去把证领了。你给我滚，回美国去。
1: 爷爷，我不是那意思。爷爷，您放心，我们不会那么草率的。哼，小白，婚姻大事，岂可儿戏呀？ 这两个孩子不论从秉性啊、脾气啊，都合得来。再说了，咱们两家又知根知底儿，两个孩子呢还能玩到一起，这要能成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啊！
2: 梅小姐呀，你不知道，我这个孙子玩心太重，压根儿就没定性。
1: 我看这孩子挺好的，相模样长得一表人才，关键是孝顺。
2: 这很难得的，
3: 是梅小姐，你这孩子们说的话，你也能当真呐？哟，
4: 小白啊，听您这话，好像嫌弃我们小门小户的，高攀不上了。
2: 别，你看你说哪儿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意思是说呀，看你们家元儿啊，长得这么水灵又聪明能干，你看我这个孙子。 从小就这么惯坏了，一天净瞎胡闹了，他根本就配不上金元儿。你看是不是？你，他们现在年纪又小，思想又不成熟，将来就在一起了，你说打打闹闹、吵吵闹闹的，我的天哪！要是发生什么不愉快了，我是害怕呀，影响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关系。
1: 也是哈，虽说现在恋爱自由，但是你们两个毕竟还年轻。
2: 当朋友相处吧，多磨合几年，将来能不能走到一起啊？我们长辈就不掺和了。放心吧，
5: 奶奶，我们两个一定会有时间证明给你们看的。嗯，
2: 我跟你们说呀，这一丁啊，可是对我夸下海口了啊，吹了大牛了，说他要考上京大。嗯，奶奶已经说了，你们俩交往我不反对。
1: 但不能因为恋爱而耽误了学习。放心吧，爷爷，肯定不会影响学习的。一定都要考大学了，我也不能落下呀。秀，我决定加入你的学习小组。啊，我没有意见。哎呦，我看行，难得呀，我家元儿能够下决心学习了。一帮一，对不对，红？秀吧，你就一块教他们两个吧。嗯，
2: 这事不行，真不行。
6: 我这个孙子啊，本来注意力就不集中，旁边再多个人，你说这还能好好学习吗？更不用学了。
7: 对呀，金元，你跟着裹什么乱？
8: 我这跟你助阵呢，我。
6: 你要是想学习啊，你跟郝老师在被窝里学。
8: 不行，我就想跟你一起学。
2: 行了，你们俩别掐了啊。我看，梅小姐，这金元也没什么事儿了，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6: 哎呦，吃完饭再走嘛。
7: 不了，先回去了。
2: 亲爱的，你要走了。嗯，在家乖乖养病，不要太想我。你别腻歪了，走吧。行，那个咱们原定的学习计划不变，是吧？嗯。好，明儿见啊，明儿见。
8: 您慢走啊。
7: 好好好。
2: 丁，
1: 扶着爷爷。
8: 拜拜，亲爱的。
2: 木木。木木。木木。
7: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们俩没什么吗？是你们串通好的吧？爷爷，我不是已经正式宣布了我跟金元的恋情了吗？您以后能不能别老把我跟那个郝锦绣往一块扯呀？那怎么说，金元跟郝锦绣现在已经是同一屋檐下的姐妹了，您不能因为您那点私欲，破坏人家的家庭和谐呀！
2: 好嘛，臭小子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啊！你说这个秀哪儿不好啊？啊，你不就是欠人家土吗？哎呦，那叫质朴。再说了，秀这孩子胆大心细，绝对是学中医的好苗子。
7: 打住吧，您那，我还是那句话。 郝锦绣，你想收她为徒弟，我双手双脚赞同。但是您不能为了咱家的祖业，把我一生的幸福都搭上了。
2: 我也没让你现在就把她娶过门呢，啊？
0: 这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日久生情嘛。嗯，你这电视里不都这么演的吗？你看
1: 那种老套的剧情你也信啊？哼，我说呢，您怎么老逼着我去找那个郝锦绣做我家教？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早就算计好了吧，城府够深的。不行，我要换老师。
0: 换老师，一个字儿，走。
1: 这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玩包办婚姻呢？你这是赤裸裸的侵犯我的人权。
0: 你要不说我都差点忘了，你是美国人呐。啊，走，现在就可以走，没人拦着你。
1: 爷爷，你也太霸道了吧！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哎去！哎去！哎呦，爷爷，您看我这都病了，我病得越来越严重了。我明天我上不了课了。您跟那个郝锦绣说吧，明天让他别来了，我要请个病假。我哎去！
0: 哎呦，行了，你请什么假呀？我待会儿去熬药，你趁热把它喝了，明早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必须上课。
1: 您也太法西斯了吧！我这都病成这样了，您还逼着我学习呀？
3: 哼哼，臭小子，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
4: 咱们走着瞧。

0: 曹锦绣，你个臭香菇，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亲爱的一哥，你干嘛呢？
2: 注意，别入戏太深。
3: 嘿，以后还指不定谁入戏太深呢，等着瞧吧。

0: 请问金满堂在家吗？
1: 你是谁啊？
2: 小二，那里吗？
0: 啊，在的，在的啊，我给你叫哈。
1: 满堂，金大哥，有人找。
3: 来了，哪位啊？
0: 满堂。
3: 哎呦，秦总，哎，您怎么来了？
1: 哎呀，怎么不欢迎啊？
3: 哪儿的话，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啊！我今天特意来看看老太太的。
3: 啊，那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带这么多东西，你是？
1: 那还不是应该的。
3: 哎，好。哦，对了，慧莲啊，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秦岚，秦总。
0: 哦，啊，你好，秦总。啊，你好。哎，站着干嘛呀？让客人进屋啊。
3: 这屋里请，屋里请。
1: 我给你们烧点水去啊。
3: 好嘞。
2: 这
3: 里
2: 是什么？
3: 我们家保姆。
0: 哦，
3: 来里面请。
1: 哎呀，阿姨，
4: 阿姨，你不记得我了？我是秦岚。
5: 秦岚？哪个秦岚呢？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
4: 小时候我经常到你家来玩的。我和婉玉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你们家婉玉多好呀，那么聪明，考上了京大。你看我，就没那么好的出息了。
5: 哦，我想起来了，你小时候又黑又瘦啊？
4: 对对对，
5: 是吗？你看越上岁数越漂亮了。
4: 哪有啊？瞧你说的，
5: 你要不说呀，打死我也认不出来。
4: 是吗？阿姨。您这些年可真的没有变化呀，还那么光彩照人呢。
5: 哎呦，我老了，都快成古董了。
4: 哪儿有啊？对了，您看，我在国外给您带了点补养品，提高免疫力的，对您身体特别好。
5: 你说你孩子是的了，你来看看我老太婆呀，我已经很高兴了。都花这么多钱干嘛？
4: 我跟婉玉亲如姐妹。孝敬您，那不是应该的。
3: 您就收着吧。
5: 那就谢谢你了。
4: 不客气。
5: 哎呦，挺难的。孩子多大了？啊，
4: 我没孩子，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呢。
6: 啊，妈，人家是一直忙事业，秦岚现在是秦总，是大老板。
5: 别听他说什么大老板，你那心也太大了，不能光考虑着自己的事业，家庭更重要。嗯，你现在还年轻啊，不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多孤单。
7: 秦阿姨，哟，秦阿姨，哎呦，好久没见了，
4: 好久没见了。哎，对了，阿姨给你带礼物了，化妆品。
7: 哟。
4: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7: 肯定特喜欢。
4: 哎，你弟呢？我也给他带了份礼物。
6: 我们家宝儿他特内向，可能一般人多了就不爱往外出。你进去叫一下宝儿去。
8: 哎，行，那你在这坐着等着。哎，
7: 我去叫他啊。
4: 好好好，哎，莹儿，啊，给你妈打个电话，就说秦岚阿姨回来了。
8: 奶奶。您看我妈最近工作那么忙，我估计她现在忙工作呢。您现在给她打电话，是不是有点影响她呀？
4: 是不是，爸？
6: 不是忙，主要这时差这点，估计睡着呢吧。
4: 哎呀，哎呀，阿姨，您别哭啊！
6: 妈，您别哭。
7: 奶奶别哭，
6: 我们打。
7: 行，我打了打。我
6: 让宝赶紧
7: 打。我这就叫金宝打去啊！你等着啊。哎。
4: 去打去了啊！哎，别哭了。
7: 快点，你
9: 在这。这我干嘛呀？问你了，那你的谁呀？
8: 那不是咱妈之前的闺蜜吗？从香港刚回来。
9: 哎呀，都怪她。
8: 怪什么怪不怪的？你看，咱俩赶快准备起来。
9: 哦，对对对对对对。
4: 阿姨，您别哭了， 您这么哭会伤身体的。
10: 马上，宝儿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宝儿，嘛呢？
11: 来了。
6: 赶紧的。
12: 奶奶，我妈的电话。
4: 文玉。想你，
13: 妈，我也特别想您。
4: 文玉，
7: 哎呦，您别哭呀，您这么一哭，我就更难受了。
13: 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啊，你就放心吧。
7: 哎，听说那个秦岚在咱们家呢，您让她接电话行吗？我跟她说两句。
4: 好，好，好，哎。
12: 说话
4: ，
12: 跟我说话。
4: 喂，啊，婉玉啊，
13: 哎呀，哎呀，你看，这次回来也没见上你哈，
4: 你挺好的吧？哦，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你把阿姨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你就经常给家里打个电话。阿姨挺惦记你的啊，哦，你忙啊，啊，好，好，那你先忙吧啊，回头咱们再联络，哎，再见。
13: 哎呀，阿姨，因为他忙，
4: 就先挂了。
13: 因为他总是忙啊。
4: 这是
6: 宝儿，
4: 哎呦，这跟他妈妈长得真像啊。
6: 还是
0: 拿着，
10: 拿着。谢阿姨，
4: 不谢不谢。哎呀，行了，阿姨，这回你就放心了啊。

0: 这关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度过了。本上神难道是来凡间历劫的吗？不行，确保万无一失，我得过去跟进一下。
1: 别哭了啊。
0: 奶奶，跟我妈打完电话了。哎呦，打完你就别哭了啊。
2: 阿姨，您要是不嫌弃我，以后我就是您的亲闺女，您就是我的亲妈。
1: 闺女，我的好孩子，我又多了一个闺女。
0: 奶奶，您多了一个闺女，不就等于是我多了一个干妈吗？亲阿姨，以后您就当我的干妈吧。
3: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我今儿可是捡了一个这么漂亮的闺女。哎呦，真是，哎呦，反正是我这辈子可能也没孩子了，这一下子也弥补了我的遗憾。
4: 青兰，那什么，您可得想好了，这丫头现在看着好，你接触长了就知道了，咋咋呼呼咋咋呼呼，你倒是别烦他就行。
3: 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喜欢，人家叫活泼可爱，活泼
5: 宝啊，圆儿都叫干妈啦，快叫干妈。

0: 阿姨，
1: 你看看。
0: 我先回去了。
2: 等，他妈给你的礼物呢。
0: 谢谢阿姨。
2: 孩子脸皮薄，
1: 对，看出来了。
3: 我跟我爸一人给您做了一件旗袍。这要是别人啊，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待遇。
1: 真的。
3: 而且我先不跟您说哪件是我爸设计的，哪件是我设计的，您自己先挑，行吗？我这就给您拿去啊。
1: 哎呦，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
4: 你对我那么仗义，那我还不得拿出点看家本领来？这真是。
5: 妈。
6: 有事吗？
5: 那个女的是谁呀？
6: 那是你金叔的朋友。怎么了？
5: 没事。
6: 没事，回屋去吧。
1: 干妈，您可不知道，在香港啊，像满堂这样的设计师，要是设计一套私人定制的服装，得3-5万呢。
7: 那么多？
1: 可不嘛。
7: 咱们家不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满堂啊，送。
2: 我压根也没打算要钱。
1: 阿姨，我敢说啊，在全香港都找不到像满堂这么好的设计师。
7: 是我们满堂，那是我一生没去的。
1: 对，我还是喜欢他给我设计的东西。

0: 曼涛
1: 啊，
0: 我这次来
2: 是想请你出山的。
1: 请我？
0: 啊，
1: 我就是一小裁缝，你别拿我逗咳嗽了。
2: 怎么是逗咳嗽呢？我们公司现在在国内在开展业务，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3: 哟，那不行不行，我们家满堂走了，我们家店怎么办呢？
4: 哎呦，奶奶，这咱家店经营的那惨淡那样，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3: 醋丫头说什么呢？
4: 奶奶，您说您也不能影响了我爸施展才华，不是吗？干妈，那个您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呀？
0: 嗯，我们公司是做房地产的。
4: 哟，房地产？
0: 嗯，
4: 那还挺好的。不过我爸吧，他好像只懂剪刀，不懂房地产吧？
1: 那你就别瞎叨叨了，哪儿都有你。你赶紧说正事儿。
4: 哦，您选一个吧。
2: 哎呦，哎呀，这两件都好看呀。

0: 您看看妈是不是？
1: 您就说您最喜欢哪家？
2: 你可以，你可以感觉一下，都行啊。
3: 感觉一下。
2: 对，
3: 你觉得这件也不错。哎，这件也不错。我更喜欢这件。
0: 真的是你设计的啊！太棒了！哎呀，金瑶设计的真好啊！
1: 我爸爸他是说我这个设计的太前卫，
3: 还是您有眼光，
1: 我终于找着这伯乐了。
0: 我真没想到啊！你说金瑶长得漂亮，还这么有才华，以后啊一定超越你爸。哎呀，
3: 爸，您快听听吧啊，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
4: 哎，先别急着骄傲。这旗袍讲究的是工艺，你可千万别把咱们百年的牌子给砸了。
3: 奶奶，您就放心吧，我的这个设计灵感，再加上我爸的这个手艺，绝对让我干妈回头率100%的。
0: 哎呀，干妈，这下好了，你们这百年老店可是后继有人了。
3: 哎呀，掌柜的，要我说吧，您干脆就把这店踏踏实实交给我，
1: 您就跟我干妈。大胆的做事业去，
0: 哎，我看行啊。
4: 不行，我还不了解他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干什么事儿啊都不太有长性的。
2: 对。
3: 哎呦，奶奶，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店真正的交给我，是不是？你要如果放心的交给我了呢，我保证不出3个月，绝对可以让这个业绩至少翻2番。
2: 你这出意吧，你
3: 是哎，您不信是不是？我跟您说，要不然您就试试，先把店交给我3个月，我要是完不成任务，我自己就引咎辞职，还不行吗？
0: 干妈支持你
3: 啊！回头啊，我就把我那些好姐妹啊都介绍给你，让他们一人做一件，
0: 他们特有钱
1: 呀，真的太好了！
3: 干妈您放心，我肯定不会给您丢面的啊！
0: 我相信你。
3: 哎呀，掌柜的。您还不赶快表个态
2: 啊。
3: 满堂，
2: 这个你这么着，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
0: 行，那你就再琢磨琢磨啊。干妈，我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公司了。我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4: 你别着急呀，吃完饭再走吧。
0: 不吃了，下一回的啊。我走了。
4: 我送送您。
0: 不用不用不用，您快坐您快坐，让满堂和金元送我就行了啊。
4: 常来啊。哎，
0: 好嘞。我走了。哎，好，干妈再见啊。
5: 是不是金元打的
3: 啊？您怎么知道的呀？
5: 我猜的呀，我想也没别人了。
3: 哦，我是打的那个网络电话，还用了那个声音处理软件。
6: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5: 是啊。哎，满堂，刚才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认真的考虑考虑啊。
2: 啊，放心，我肯定会认真考虑的。哎呀，我就是担心我这连大学都没上过，到你那儿不给你丢人现眼吗？
0: 哎呀，你不用担心这个。
3: 哎呦喂，掌柜的，这么好一机会摆在面前，您还在这纠结什么呢？真是。
0: 没事没事，这事儿也没那么急，回头让你爸去我那视察视察。
2: 哎呦，对，视察谈不上。你哪天有空，我去学习学习，我让我也开开眼。
0: 怎么都行啊，那我先走了。
2: 等我送一辆车。
0: 不用不用，你们都留步吧，车就在门口了。啊，走了。啊。

0: 咱们就以工代偿。
1: 啊？
0: 这钱呢，就算是公司提前给你的预付工资。你要是同意的话，北京地区的总经理位置我留给你。
2: 啊！关
0: 前
2: 腿！
3: 我就是这个味儿。
4: 原本房本就
5: 房本落奶奶屋了。

0: 说秀兰让我去他那儿上班这事儿，你怎么看？
1: 我什么怎么看呀？只要你定了就行。
0: 可是你看，白天老太太跟我说那些话，那态度，这明显的，是吧？你又该怎么着呢？
1: 既然你问我了，那我就说两句。我是觉得吧，人家那么大个公司，是不是真的需要你这个裁缝啊？你去那儿做什么呀？
0: 我也有这方面疑问，但是人秦岚看中我的人品，再说去做销售，还是北京地区的总代，卖旗袍也是卖楼不也是卖吗？万一我在别的领域还能闯出一番天地来，也不是件坏事儿，是吧？
1: 那倒是。其实你要想去试一下，我是支持你的，真的，我支持你。
0: 你觉得我行吗？
1: 行啊，为什么不行啊？
0: 那再把窗帘拉上，行吗？

0: 曼腾，一会儿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回来。
1: 包子。
0: 包子，行，那你再睡会儿吧，啊。
2: 慧玲啊，慧玲，
3: 快快快呀！
4: 那个慧莲去买包子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2: 啊，我知道了。
0: 吓死我了！我走了啊。
2: 满堂啊。
5: 满，满堂啊。那个，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儿，咱家那百年老店吧，不能没有你。你干什么事之前呢，得三思而后行，慎重点儿，啊。
4: 啊。
6: 你听见了没有啊？
4: 听见了。
5: 啊，想睡就再睡会儿吧啊。
4: 哎。
2: 哎呀。哪次去买包子啊，这去现做包子也该回来了，那想饿死我呀这是。哎呀，一个个也都不听话。
4: 出来了，走了。
0: 哎，居然笑不出来，
4: 太刺激了。吃茴香馅的。哎呀，
0: 你还是吃黄魂馅的吧。

0: 还别说，鱼儿设计的还真是不错呢。嗯，
1: 是吧？
2: 设计的嘛，还算凑合。
3: 最主要那得看是谁做的。
1: 嘿，您就别抢功了，这军功章上有您一半还不行吗？
2: 一半，那可不止。
1: 这，
4: 回来。
1: 啊。
4: 拿出来，穿试试。
0: 我可穿不了这么好的衣服，不行。
4: 哎呦，我跟你说，你那身材跟特好看啊，你穿上让我看看。
0: 又不是我的衣服，我不穿。
5: 你看看，你这想欣赏一下还不给机会。
2: 哎，嘿，说曹操，曹操就到。哎，秦总，刚想给你打电话呢。坐好了。啊，您什么时候有空到店里来试一下？啊，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您是大忙人，没关系，我亲自给您送过去。
5: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
4: 应该的应该的，您就说您什么时候有空吧。啊，好嘞，一会儿见。
6: 你真的要亲自送过去啊？
4: 哎呦。人家那是大金主，那该送就得送啊！
1: 爸，带上我，带上我，我也想去呀、
5: 啊！这哪儿都有你，
4: 你说你去算干嘛地呀、啊？
1: 这可是我的作品啊！您就想去那个邀功请赏，就非得让我在这儿当那幕后英雄啊？你这，
5: 儿，不要有一点点小成绩就膨胀得不得了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哎。

0: 是在店里头好好沉淀一下。走了。
1: 哎，
0: 啊，
1: 至于这么着急吗？包也不带啊。
0: 哎呦，你看看，还是你想的周到。哎呀，哎呀，别说，我这心里还有点小紧张。你们这儿卖的还是香港老板呢？
2: 是的，先生这边请。
0: 哎哎
3: 哎！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不必，
4: 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5: 我终于找到了最合适你的教学方法。
4: 果然是运动有助于开发大脑。
5: 丁一丁同学，我们继续吧。
6: 啊，不会吧？
2: 继续。
3: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啊啊啊！喝口水好吗？
2: 去吧。
0: 齐发明坐好了，你看怎么样？
7: 真好看啊！
0: 谢老
7: 师，对不起，等一下啊。
0: 啊。
7: 喂，啊，钟总啊？是吗？哎呦，香港的销售业绩已经破亿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您放心，北京这块的业绩啊，我会尽快搞上去的啊。哎，好好好，再见。
0: 哎，这动不动就好几亿的买卖，真是。
6: 来，您看，喜欢不喜欢？
7: 哎呦，真好，喜欢，
8: 颜色也适合我
0: 啊。啊，对，你看这个胸前这个细节，我是用这种圆环。
8: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得接个电话。
0: 哎，没事。你忙。
8: 哎呀，今天真的是有点忙。
0: 这正常。
8: 哎喂，是我听说了，钟总刚才来电话了，对，得祝贺祝贺。啊，好，没问题没问题，改天我请客好吗？哎，好，再见。嗯。
7: 真对不起，
0: 没事儿，我这是小事儿。你看后背，后背这块我有特点，我这把这个西方这个礼服的这个元素也结合进去了。没关系啊，哪儿不满意你跟我说，我随时可以改。
8: 满意，哪儿都满意。哎呀，满堂，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才窝在一个裁缝店里，真是太可惜了，屈才了。
0: 哎，我就是一手艺人，我这靠手艺吃饭的，这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7: 哪有？嗯，
0: 哎，没事没事。那个秦总啊，
8: 啊，
0: 其实我来……
8: 哦，对对对，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呢，你等着啊。
7: 啊，在这儿。
8: 你家里的后顾之忧，我帮你解决了。
0: 这不是我。哎呦，秦总，你说你这是，哎，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啊？你
8: 不用说，咱俩可是发小，
7: 从小一块长大，你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再说现在婉玉也不在，家里有困难，我当然要帮了。
0: 什么也不说了，我那个钱一定还，我现在给你打个欠条。
7: 满头这样，你看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咱们就以工代偿。
0: 啊？
7: 这钱呢，就算是公司提前给你的预付工资。
0: 哎呦，哎呦，我不行，我就是裁缝，房地产这一块我是一窍不通。
7: 没关系，咱们不通，咱可以学嘛。哎，你要是同意的话，北京地区的总经理位置我留给你。怎么样啊？
0: 那行吧。秦总，你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我再不接招的话，那我就是不识抬举了。
7: 好。那我就等着你啊。
0: 等我回去把店里的事儿安排妥当了，我就来投奔你。
3: 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故而已。累死我了。
4: 不错呀，全背下来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看着我干嘛？
3: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4: 古文背的不错啊，学会活学活用了。
3: 你也就欺负我中文不好，敢不敢跟我比个英语？
4: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承认我英语口语不好，但是如果你愿意教我，我愿意向你学习。
3: 想让我教你啊？叫我一声老师来听听。
4: 丁老师。
3: 你还真叫啊！
4: 你都愿意教我英语口语了，我当然应该叫你老师了。
3: 你既然都叫我老师了，那我不再拿出点诚意来不太好了。
4: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现在？
4: 啊，
3: 你也太争分夺秒了吧。
9: 练英语嘛，得讲究语言环境。
3: 北京有好多老外经常出没的英语角，你到了那儿啊，你就大大方方的跟老外练口语吧，他们都很友善的。我保证，你不出两个月，你的英语水平会直线上升。
10: 真的？英语角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吧。
3: 我也想呀，可是爷爷不让我出门啊。要不，你跟爷爷商量商量。
4: 我试试吧。
11: 我会让你知难而退的，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陪他。
1: 哎，阿姨，哎，您看看，您说这个颜色，小白爷爷会喜欢吗？这颜色，
2: 只要是你亲手做的，他肯定喜欢。
1: 我就觉得也是。
3: 我回来了。
1: 哎，掌柜的回来了。
4: 回来了。
1: 快坐，哎，
4: 有什么好事啊？今儿这么高兴？
3: 哎呦，那必须高兴！快给我弄点水去。
4: 我去。
3: 哎呀，今天去秦岚公司没白去。那是开了眼了，嘿，那叫一气派！哎，而且人秦岚说了，只要我愿意，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归我。
1: 天哪！嗯，掌柜的，你能不能把这个北京地区经理位置让给我呀？您看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再……啊，不是那意思，我主要呢是怕您累着，怕您累着啊。
3: 对对对，别给我出去丢人现眼了。我告诉你，你守好咱家这个店才是最重要的。
5: 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不过您可得在那个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快马加鞭，
6: 我可撑不了太久啊。
3: 看好。

0: 你啊，fighting！
1: 别给我洗脑，这招对我不好使。
2: 你真的要去秦岚的公司啊？
0: 啊，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了，以后咱家这店就靠你跟圆了。
3: 胡说什么呢？什么假证啊？你当你爹造假证了呢？啊，仔细看看，真的真的。啊，
2: 真的。哎呀，他们怎么会把房本还给你啊？
0: 还人秦总啊，啊，无锡借给我30多万，先帮我把钱给还上了。
1: 局气，这干妈真局气啊。
4: 要不人说是做大事的呢。
0: 我到了那儿，我一句话都没说，哎，人就知道我干嘛来了。
2: 我说你那么积极的要亲自送过去呢，合着早就琢磨好了呀？
0: 不是，那我当然得琢磨好了，啊，你看人咱那老祖宗，这房子事儿一直就没放下，昨天，啊，还跟秦岚说要去找什么律师，那假房本迟早得出事儿啊，啊，还好。我这未雨绸缪，真房本拿回来了，哎呀，我这心里石头一块就落地了。
1: 掌柜的，您说这个秦阿姨是不是对您有点想法呀？
0: 儿，你就别整那些花花肠子了啊！我就告诉你，你秦岚阿姨就算有什么想法，那也是对我这人品有想法。
1: 对对对对，慧莲同学啊，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我有必要嘱咐你几句，是不是？这个老同学久别重逢吧，这种关系简直是太微妙了，您可得盯紧点哦。
0: 这儿，你还是太嫩，哎。别以为说两句就能破坏我跟你姨的关系，知道吗？
5: 不能够，
0: 别嬉皮笑脸的，赶紧准备准备，跟我回去，把好门，我把房本还回来。
2: 你去，
1: 慢点儿，可得看紧点喽。嘿，
6: 你对我这儿干嘛？
7: 买衣服。
6: 买衣服。哎，我不用买衣服，我们还是走吧。
7: 啊！你今儿打扮这么寒酸，怎么跟老外聊天啊？
6: 可是我也没钱啊，还是算了吧，我们不去了。
7: 又没让你掏，我赞助啊。
1: 那可不行，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7: 那从你课时费里扣总行了吧？
6: 课时费里扣啊。
7: 哎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啊。去试试。
6: 这衣服不行，我穿不了。
7: 你懂什么？这叫时尚，老外都这么穿。
6: 可是这穿不出去啊。
7: 你还想不想跟国际接轨了？想跟国际接轨，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6: 真的要穿啊？
7: 啊，去不去？
6: 去啊。

0: 我画完啦。
1: 麻雀变凤凰，原来这不是传说呀。
0: 行了，
2: 行，特别行。
0: 啊，
3: 这能跑哪儿去？
4: 哎，这点快到了，奶奶都该回来了。这个呀，
3: 这能跑哪儿去？
4: 天哪，这不非得死了吗？这个
5: 你们俩干嘛呢？
4: 我爸刚才发现了一只巨大的老鼠，他在逮老鼠呢。
5: 发现老鼠了？
3: 我说
5: 你妈呀，哎呦，你看看你怎么不小心点啊？
3: 没事，我自己弄去。没事妈，我自己弄去。
5: 王姐，活动看看那骨伤没伤着骨头。
4: 快点，
3: 没事，
4: 我得拿药去吧。
5: 哎呀，你可真是的。哎，你上点药膏，听见没有？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去。干什么也不小心，你说你真是。

这不我的房产证吗？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怎么忘了放哪儿去了？我不能放这儿啊！不成，我得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里不行，没有锁。哎呀，什么地儿呢？

0: 哎呦！哎呀，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太形象了！你等等，说那些废话，先把房本给我。哎，完了，房本落奶奶屋了。
1: 你说让你干点什么好，什么都指不上你。真是！哎，
0: 您现在去奶奶屋，那不是正好堵枪眼人了吗？
1: 这样，您先在这坐着，我去奶奶屋打探打探什么情况。
0: 等我消息。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哎呦，疼啊！哎呦，你说这俩房本都落老太太手里，你到时候让我怎么说呀？你，哎呀！哦，对了，慧莲，我决定了，我还是去浅滩公司上班，这些也算。
3: 走出咱们这个小旗袍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行，既然你决定了，我全力支持你。兄弟们，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家教老师郝锦绣。
4: 别在这儿东张西望，搞得跟没见过世面一样。哎，看那边，看见没有？那三个老外，一会儿啊，你就过去去那儿聊会儿，正宗的英语，专业的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啊？你跟他们聊什么都行，聊聊天气啊，心情啊。
5: 你着什么急呀？先喝酒，你不喝酒怎么跟人聊？我不会喝酒。你不会喝酒，你怎么跟人聊天？你知不知道这是最基本的西方社交礼仪？来来来来来，我们先自个儿练着啊，我们先练一轮，别给咱们中国人丢面儿。来来来来来来，
6: 我敬你一杯，我最崇拜学霸了。
5: 来来来来来来。
6: 赶紧的呀！喝呀！喝呀！这就对了！来，可以啊！可以可以！
5: 哎，该谁了？该谁了？
6: 来，浩老师，我敬你一杯。
5: 可以。

0: 一哥，你搞什么鬼啊？把好景圈带到哪个英语角去了？
1: 今天晚上必须一次性把郝老师解决掉，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等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2: 这是郝锦绣？不是吧？
0: 一哥，玩的有点太过分了啊！快告诉我你们在哪儿。
1: 别着急，等会儿自然会告诉你。你来把人接走，我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2: 嘿，这。
0: 喂，丁丁，这么损的招你也能想得出来，什么男人啊？
1: 是他自己要来的，怪不得我。
2: 这什么人呢？这。

0: 慢慢的开发。接下来你有更艰巨的任务要去实现，去吧，向老外们去学英语。
1: 帮我拿一下书包。
2: 哎，
0: 去吧。
1: Hello。My name is Hao Jingxiao. Nice to meet you.
2: 稳住，稳住，带他来不就是想给他点教训吗？
3: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1: 你家好几箱跟着丁一丁去三里屯泡吧了。
3: 啊？
1: 真的？
2: 没事没事没事。喂！你没事吧？
1: 你干嘛要拉我出来？那群流氓老外，我还没有教训他们呢。
2: 就你那两三下，你还想教训别人？
1: 你不是说这里的外国人都很友好的吗？
2: 你打扮成这样去勾搭他们，能友好吗？
1: 丁一丁，你说是不是故意看我出丑，让我穿这身衣服像个小鸟似的？
2: 我给你买这么贵的衣服带你来这儿是想看你出丑，那我刚才为什么要救你？
1: 对不起，是我冲动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该误会你。这个酒喝起来甜甜的，但是后劲还挺足的。
2: 哎，你干嘛呢你？这别跟他
1: 喝
2: 了。
1: 行，
2: 我
1: 知道了。你干嘛呢？
2: 是，
1: 干嘛呀？
2: 你要敢打我！
1: 哎呀，大能哥，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我没有喝很多酒，就喝了一点点。
2: 还说你没喝很多酒？
4: 没事吧？
2: 操你妈！你们来接他了是吧？
5: 站住！把话说清楚再走。你把秀骗到这儿来想干啥？
2: 我把他骗了。告诉你，我带他来学英语的，你信吗？
5: 胡说八道！学英语你把他喝成这样，我看你小子就是没安好心。你
1: 啊，大龙哥，你误会他了，是我叫他带我来这儿学英语口语 English。My name is Hao Jingxiao。
2: 你咋这时候还替他说话呢？我告诉你。我跟你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没有办法交流。他是我老师，他是个成年人，我已经完璧归赵了。

早上是一个人记忆最好的时候，你每天早上6点必须早起背一篇古文，如果你背不出来的话，

0: 早啊，姐夫。
1: 怎么样了？
0: 还没醒呢。昨天晚上喝成那样，让多睡会儿吧。
1: 雪儿啊，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说，你叫他别再叫那个丁一丁了。
0: 我跟他说他也不听啊，这事儿得你自己跟他说。
1: 我跟他说他更不听了。
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不学了！
3: 哎，你小子干嘛呢？怎么把书还扔了？
2: 老师都没来，我能干嘛呀？
3: 哎呦，这秀儿一向很准时，这不应该呀。
0: 你说你也是，不会喝酒还拼命喝，

0: 昨天那个酒甜甜的，没想到后劲那么足。
1: 嘿，你还说呢？要不是我和大农赶到的及时，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危险。
0: 能有啥事儿啊？丁一丁不在吗？
1: 你还挺信任丁一丁的哈。我跟你说吧，丁一丁昨天晚上啊，就是故意摆明了要刁难你。
0: 怎么可能啊？他要刁难我，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
1: 秀儿，你还是别去叫丁一丁了。
0: 为什么呀？之前是你让我叫丁一丁的，现在怎么不用我叫他了？
1: 不是，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觉得丁爷爷对你的好已经远远超出对一个家教的好了吗？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行，那我今天就跟你说明白。小白爷爷想让你做他的孙媳妇儿，我说的够清楚了吗？
0: 怎么可能啊？丁爷爷确实是对我挺好的，可是他绝对不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我和丁一丁，这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了？丁爷爷想收你做他的关门弟子，不惜牺牲他亲孙子一辈子的幸福，听明白了吗？
0: 你听谁说的？
1: 丁一丁亲口告诉我的，他想拆散我们，撮合你和丁一丁。
0: 这怎么可能啊？
1: 哎，我发现你这么多年书都白学了吧？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喂，丁爷爷，我今天可能没法给丁一丁上课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过来，我已经吃过药了，没事的。
1: 好，好，好，好，你好好在这养病啊。
0: 好，再见。
2: 怎么了，爷爷？
1: 你还问我怎么了？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带他到底去干什么了？
2: 昨天晚上我就带他去英语角练口语了。我估计他是昨天晚上太激动了，起不来了。
3: 你就知道玩手机，
2: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些规矩，你都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你干啥？
2: 记住，给我重复一遍。
4: 那花样可多了去了，那没准仨月之后这分店都无数了呢。就是这么自信。
2: 你吹吧，你还分店吗？
5: 你们两个，
6: 别吵了，让外人听见多难看呀。
2: 不是，慧慧，哎，你说说，你说我把这么好一个店，我怎么放心交给这个臭丫头手里头啊？
6: 那你要是不放心，就别去别人那儿上班了呗。
2: 那不合适吧？人家秦总盛情邀请，我也都答应了，不去不太合适。
3: 笑什么笑？把手机放下，算账。
2: 你说这职场精英是不是都是这范儿啊？
6: 我觉得是吧。

0: 满堂，睡了吗？
1: 你稍等啊！
2: 怎么他的事儿你那么上心啊？
3: 其实我跟慧莲……
2: 不会吧？
3: 我们几年前就登记了。
4: 我真的不能再叫丁一丁了。
5: 你这人怎么这样？怎么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
6: 我没有心思考虑那个事情。
7: 咱们都年轻嘛，也不着急。

0: 第29集，造船比赛。
1: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比这个大50倍的椰子壳。
0: 你们好啊！在做什么呢？
2: 我们正在测试不同物体的漂浮能力和稳定性。
0: 哇，漂浮力？好吧。
2: 和和，破帽子迟早都会抓住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造一艘筏子，好尽快带我们离开这座岛。
0: 哦，好吧。
1: 也许我们可以让大家都参与到设计中来，没准儿会造出一艘不错的筏子。
2: 哎，是呀，我们可以举办个比赛，看谁设计的筏子最棒。
0: 比赛？
1: 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河里进行测试，看谁是第一个。
0: 第一个肯定是我。造船比赛就这么定了，算我一个。嗨，大家注意了，咱们要举行一场造船比赛，造船比赛，比赛造船了。
2: 我们分组，看哪组的船设计最抢样。
0: 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些能漂浮的物体，
2: 然后我们在湖边集合。现在，出发！
3: 哎呦！

0: 我这个肯定最有用，
1: 比不上我们的。
0: 橘子，你就一段树藤。
2: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3: 看，像不像个大椰子壳？
0: 和和呢？
4: 诸位，这就是我的巨轮。
5: 这帮动物又想做什么呢？
2: 好了，咱们先分组。
4: 想要赢就加入我的速度之队吧。
2: 我们的队伍以平稳著称，也许我们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的船肯定能完好的到达终点，不会让头发湿掉哦。托托，你要站哪边？
4: 速度队。
2: 要想浑身湿透就选他们，不想的话就加入我们吧。
3: 其实我想自己组队。
2: 好吧，来吧小先生，咱们开始吧。看，派上用场了。
6: 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
4: 不需要，我们这里有最完美的筏子，最天然的材料，
6: 就这个。
4: 都不用做任何改良了。
2: 这么原始，肯定没我们的筏子厉害。好了，比赛开始。
5: 筏子比赛，完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编一个网，咱们来次捕鱼活动吧。准备发射。

0: 出发！
1: 你可以了吗，托托？
2: 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3: 那咱们就开始吧，看哪队最终冲出河道口。预备，出发！加油，加油！
1: 你们别晃了，
4: 我们晃，
3: 是别人晃的。
0: 这个地方不错。
3: 托托，你怎么样了？
2: 我得承认，我这法子也有。

0: 有缺点，好运。
1: 哼，现在只要在这守株待兔就行了。
2: 你小心树杈！
3: 我看见了。
2: 小心呐、
4: 啊！我看见了。
2: 我们会撞上去的。
4: 你觉得我不想绕过去吗？
2: 但是我们并没绕。哦，
0: 我快不行了。
4: 我觉得咱们没人能获胜，我们都很平稳。
2: 但是根本开不起来啊！
3: 哎，小心啊！我们前进不是问题，但是除了这以外，全都是问题。
0: 所有的法子都很糟糕。
4: 他们有不同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设计都结合起来呢？
3: 我们的速度
4: 加上我们的稳定性，
0: 还有我的侦察力，
4: 是时候做些改进了。把咱们的联合在一起，推哥，你抓住。
0: 现在好多了。
3: 这才是好法子，太稳当了，
4: 还很快，
0: 也不会打转。
4: 这就是集体的智慧，
3: 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胜利。
4: 托托，你负责瞭望，如果看到什么障碍物就喊一声。
0: 知道了。小心，向左，稳住，准备，注意前方，小心。
4: 我帽子，嘿嘿，
1: 过来啦！
2: 我们该怎么办？河水这么急，筏子停不下来啊！
4: 皮皮、淘淘、毛毛，快去放下帆！呵呵，把帆绑在救生圈上。小先生，抓住托托。
1: 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4: 我一叫，你们就放开我。
1: 那只奇鸟想干什么？
4: 往上爬！
0: 哎呀！

0: 也又没抓住。你们想气死我吗？你们的，不要不要拉我下去，拉我下去。
1: 天哪，我们太厉害了，也许我们真的能造一艘船离开这里。
2: 我可以再找个大桶。
3: 咱们一定不能造一个大椰子壳。
4: 我们都是赢家，走去庆祝下，顺便商量造船计划。
0: 你们还不快救我，快救我呀。

0: 第三十集《飞球记》。今天天气不错呀，
1: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看呐，我们真走运，丛林中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
2: 没错，尽情吃吧，动物们。
0: 哇，我们还在等什么？
1: 味道不错。
2: 这些傻头傻脑的动物们，看我不？
0: 这些我们带回去给大家吧。
2: 这个该死的陷阱怎么失灵了？

0: 明明，怎么回事？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破帽子把陷阱修好啊？
2: 他显然需要一些帮助。
1: 这回你可自食其果了吧，破帽子？
2: 哇，这个网可真大，谁想打排球？
3: 还有我，
1: 我。
2: 琪琪，咱们一队吧。
4: 我和我兄弟们一队。
3: 现在两边人数正好，
5: 我很乐意担任裁判。
2: 那开始吧。
5: 猴子队得一分。
1: 对不起啊，各位。
2: 别急，下一个球你一定能接住的。
6: 别提了，用我的陷阱来对付我。那就看看谁笑到最后吧。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0: 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才。真该给你们的幽默系统升一下级了。
1: 加油啊，琪琪！
2: 抱歉。
3: 已经五百零了。
1: 啊，琪琪，你怎么又没接住我？
4: 嘿嘿，谁也别想用我们猴子组合。嘿。
1: 哎，琪琪，你又没接住。
5: 我没法用手机去问和和。
1: 我只是想赢得比赛而已啊，琪琪。要不你先下去休息一下，可以吗？
5: 没事没事，反正我还有事情要做。
4: 好的，嘿嘿嘿，嘿。

0: 也许我根本不需要手臂。我已经拥有动物王国最棒的一双脚了。
1: 六比七，和和队胜出。
2: 太棒了，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小猴子们。
3: 冷静点，和和，这不过是个游戏。
4: 现在一点也不好玩了。
0: 我希望琪琪回来，我要和他一对。
4: 我不玩了。
3: 我也不玩了。
4: 可为什么？我们终于赢了呀。
3: 我不在乎输。

0: 影，我只想大家玩得开心。
1: 嗯，我们要休息会儿了。
2: 你说的对，我不该让琪琪走的。
3: 我马上回来。
4: 行动。
5: 哎呀，现在游戏终于变得有趣了。
6: 谢谢。
2: 我很抱歉，我竟然不让你一起玩。
6: 没关系。
2: 不是我不好，我太在乎输赢，忽略了和朋友一起玩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回来重新加入我的队伍？
6: 听上去还不错哦。
5: 快快快，棒棒给我拉紧，我要好好跟他们玩玩。
2: 糟了，我们该怎么办？
6: 啊，我有个主意，和和，把球给我。
5: 你们这些愚蠢的动物，好好看看本天才是如何玩游戏的。我既不靠腿，也不靠胳膊，更不靠手和脚，我只靠我的头。哎呀，我的头！啊，我的背！那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停下！我投降了！打！撤退！撤退！呀！快把我弄出去！撤退！
1: 哇哦，哥哥，你怎么发出这么快的球？
2: 不是我。
1: 哇哦，琪琪，你这脚上的功夫真是太厉害了。
0: 唉，可惜网已经坏了。
2: 这个嘛，我有个主意。
6: 来呀！
2: 这边。给我！不，对不起，琪琪。
6: 真高兴你和我一对，呵呵。
2: 来啊！

0: 31集《自行车追逐战》。朋友们，给你们看看我的新招式，我的啊！
1: 不错，
0: 你怎么样？
2: 是个箱子，回去看看。
0: 等等，万一是个陷阱呢？
1: 瞧我的！
3: 这箱子看上去在海里很久了，你们看这些海藻。
0: 只有一种验证方法了。
4: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个自行车。
1: 自行车是什么呀？
5: 你只要骑上它，踏动踏板，这两个轮子会转得比你跑起来还快。
4: 这么厉害。
6: 那些动物们也太少见多怪了，自行车这么原始的东西都不过嘛。等等，只要稍作调整，我就可以把自行车改造成很先进的东西。来吧，笨笨，我们来搞点新发明。
0: 骑着这辆自行车，我就能去岛上的任何一片竹林吃竹子了。
7: 快去，呵呵，给我们露两手。
0: 其实我只是见过，没骑过。
5: 我会骑，而且我可以教你骑。
1: 你会骑自行车？
5: 关于我这个老乌龟，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让我看看。只需要小小的修补一下。呵呵，我们很快就能让你骑着它兜风了。
6: 我把它叫做机动捕捉器。完美，结合了速度和强大的抓捕力，我们会在高速运行中追赶一只动物，然后抓住它。谢谢大家，没错，我是个天才。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笨笨，你负责驾驶，我负责抓。
5: 行了，呵呵，自行车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好吧，我来了。
5: 把你的手放到车把上，掌握好方向，你的脚用力蹬脚蹬，就能获得前进的力量。记住，骑自行车最重要的是平衡和动力。
0: 平衡和动力，记住了。
7: 加油，呵呵，像托托说的那样骑就行。
1: 加油！
0: 能有多难？竹子，我来啦！
4: 加油！
5: 看路！
7: 加油！
1: 呵呵，这可真危险
0: 啊。你还好吗，托托？真抱歉。
5: 我没事。
1: 自行车也没事。
0: 我觉得我学不会自行车了。
5: 能学会，你只是需要再多练习一下，或许是很多很多下。
6: 我渴望速度。我们去抓

0: 来啦！
1: 你得快速蹬脚蹬，把速度带起来，动力足够，

0: 你能做到的。
1: 记住平衡和动力。
2: 平衡和动力，平衡和动力。我有点害怕，小先生。
3: 我扶着你呢。
2: 平衡和动力。
0: 干得好，萝卜，你已经掌握平衡了。
3: 真棒！
4: 何何，
3: 何何，没事吧？何何，
2: 我学不会了，我根本掌握不了平衡。
1: 何何，你能行的，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和自信。
0: 没错，呵呵，只要你足够自信，你一定能。
5: 他们在那，
6: 还有帽子。
5: 抓到了！
2: 好，琪琪，我来了，琪琪，
5: 快快快！
2: 所有人找树荫地，爬上去，爬上去，快快！
5: 你掉头掉头！抓猴子，猴子，快啊！哎呀，笨笨，你一直都没抓着，他们现在爬那么高，抓不到了。没错，我们需要给爪子安个长手臂，让他们先在树上待着，一会儿就让他们好看。嘿嘿，顺道把奇异鸟先带回潜水艇去。
2: 我们得去救琪琪，
1: 然后让破帽子那台讨厌的机器停下来。
6: 但它跑得好快呀，
2: 自行车也可以跑得很快。这次我必须学会骑自行车，为了琪琪。
1: 咱们剩下的人得让破帽子的机器慢下来。
6: 那我怎么做？
1: 有办法了，你们去摘香蕉来。
5: 哎呀，快点，小心前面有个坡。
0: 我就知道你能学会的，何何。
2: 我有办法了，琪琪，你爬开那个栓子。
5: 哎呀，别傻坐着，快追呀！停下，快给我停下！
1: 瞄准了，就是现在。
5: 快追上他们，
1: 小先生！
5: 快一点，他们要跑了！哇！真是可恶，谁让你停下了，给我冲。好好好，走了。你们这些讨厌的动物。
3: 呵呵，你做到了，
6: 刚刚太快了。
1: 你现在肯定可以骑着自行车环岛找竹子了。
0: 呵呵，一定是最棒的熊猫了。
2: 担心朋友的时候骑车超容易，因为根本已经忘记了害怕。
0: 所以这就是朋友给你的力量，对吗？
2: 没错，朋友就是我的动力。

0: 第32集，取名风波。
1: 我觉得我们为自己赢得了一段小小的休闲时光，好舒服啊。
2: 是啊，小先生，咱们在船屋可是忙活了一上午，
3: 还有昨天上午，
4: 还有前天上午。
5: 既然我们的小船快完工了，那是时候考虑给它取个什么名字了。
0: 好主意，琪琪，如

0: 一艘船没有名字的话，那可一点都不酷。
1: 哦，我想到了，就叫香蕉船号。
2: 叫银背特快号。
0: 大竹筏号。
3: 仙人掌花号。怎么了？仙人掌花，多可爱的名字啊。
0: 好吧，
2: 我觉得我起的名字和我们帅气的小船更配一点。
4: 我们的名字更好听。
1: 照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没法在名字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0: 我想到一个办法，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谁赢了谁就可以给小船取名字。
1: 好啊，
2: 算我一个。
1: 不过呵呵，具体是什么游戏呢？
0: 造沙堡。
1: 造沙堡。
0: 我们每个人造一个自己的沙堡，谁造的最好谁就是赢家。
1: 听起来会很有趣。
5: 我们已经知道该造什么样的沙堡了。
1: 你们会大吃一惊的。
5: 超级大的惊喜。
0: 你们要造一个超级大的香蕉。
5: 你是怎么造的？
3: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当这个游戏的裁判。
0: 没问题，托托，这个你最在行。
4: 游戏开始。
6: 这个热带小岛我真是待够了，到处都是沙子，我的床上有沙子，我的短裤里也有沙子，就连我的耳朵里也都是沙子。这个破沙沟我们越早离开越好，但是首先我必须要抓住那些令人讨厌的动物。
4: 香蕉号，香蕉号，又大又帅的香蕉号。
2: 最大的永远是最好的。
0: 外观可比大小重要的多。
3: 逆向思维，琪琪，你的沙堡非常有创意。
2: 只是看上去更像一个沙沟，不像沙堡。
5: 看不懂琪琪造的是什么，太奇怪了。
0: 看来我赢定了。
6: 这是在干什么？建造沙堡吗？幼稚。不过也许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好机会，用一个小小的沙堆把这些动物们骗入我的陷阱。
2: 小心点儿，稳住。
4: 香蕉号，
0: 再装饰几朵仙人掌花就完工了。什么情况？
3: 这个设计非常好吃，呵呵。
0: 我希望好吃能得到加分。
1: 真是完美。
6: 你站这儿，站在肩膀上，让我再瞧瞧设计图。我的超级动物捕捉沙怪真是完美的设计啊。不过你们组装的好像哪里不对。出来出来，能不能给我好好看看设计图？没错没错，这回对了，完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伪装，沙子。
3: 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
0: 托托，我们是不是做得很棒？
3: 我不得不承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已经是我们的作品，
1: 因为我们做的是最好的。
3: 我的确很喜欢。

0: 香蕉，
1: 但还是更喜欢我的巨型沙堡，对不对，多多？
0: 我
2: 外观才是最重要的，显然在这方面我是赢家。
3: 你的沙堡也许看着漂亮，可是一点都不实用。
2: 那也比你的沙沟要好。
3: 哼，那好。
0: 我刚刚想说的是，你们的作品都令我印象深刻，在设计思路、外观和创造力上各有千秋。
1: 是是是是，但是到底谁赢了？
0: 我现在宣布，本次沙堡建造大赛的赢家，以及小船命名权的所属者，他就是……等等，那是谁搭的沙堡？我还没给那个作品打过分。
2: 嘿，坨坨，等一下，这可不是我们的沙堡。
3: 奇怪，我刚刚怎么没看见那个沙堡？
4: 这个沙堡是谁搭的？
2: 不论是谁，他一点都不懂沙堡建造的艺术，看看他只是随便堆出来罢了。
1: 这个沙堡真不怎么样。
5: 开始行动。这就对了，一个都不能漏了。
2: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嗨，潘，扎，你这个难看的怪物！
3: 呵呵，你在干什么？
2: 来啊，来抓我呀！你一定追不上我。
5: 别在那傻愣着，去抓他们呀！
2: 你来我这边，姐姐。
3: 我的沙沟，
2: 没错。
3: 来呀、啊，来抓我们！
1: 我接住你了。
3: 哈！
5: 不要！
3: 快，我们离开这。
5: 我讨厌沙子。
2: 刚刚太惊险了，
6: 他们毁了我们的沙堡。我们的沙堡。
2: 你们的确建造了很棒的香蕉船。
3: 你的作品也很可爱，呵呵。
0: 琪琪，是你的沙沟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我们，
2: 还有你的作品，小先生。
0: 你们的沙堡虽然被毁了，不过我想我已经知道小船最完美的名字，是什么了？
2: 我也知道了。既然今天沙堡救了我们，我提议就用沙堡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小船，就叫它沙沙号。
3: 我喜欢这个名字，
0: 完美的名字，跟我们的幸运小船很般配。
7: 最棒的小船，加油！
2: 那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6: 哎，那儿还有一个。咦呀，又有一枚。
5: 是的，我知道，潜艇的修复材料快要用光了，可这儿也没什么商店能买呀。就算有，我们也没钱呀。那是什么？这些动物竟然捡了这么多金币，那应该是我的金币。有了这些金币，我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买一艘新的潜水艇，新的陷阱，新的机器人。金币，我们必须拿回我的金币。准备出发。

0: 哇，这太棒了！嗯，哦，
1: 真是太美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忽略的肠道异常藏着致命信号，
2: 炎症性肠病称它为绿色癌症。
1: 肠漏真的是触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元凶吗？
2: 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嘴馋失眠也都和它息息相关，
2: 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向我大脑发送错误信号，摄入更多不健康饮食。
1: 哮喘久治不愈，根源竟在肠道。
3: 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哮喘就爆发了。
1: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局，为肠癌患者点亮无切口的明天。
4: 直肠癌的漏视手术，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常话常说护健康。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5: 哎，康敏，有没有发现今天我还不一样，三组嘉宾，场上不止六位，就多了一位，一比一人形的图板。这个图板和往常也不一样，在肚子这个地方，肠子是立体的。
6: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肯定和肠道有关。但是在这里我要考考刘洋，你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5: 我还真不知道。
6: 哎，那究竟有多长？今天有请四位嘉宾将我们的肠道展开，来看一看肠道有多长。现在我们四位嘉宾啊，已经将展开的肠道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肠子有7到8米
5: 啊，7到8米，
6: 相当于四

0: 成年人臂展合力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如此之重要？像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便秘啊、腹泻啊、腹胀，这些属于我们肠道健康的范畴，随着病情的变化又会诱发出一些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啊，或是肠道的一些炎症等等。但是最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随着病情的变化，肠道会损伤，但是它就会诱发肠癌，会危及到人体的生命健康。
1: 对啊，大家都谈癌色变，所以肠道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啊。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组嘉宾。关注肠道健康，怎能少得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健康助理官呢？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掌声有请闪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的闪飞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肠道健康，筑牢全身根基。
1: 看看今天大数据康康带来哪些数据呢？来，有请康康。
3: 康康来了。数据显示，有六种肠道微生物与失眠存在因果关联。甲状腺结节患者肠道里的菌群种类变少，其中有益菌，比如丁酸单胞菌、乳酸菌的数量会减少，而有害菌，比如耐色菌、链球菌的数量会增多。而健康体重个体比肥胖个体多携带 5.2 种有益菌，而肥胖个体比健康体重个体多携带 1.95 种有害菌。1990年到2019年，中国炎症性肠病标化发病率从0.0015%升至0.003%，涨幅超104.76%。
1: 感谢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哈。那小肠、大肠都在哪里？各自又负责什么？请闪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剖析。
2: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情况。那么在胃的下面呢，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空肠和回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肠这个范围。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在小肠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大肠呢分两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结肠和直肠，主要的功能呢吸收和排便。不同的这些肠道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因此呢它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小肠通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呢，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而对于直肠、结肠这样大肠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便秘或者是腹泻。
1: 所以啊，肠子呢它这个任务比较重啊，随之而来呢很多网上啊会有一些搜索的热词，比如肠健康就会有啊益生菌啊，然后还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怎么样来调节作息啊等等，非常多。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来辨明真假，要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嘴馋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肠道在点餐。
1: 哎，这个话题我们要请现场的三组嘉宾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嘴馋它其实就是嘴闲，没有自制力，从来没有听说过嘴馋跟这个肠道有关系。
5: 我们其实跟第一组的观点很像，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嘴馋想吃零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肠道在点餐。
6: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些肠道的相关知识。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菌群，就这些菌群呢就有调节胃肠功能、调节消化和吸收的作用，所以嘴馋与我们的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1: 正确与否还要请现场的助理官闪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2: 这个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存在一个脑肠轴的概念。其实咱们的小肠是人体内除了大脑以外最大的自主神经器官，上面分布着大概1亿的神经元。肠道细菌呢会通过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细胞因子呢反向的去通过脑肠轴来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决策。因此呢当你身体发出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肠轴。
1: 哎，下面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了，现场演绎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把导演权交给我们的闪主任啊。现场呢派出几位嘉宾做代表，分别扮演啊有益菌、有害菌，还有大脑啊发挥指令，另外呢还有两位

0: 扮演我们需求的器官，心脏和肝脏。待会儿呢，由闪主任来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指令。
1: 那我们还是从肠道菌群的概念开始。那么肠道菌群呢，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一大群细菌，在我们身体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分解食物，助力营养吸收；二是参与构建免疫力，帮身体抵御疾病；三是调节身体代谢，维持机体稳态。那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群，分别是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如果把我们的肠道比作一个餐厅的话，我想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智能的一个餐厅。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有益菌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有益菌为我们演示一下正常的一个点餐的过程。
2: 我是有益菌，各位器官顾客，请问大家需要什么营养？我这里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能为大家提供所需能量。
3: 我是肝脏，我需要清淡营养帮助解毒。
4: 我是心脏，我需要均衡营养维持正常运转。
2: 报告总经理，各位顾客需求明确，营养供应充足，请求正常启动消化吸收。
3: 我批准正常运行。
1: 这就是我们肠道餐厅正常运转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典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脑肠轴系统的工作流程。肠道菌群呢，会根据各个器官的一个合理需求反馈给我们大脑，那我们大脑呢，会通过合理的调节帮助我们摄取正确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脑肠轴就是大脑和肠道之间一条双向沟通的通路。但是呢，当我们的机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不健康饮食、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我们的肠道的平衡出现紊乱的时候，那我们的有害菌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整个我们的餐厅的运营出现异常状态。
5: 我是有害菌，有益菌不行了，现在由我说了算。报告总经理，食物短缺，请求启动应急模式，推送高糖高脂的食物满足需求。
3: 收到指令，启动食欲中枢，身体需要高糖高脂食物补充能量。
6: 不行啊，高糖高脂食物会加重我的解毒负担。
5: 没有其他原料，只能提供这些。
1: 长期的高糖高脂食物呢，会使我们的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
5: 我现在已经彻底垄断点餐权，现在只能推送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
3: 只能持续发送食欲信号。
1: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精彩的演绎，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肠道餐厅在异常状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的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它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大量的错误信号，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去指挥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多不适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饮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嘴馋是肠道在点餐。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那么越馋越胖，代谢紊乱。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需要我们进食更合适的一些营养物质，来帮助我们的有益菌重新抢回我们的主导地位，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餐厅来恢复正常。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几条医治我们嘴馋的小妙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0: 刚才这段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的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菌群失衡对于身体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的直观。
7: 确实啊，我也很有启发。这是因为肠道通过脑肠轴与大脑紧密相连，双向沟通，也被形象的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据我所知呢，脑肠轴和我们的消化有关，同时也和情绪有关。这点怎么实现的呢？那关于这个第二大脑究竟如何和情绪相关呢？我们请专家用 AR 的方式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模型，在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这个信号通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脑肠轴。当我们的肠道分泌血清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

0: 有益菌呢是促进它分泌的一些主力因素，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会抑制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当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有害菌抑制血清素的分泌，从而通过脑肠轴反馈给我们的大脑，引发我们整个大脑对于情绪调控的一个异常，从而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
1: 通过刚才这样一个 AR 的技术现场的解说呢，山主任已经非常的清晰啊，讲到了这样一个脑肠轴还有这样一个肠道菌群以及情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总而言之，刚才我们这个传言是要点赞。
2: 脑肠轴是大脑与肠道的双向沟通通路，肠道菌群可通过它影响大脑的食欲决策。当肠道菌群紊乱，有害菌主导时，大脑会渴望高糖高脂食物，而长期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又会进一步加重菌群紊乱，强化有害菌主导地位，形成越馋越吃，越吃菌群越乱的恶性循环。缓解嘴馋有对应妙招，想吃重口味时可以通过饮用运动饮料补电解质的方式缓解，想吃面食时可以通过吃鸡蛋代替，想吃高脂食物则可以选择坚果等健康脂肪食物代替。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经常失眠夜间常惊醒，很可能是肠道菌群乱了套。
1: 哎，现场三组嘉宾首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认为这个传言呢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经常失眠，基本上没有跟肠道这些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联的。
5: 我们认为是对的，肠道不好一定会影响睡眠，因为像我之前呢就会经常的失眠啊，包括会有一些腹胀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一些情况。我想消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不好一定会与失眠有关系。
0: 这条传言同样还是真的啊。至于说为什么它是真的呢，还得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问题上。就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肠道全长有7到8米，是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这里还寄居着超40万亿个肠道菌群，种类多达500到1500种。在大屏上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就是我们所说的双歧杆菌，中间的这个长得就不太正常的，那就是我们的有害菌啊，包括我们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当我们的菌群失调以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肠道的不适。最右侧呢，中性菌包括肠球菌，它呢是谁强跟谁走。这些肠道菌群大概有4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是营养，第二方面呢是免疫，第三方面呢是调节，第四方面是代谢。这4大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它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1: 到底它们跟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血清素这一种物质呢，影响到我们神经调节非常关键的一种神经递质，它会调节整体的情绪，还会调控我们的睡眠。大概90%到95%的血清素呢，是由我们的肠道分泌的。那么肠道菌群呢，在其中呢是调节它分泌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有益菌呢，是促进这种血清素分泌的一个主力，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是抑制血清素分泌的一个核心因素。当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那么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血清素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整个神经功能还有睡眠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晚间失眠、夜间惊醒的这种情况。而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有益菌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睡眠呢就会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想要调理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其实重点就在于养好肠道。第一，补充优质益生菌，壮大肠道有益菌队伍，助力血清素合成分泌。第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给有益菌提供口粮，稳住菌群平衡。第三，规律作息，减少高油高糖重口味饮食，避免滋生有害菌，而抑制了血清素生成。第四，适度日晒，温和运动，也能辅助协同提升血清素水平，双向调节情绪和睡眠。
1: 那这个失眠啊，还真的不仅仅和我们这个心神安宁有关，和我们大脑有关，和肠道系统也是密不可分，和这当中的菌群作用啊也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系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宁入眠。好，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点赞。
2: 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们共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血清素是调节情绪。

0: 绪和睡眠的关键神经递质，肠道菌群是其分泌的关键调节因素，而血清素分泌受抑制会导致失眠、夜间惊醒。
1: 好，前面主任啊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肠道菌群啊血清素以及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想要调理养护肠道，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补充膳食纤维。
2: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想让肠道更健康，就应当多吃膳食纤维，清理肠道。
2: 关于这样一个传言，三组嘉宾讨论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亮出什么样的灯呢？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应该多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寡油，而且每天多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4: 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物极必反。之前呢，我为了养护肠道会多吃很多的蔬菜啊、粗粮啊，并没有对肠道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反而会引起一些腹胀啊，像消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如果吃太多像这样的膳食纤维，反而会加重肠道的一个负担。
5: 的确是，膳食纤维呢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首先得来看膳食纤维是什么。膳食纤维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性食物里当中不能被人体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它的作用呢，也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粪便的体积，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排便的一个顺畅性。第二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本身是我们肠道细菌当中有益菌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它的能量来源。因此呢，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确实可以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第三，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对于糖分和脂肪的一个消化吸收，从而调整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为什么又说它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呢？同样也是来源于它本身的一些作用。就如果我们进食了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那么它体积膨胀的过大，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整体的一个负担。那么对于这些肠道功能比较弱的病人来说，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不适的一种可能性。第二一点呢，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呢，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它会吸附我们很多的营养素，反而造成像铁啊、微量元素的一些消化吸收的不良。因此呢，膳食纤维虽然很重要，但确实不是越多越好。
2: 所以前面陈主任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判断啊，这个传言要屏蔽。所以刚才主任说了哈，过犹不及啊，膳食纤维要适度的多摄入一些，但是呢，有很多食物当中都有膳食纤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膳食纤维小游戏啊，请三组嘉宾把他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贴上标签，我们请展主任现场为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5: 其实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啊，但是确实其中也有错的，
6: 鱼可能需要去贴海带结儿。
5: 贴的就不太对，
6: 海带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觉得口感很软糯，其实它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鱼作为动物食品，包括觉得弹牙的海鲜，其实反而是不含膳食纤维的。因为膳食纤维呢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可溶的，一类的是不可溶的。咱们老百姓大多数认为的所谓的膳食纤维，可能主要指的是不可溶的那部分，
2: 就觉得口感上，
6: 口感上就比较涩。
2: 对啊，
6: 所谓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就是不溶于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纤维，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像芹菜啊、胡萝卜都是不可溶的膳食纤维。但其实另外一大类呢，是所谓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溶于水，最后形成的是类似胶体一样，就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大家最熟悉的是魔芋粉。
2: 对啊，
6: 魔芋粉本身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被大家啊广为使用。归纳一下，就是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大概可以分成四类啊，水果类，包括苹果，富含两大类的膳食纤维，它的果肉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而它的果皮呢又富含我们不可溶的这种膳食纤维。因此很多人可能为了口感不喜欢吃果皮，不吃果皮的话，其实你只拿到了一半的营养。接下来我们说杂粮类谷物啊，包括我们的粗粮豆类，粗粮实际上里面富含了两种大量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海藻类，海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带结、紫菜等等，它们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就像海带结这类食物，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口感粗糙的才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类，芹菜、胡萝卜、魔芋、洋葱、蘑菇等常见蔬菜多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膳食纤维。这里想特别说一下菌类，就是蘑菇啊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呢实际上它富含了大

0: 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因此它口感很滑嫩，同时它里面还富含了一些菌菇素，实际上这部分对于肠道菌群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实际上非常好判断，大家记住一点，动物性食物大多数都不含，包括我们的肉、蛋、奶、海鲜啊，虽然有些海鲜确实口感也够粗粝，但它确实是不含膳食纤维的。
1: 那刚才啊，我们已经辨清楚方向了啊，哪些甚至哪几类都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那替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山主任，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科学的摄入膳食纤维，您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支支招？
0: 好的，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25到30克。小孩呢，岁数加5，比如说是个5岁的孩子，那么推荐每天得吃10克。这个可能不方便大家去理解到底应该吃多少食物。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还是顺着咱们刚才的种类来说，对于水果来说，那么推荐每天不要超过1斤。虽然它含很多的膳食纤维，但同时有大量的果糖，控制在1斤以下，我们既可以去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我们刚才所说的杂粮，每天建议呢摄入的大概是3两到5两。如果你要做杂粮饭，那么杂粮的比例不要超过1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去控制这一点。菌菇类的话大概就是1-2两左右，那么蔬菜呢跟我们的水果类似，大概呢也是建议在1斤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山主任给大家分门别类的支了招啊，包括哪些含有膳食纤维，哪些没有，以及摄入量多少是合适啊。记住啊，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
2: 前面主任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入膳食纤维的一些知识啊。膳食纤维有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顺利排便。那么究竟多久排一次便是正常的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么说到排便时间，先说排便间隔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规律排便的习惯。当然这个规律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强调每天都排便就一定是好，那么2-3天排便就不好，只要保持自己固定的规律就是正常的。其次，我们每次最好的排便时间呢，还是希望在清晨或者是每天餐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肠道运动最活跃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的把大便排干净。有2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手段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肠道运动的一个节奏，分别叫做甜玉米实验或者是叫蓝便便实验。我们可以去挑一些甜玉米或者是蓝色的食物，或者是专用蓝色的食物染色剂，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正常的吃进去，从吃进第一口的时间开始算起，那么到我们在粪便里面发现这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染色的粪便为止，那我们计算它的时间，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呢，大概是14到48个小时。因此呢，如果说从进食到排便的时间过短，小于12个小时，那你就是肠道节奏过快了。但是如果要是从吃饭到排便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那可能就提示你的肠道节奏过慢了。我们可以连续的测大概2到3天，最后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肠道节奏，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撑。
3: 肠道蠕动过快多由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日常需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检查。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长期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跟肠癌没啥关系。那究竟这道题对不对呢？
1: 3、2、1，请亮灯。
4: 我们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拉肚子一般不就肠胃不好啊，吃坏东西或者着凉啥的，一般可能吃点止泻药调理一下就算了嘛，一般可就好了。
5: 跟第一组的答案是一样的，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传言，这是正确的。我自己家人也经常拉肚子，去查也就是最多是肠胃炎，没有说是跟这个肠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长期拉肚子可不能大意，可能是因为肠道存在了潜在的风险，也是身体的一种预警，也是一种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有肠癌的发生。
0: 这个说法呢是错的， 而且很危险。拉肚子这个症状本身虽然不是我们肠癌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个

0: 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通常提示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炎症性肠病有关系。
1: 炎症性肠病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炎啊？
0: 炎症性肠病不是我们所说的肠炎，老百姓所说的胃肠炎其实通常指的是这种急性发作的因为感染因素导致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急性炎症。而所谓的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它本身会长期存在，反复发作，很难去根，表现的呢就是反复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长期慢性的这种炎症性肠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会增加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持续损伤，诱发癌变的一个几率。研究显示，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炎症性肠病癌变的几率呢，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到8倍，因此呢称它为绿色癌症，我想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炎症性肠病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比如说你的父母直系亲属里面有炎症性肠病的病人的话，那么你再患炎症性肠病确实是处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肠道菌群紊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菌群失调，或者长期的处于一个营养失衡、内环境紊乱的这样部分病人。那我们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病呢？第一，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它却不是我们典型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父母有这个病，我的子女就一定有，但它确实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得这个病，那你确实需要提高重视。其次，日常养护好肠道菌群，保持饮食均衡，就像刚说的，适量补充膳食纤维，保证规律的作息，增强有益菌，也是预防炎症性肠病很重要的一环。
2: 前面主任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知识所以不要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它变成了疾病状态，如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可能性，所以关于这道题目我们应该
1: 屏蔽。山主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肠漏，据说也和肠道疾病相关，不知道您如何来看这个词？
0: 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名词，我们专业名词上也有一个肠漏，非常容易造成混淆。您说的肠漏是三点水漏水的这个漏，而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漏呢，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漏管的漏。三点水的这个肠漏呢，其实它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肠道黏膜的通透性增加，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得到专业领域的一个认可，也就是肠漏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疾病。现在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概会导致90%的肠道的疾病都是跟这个肠漏相关，这些说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专业上的肠漏通常是指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其他器官或者体腔或者皮肤形这种物理性的连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漏管，那这样我们的消化液或者是我们的粪便通过这个漏道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腔或者我们的体外，它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医治来避免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紊乱或者继发的感染或者癌变，因此呢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手术的。因此呢目前对于这个肠漏大家还是要理性认识，不要过分的恐慌或者是过分的关注。
2: 肠道作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既是营养加工厂，也是免疫卫士，它的健康关乎全身的根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科学养护肠道的方法，也懂得了如何规避肠道健康误区。
1: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锡山带来的演讲。
3: 我是王锡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主管的一个直肠癌的病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成功手术后他回到我的门诊和我讲述，他说我腹部这个大的疤痕像一个蜈蚣一样影响着我，他说我都不敢带着我的孩子洗澡。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一个疤痕为病人带来的不只是他不良的心理暗示，还有呢他在精神上的一些创伤。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团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结直肠癌，

结直肠是围绕着我们腹部这么周围，像一个问号似的分布在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段器官上的上皮恶变以后形成的恶性肿瘤叫结直肠癌。结直肠癌在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新发病例51.7万，死亡病例24万。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每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不到2分钟就有一个人离世。就结直肠外科而言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那么从1823年的第一例开腹手术，到今年200多年来，已始终是传统的开放手术。那么近3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叫微创手术，在我们腹部呢，仍然要有一个什么？5到10厘米这样一个刀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病人这个腹部这个刀口去掉，那么就是我们团队呢进行探索。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有了 NOTES 的概念，体表呢没有任何疤痕。那么我呢也冥思苦想了2年多，2011年的8月份我们做了国际第一例直肠癌的 NOTES 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大，尽管这2例病人都存活，但是由于器械研发没有跟上，那我们呢还不能有更多的医生开展，还不能有更多的病人受益。那我们团队就在想，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呢这种 NOTES 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在2013年创造了呢 NOTES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 NOTES 呢？中文的全称呢叫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或叫手术学。简单来说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内的呢手术操作，也就是说标本的切除以及呢重建。那么这个标本经哪里呢？经口腔、阴道和直肠取出体外，这样呢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瘢痕，大概呢是3个5毫米，一个呢1毫米，一个12毫米，所以病人呢感受就很好。那么事情呢也源于一个特殊的病例，她是个女孩，给她做一个最高级的 NOTES 手术。半夜2点我醒了以后啊，我在想怎么样给她完成。后来呢我说不适合。那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她还没有生小孩。那么我们经阴道这个通道会不会影响生育呢？应该说是有嫌疑的。因此我就想，能不能像把肠道这一段切断，那么像我们自然排便一样把它排出体外呢？那么这样一个想法在第2天的手术中就实现了，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啊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后来呢就发明了3个术式。那么在做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中，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发挥了聪明的才智。我们首先呢建立了它的技术和理论体系，那么这里呢也有它的难点，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说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个，这个事情的规范性没有人做。第二个呢，它的无菌无流，也就是标本取出等。第三个，能不能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肠道的破裂、感染和出血。那么为此我们中国呢外科医生啊牵头建立了标准，我们牵头制定了国内呢系列和 NOTES 相关的指南，联合呢全球的11个国家权威专家，也共同发布了结肠癌、胃癌 NOTES 国际专家共识，所以为世界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呢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目前呢在胃肠领域，尤其是中国胃肠开展了已经有10万多例。我们曾经有个病人在床上术后6个小时唱歌，那么术后1天自由行走的，说明 NOTES 对病人的腹壁的侵袭小，所以他疼痛轻，那么让他才有能力也有勇气尽早的活动，所以大部分呢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仅仅讲 NOTES 理解为说肚子少一道疤，
其实那你就低估了。

0: 它的价值。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外科理念的呢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专注切除病灶，转向了致力于最小的创伤而最大的康复。看得见的是美容的效果，其实你看不见的是它的功能保全。所以它的未来绝不止于无痕啊，将更迈向呢无感。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比如说机器人、3D 腹腔镜，以及呢未来的术中导航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让医生在复杂的解剖与疾病面前呢寻找呢最佳的解决路径和方案，更科学也更自如。为了系统的推广理念与技术，我们创建了 Gnosis 数字学院。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将标准化的术式、精准的操作技巧以及前沿的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训更多的医生，加速呢这项技术安全规范的普及。我们的研究学组有一句话：用技术赢得天下，靠德行赢得未来。一项技术真正的伟大，在于呢汇集呢更多的民生，将来的快速康复外科以及术前的预康复等先进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体表的无疤，你将通过一系列比如说营养、心理、疼痛、功能康复多维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我们身心的整体的应激反应，让患者恢复得更快，恢复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标志着医学外科的目标从完成一次漂亮的手术升华到守护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深知最好的治疗是不需要治疗。那么我也常跟患者讲，直肠癌呢它是一个惰性的癌，它是需要从癌前病变，也就是息肉发展到癌，一般来说呢是5到10年。其实这就意味着为我们防治留下了时间窗。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我们怎么发现它、阻断它、避免它转化为癌，从而降低呢肠癌的发病率。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说关口前移的现实意义。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呢不愿意做筛查，因为啥？怕麻烦，怕难受。那我给你说一个事实，你看看这个性价比。一旦诊断为早癌前病变，你去掉你就可以不得癌了，你享受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早期癌，一期我们做了手术以后5年的生存率超过90%，你要是4期5年生存率不到11%，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所以呢我们在此呼吁啊，大家还要重视筛查。那么什么人需要做体检呢？需要去做筛查呢？一般超过40岁，或者呢你有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肠道的疾病，或有其他肿瘤病史在自身，或者你有肠道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进行筛查。那么在目前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金标准当然是前结肠镜的检查。那么有人怕痛苦，我们现在也有粪便的 DNA 筛查，也有一些呢肠镜人工智能的辅助的诊断技术。所以这些呢都能够呢为我们早期发现呢提供一个手段。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呢都不是万能的，大家呢你要只要有这个自我体检、自我保健、自我防癌的意识，那么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筛查手段有更便捷的、更准确的、更舒适的，从而呢能够降低大家对筛查的抵触心理，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呢我们的肠癌的发病率在下降。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每一位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每一位病人的参与。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信号，做好预防筛查，这是对自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
1: 非常感

0: 感谢王锡山医生的深情分享，从原创技术的探索到对患者生命尊严的守护，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结直肠癌患者点亮了无切口的希望，也让我们对肠道健康与肿瘤防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 那在肠道健康方面，科学家们又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

0: 中国行。
1: 肠道和肺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器官，为何总出现种种特别的关联？
2: 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
1: 哮喘久治不愈背后的隐形之手，真的是来自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吗？
3: 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磷激素，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
1: 一个科学发现将为长期困扰人类的肺部顽疾找到怎样的治疗之道？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说起肠道菌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是肠胃的好帮手。医生们发现，这些肠道菌群不只管消化，还管全身健康，甚至能够远程指挥肺部、骨骼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看看这里的科学家们如何破解肠道菌群的呼吸密码，同时为哮喘、老年病等找到全新解法。
1: 这些潜藏在我们肠道内部的微小生物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功能？又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健康？
7: 咱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都属于肠道微生物吗？
2: 这三种菌都是我们肠道中的菌类，但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有丰富的达到上千种、几十万亿个这样的细菌。每个人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特征。从100多年前啊，科学家们都陆续的发现肠道里面的这些菌群啊，可以调我们的体重，调我们的情绪，调我们的免疫，所以呢，我们肠道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大脑。
1: 在持续的研究中，中国医学家锁定了肠道和肠道菌群的一种特别本领，那就是它们与其他器官之间的通信。
2: 我们肠道它不是孤立的，它通过肠道菌去影响到肠道外的各个器官。肠道里面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它可以分泌代谢产物，可以分泌很多的微小的囊泡啊，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就如同隐形的信使，可以穿透肠道屏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可以到骨、关节、椎间盘、肺、脑、血管等等。
1: 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谢辉教授和同事们收到了另一个科研团队的反馈。潘平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他们在梳理大量哮喘病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成为了探索肠道与哮喘关联的重要契机。
8: 我们看了很多的哮喘病人，不管年少轻重，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哮喘是一个肺病，消化到肠道是一个消化病，那么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肠道很可能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肠道不适总是与哮喘发作相伴而来，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

0: 学家的心头，也促成了一次跨学科的联手攻关。202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两个科研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运动系统损伤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开始了科学研究。
1: 我们也在思考，既然肠道菌群通过跨气管吞噬的方式来远程调控免疫系统，那么我们觉得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控我们哮喘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0: 哮喘根治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么肠道菌群是否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隐形之手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跨越肠道肺部的探索。然而，想要找到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的联系并不简单。
1: 其实这个工作最难的不是证明肺与肠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数量太过庞大，那么这个里面到底谁在管事，谁又怎样去通过方式去管事，这才是最难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菌。
0: 如果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真的存在内在关联，背后的核心机制究竟是什么？肠道内上千种菌群代谢物中，到底哪一种才是决定着肺部炎症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角呢？在这个过程中，谢辉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发现成为推动整个研究的关键。
2: 这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染色的片子，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凝集素。
3: 您提到的这个肠凝集素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2: 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在整个系统里面呢，它就如同一个保镖，它在肠道里面留住了大量的有益菌，有益的菌呢会产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丁酸，丁酸在整个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抑制炎症，在肺里面通过抑制炎症它就可以缓解哮喘。
0: 沿着这样的思路，科学家们针对大量医学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敲除肠凝集素，我们会发现小鼠的哮喘立刻加重，肺部炎症聚集更为明显，气道堵得更厉害。反过来，如果我们补充肠凝集素，肺部的炎症明显减轻。
0: 一系列的研究最终证实，这种由肠道产生的蛋白质肠凝集素正是让肠道与肺之间产生关联的主角。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体的另一个器官骨骼竟然也参与了这个过程。
5: 在肠凝集素减少的情况下面，肠道内双歧杆菌、单独丝菌这些好的细菌的丰度显著减少，同时这些细菌的代谢产物丁酸也随着减少。丁酸的缺乏会让骨髓里的免疫细胞被大量的募集到肺里，这样哮喘就爆发了。
0: 伴随着研究的步步推进，肠道菌群和哮喘之间的关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在这场探索中，人体跨器官通信的种种有趣机制也被发现和揭示。
2: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的真实一个事，就是我们的肠骨和肺之间产生的关联，形成一个轴，来影响我们哮喘的发生发展。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有益的菌类，我们也可以补充这些菌产生的物质丁酸，那么这些策略它都可以大大的减轻哮喘。
0: 凭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署名文章，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这项成果打破了以往仅聚焦肺部局部炎症的研究局限，为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全新方向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一步，医学家们将以这个重要成果为指导，对于肠凝集素低表达的哮喘患者，考虑推荐使用丁酸等进行干预治疗，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前提下，形成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6: 我们团队的跨器官研究不止哮喘、骨质疏松，还覆盖骨关节炎、老年痴呆、血管钙化等一系列老年高发慢病以及系统衰老，我们都是从肠道菌群这个开关为切入点。
0: 当下中国医学家正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跨器官通信研究，努力发现诸多健康问题背后的治病新机制，寻求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为老年群体的健康调养探索解

0: 解方案。
1: 因为人类啊，他到了中老年阶段，往往啊，多种疾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啊，譬如哮喘、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动脉粥硬化、胃肠病，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那么我们的功能研究也发现呢，肠道菌群的紊乱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调理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来实现人的身体的多种疾病的防和治。
2: 一场始于临床的追问，一次跨越多个器官的攻关。湘雅团队用科研证明，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调好肠道就可以守护呼吸，守护骨骼，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慢性疾病的病根被找到，让更多人能够远离病痛，拥抱健康。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4: 今天啊，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主要是益于我们肠道健康，增强肠道的蠕动，来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加轻松。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双手抡臂，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行的从一侧起。大家注意，我们以左侧为例，双手平行，举过头顶，在左上方稍作停留，脚点地往上蹬，身体呈对角线拉伸开，慢慢过渡到上面，身体回正，手臂向上举，一二，向右侧对侧拉伸，慢慢回正。好，我们再从右侧起，对角线发力，画弧到最高点回正，向上延展拉伸，一二。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我们各做四次为一组，我们做三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俯身转体，双脚略开于肩，重心下沉，可以稍稍的屈髋屈膝，扎一个马步，身体往前俯身，双臂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胸廓旋转，手臂呈顺时针转动，眼随手动看向上方，慢慢回正，向对侧转，好，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好，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动作，双脚呢是略宽于肩，双脚把脚尖往外撇一点成八字，点起脚，收紧臀部，小腿发力，脚趾抠地，往上抬起身体，吸气，气全都从脚往上牵引，含在胸中，一二三，落下来，落的时候稍快一点，重心向后。这个动作呢，我们练习8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组。
4: 多多运动，增强我们的肠道蠕动，让我们的肠道健康从今天开始。
3: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人法，人民真富贵，咱家人民真富，今天真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70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4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2: 何香凝约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1: 那次会面的2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

0: 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她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1: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0: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她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2: 在日本那个时候，她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的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啊，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主。
0: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2: 当时候他认为你裹住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他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0: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1: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头颅贵，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0: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在日本深造。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他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

0: 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诗常以雄狮为题，虎则多作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1: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0: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仅5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2: 何香凝讲，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20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0: 苟利于国，则无举家以训，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1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

0: 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两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这个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
0: 回到国内，何香凝号召筹款，他利用自己中国书画界的资源，在上海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0000多元。
2: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到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0: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梅、画狮虎，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他悲愤地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并赋诗一首讥讽他不是热血男儿，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无才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国裳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1: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 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九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如需努力奋斗御敌，以敬汝父遗志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1: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年过古稀，半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2: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3: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

0: 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右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堂。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怡、陈树人和余右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化至松，陈绘翠竹，余右任作诗题款。余右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睹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余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忆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凝香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
4: 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5: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休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4: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6: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最后总

0: 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四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2: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啊，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1: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3: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 啊，就是说啊，模仿中国人的一些啊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

0: 啊，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啊，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2: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3: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2: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0: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3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的？

就是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0: 澳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2: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 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一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两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哦。 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 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已经严重了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那近年来， 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一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
1: 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的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3: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是正式服役了。 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 那么，美国之所以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服役的前一个月。 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 但是毕竟服役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等等，那么乐观估计，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
0: 也就是说，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 大陆在画

0: 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1: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进党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2: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呢，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呢，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1: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3: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呢，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

0: 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0: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

0: 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3: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5: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3: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6: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7: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7: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9: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 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

0: 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6: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3: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7: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3: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8: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3: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9: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1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

0: 坟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3: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2: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4: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2: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 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

0: 压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1: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2: 有观众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1: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还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1: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3: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4: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

0: 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整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吧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搭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

0: 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是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1: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1: 那个部分
0: 啊。对，
1: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啊，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啊，来推测易清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昭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1: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1: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一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1: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1: 妆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1: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0: 对，
1: 其实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0: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芬芳没意思啊，这个芬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

0: 块，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我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哎，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吧。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1: 对，
0: 扩大了。
1: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0: 不够，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里边在写分房，我不断的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1: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0: 哎，是的，
1: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0: 它就升华
1: 更丰富了，对，是的，
0: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1: 对，
0: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1: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0: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1: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2: 田一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
1: 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2: 对，
1: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

0: 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啊，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1: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1: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1: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1: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土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又陈忠实老师他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法，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是吧？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1: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的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

0: 家园。
1: 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2: 我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3: 对，
2: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3: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3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2: 是
3: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写书法？
2: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1: 生活之树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2: 是啊，
1: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3: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2: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 有放弃的吗？
2: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1: 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除了17号举行的陆上总队演习，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5月17日至22日，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两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南海，日本也有军事谋划。近日，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首次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本还在探讨向菲律宾转让88式反舰导弹、TC-90 教练机和 R-5V 级护卫舰。88式反舰导弹可以打击军舰、威慑民船 ；TC-90 教练机能在岛屿简易的跑道上起降，可用于窥探岛礁、干扰别国舰艇；而 R-5V 级护卫舰配备舰炮和导弹，能作为海上的挑衅工具。转让这三种武器，就相当于向菲律宾递了三把刀，怂恿其在南海实施军事挑衅。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一些长期活跃的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 在组织层

0: 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表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强调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专家认为，这一表态直接击碎这些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反复编织的幻想，也让外界再次看清一个基本现实，台湾问题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搞台独分裂注定是自取灭亡。
2: 特朗普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新的表态，我个人认为这是给民进党的一个当头棒喝。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的时候，他说到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且明确地说，台湾如果走向独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评论台独，来约束台独，限制台独。
3: 一直以来，岛内台独势力最大的幻觉就是认为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无条件的出兵保台，但是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把这种幻想戳穿，他没有承诺保卫台湾，也没有承诺要为台独冒险，反而是明确地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如果有人主动搞台独，美国不愿为此买单。特朗普在受访中也坦言，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说明，经过面对面的深度会晤，美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
2: 众所周知，台独它跟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讲到，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致使两岸关系兵凶战危，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受到了连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特朗普通过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与中方的会面以及相关的行程的安排，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重要性。所以说，在他结束访华行程回到美国之后，跟美国的公众清晰地表达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立场，也等于说清晰地给当前的台海局势画出了一条红线和底线，也清晰地向全世界传达了美方的最新涉台立场。
1: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0: 这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他还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补充说，伊朗方面也提出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

0: 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1: 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0: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综合美国多方情报信息，伊朗战前约拥有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评估其超半数导弹发射装置完好，还储存有数千架攻击无人机。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宣称，伊朗导弹仅剩余18%至19%。美媒指出，情报机构的评估相比白宫公开表态更为客观理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举办了面向民众的防务训练。画面显示，防务训练的内容包括让普通民众学习轻武器的操作、拆装等。一位参加训练的女性在镜头前表示：“我们都必须学会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另一名女性则直接向美国喊话，美方无法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参与者普遍表示，此类训练提升了士气，并强调应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2: 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一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但他8号又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0: 福特号航母连同2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16号返回母港，舰上约5000名军人在时隔1年后与家人团聚。 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

0: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 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由布什号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 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坏舰上近100个睡铺。福特号因此临时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福特号超长部署引发美国国内舆论质疑。首先，舰员长期高强度执勤，导致身心压力剧增，士气受到影响。其次，航母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叠加故障与火灾等意外，损耗严重，维修压力陡增。此外，
1: 超长部署严重打乱美军航母正常轮换、维护和训练节奏，被批盲目透支军力。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
2: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 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3: 来关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 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 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至90%。
1: 目前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 17号夜间至19号 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 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
4: 中央气象台17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预计5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

0: 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5号，广西河池遭遇强降雨过程。16号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从5月1号起实施，由此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
3: 此次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4: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
3: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
5: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
3: 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设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握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新国标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

0: 全文明骑行能力。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当地时间17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从而包揽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在此之前，德比斯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中夺冠，在3月底结束的该锦标赛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包揽两回合冠军，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今年入夏以来，广东深圳洪湖公园已陆续发现3株并蒂莲，公园特意将新发现的2株并蒂莲移栽至东大门区域，方便市民游客近距离观赏。并蒂莲是一枝花茎生出2个花蒂，花开2朵，皆一对莲蓬，属于荷花自然变异现象，目前尚无法人工繁育，观赏价值极高，被誉为荷花中的花中珍品。自2015年起，洪湖公园在每年荷花赏花期都会开展寻找并蒂莲活动，深受市民青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宣布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划定指定航道。

0: 并收取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准备主导多国护航行动。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是否恢复打击？特朗普面临怎样的抉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宣布已经制定了一套管理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将划定航行的通道，并且收取必要的服务费。伊朗此举是要定规则还是争利益？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正在为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欧洲方面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会给美伊对峙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媒体称，美伊正在筹划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快可能于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更猛烈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政府面临是否恢复打击的艰难抉择，决策的天平正在向哪一侧倾斜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航道将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日前，在国际运输

0: 珠论坛峰会上，多国交通部门代表提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越来越多国家正寻求替代贸易路线以对冲安全风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将贸易运输的重心转向陆路，多家航运公司也开始采用海陆联运模式。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其实伊朗之前呢是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那现在呢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管理机制，而且呢不仅仅是划定这个航道，还要收费，就是他这种做法包括这个新的这个管理机制能够真正落实吗？会作为一种长效的这个管理机制吗？
4: 伊朗这次呀被认为是有高低两岸，这个高岸呢就是要确立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且呢把它管起来，设立规矩，包括收费，也包括说提供服务。那现在呢这个伊朗呢他现在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啊争取高岸，也就是说使这个计划呀能够实现。但是呢低岸是什么呢？说如果是要推行这个高岸遇到的阻力太大，包括会遇到风险，比如说包括美国和以色列下一阶段可能会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等风险，那就转向低岸，把它用来换很多东西，做个交换也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高低两岸。但是它现在啊面临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呢？海峡通畅与否啊涉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那么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海峡通畅，然后呢能恢复到这次战事爆发前的自由航行状态。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17号决议，这个2817虽然是由阿拉伯国家提出，但是有100多个国家联署，现在呢6个阿拉伯国家又在推动联大通过的决议。联大通过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这个道义上的影响力，它在这个人心向背方面它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也是现在有100多个国家联署，要就是准备推动联大呢通过一个让海峡航行通畅这样一个决议。所以现在伊朗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新的形势，这个新的形势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出现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说伊朗他现在表示啊，他说我不想让这个海峡呀说把它封了，我是也是要让这个海峡通畅的，只是呢这个海峡通畅是我对海峡行使主权，我是设立海峡事务管理局，然后我要对海峡呀过往船只我要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是主权的一个象征，我提供服务他就不考虑说是你这个这个服务别人需要不需要，乐意不乐意，反正我提你经过我的管理，经过革命卫队同意，那你是可以通过的，比如说交了费啊什么的，当然交费还有区别对待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伊朗又提出我跟阿曼共同管理，阿曼共同管理呢，那现在就说阿曼他现在没有做答复，那这个做没做答复呢，那或许5年后答复，10年后答复。那现在伊朗就现在讲呢，我把这个态度表明了，你阿曼也可以跟我共同管理，那你阿曼没答应之前我就先管理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他是还是在努力争取高岸，但是呢我看呢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在这个叫当事双方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是能够推动双解除，这是成本最低的实现停火止战，然后呢为下一步双方谈判呢提供基础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所以呢都在对当事双方啊进行好言规劝，都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然后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努力方向。
1: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因为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呢，对全球的这个航运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船还被封锁在这个区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现在好像已经和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进行接触了，那您觉得欧洲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

0: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场美伊冲突中啊，这个其实欧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为无论是从能源、从这个贸易通道、从安全各方面来说，欧洲呢它都必须啊在这个冲突中呢有所表现。但是怎么表现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从一开始，无论是欧美关系啊，包括针对这次所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事先呢把欧洲蒙在鼓里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所以欧洲方面从一开始它的定位呢就是，不和美国这个搞在一起，所以在军事上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政治上呢要坚持一个所谓自主的一个立场，同时在外交上要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和作用。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欧洲外交发力的主要方向呢是海湾国家，也就是除了伊朗以外的中东国家。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和这个海湾国家呢保持密切的接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这个外交范围有所扩大，那就是开始呢他把这个外交接触的范围呢扩大到了伊朗。其实在这次和伊朗革命卫队发生接触之前呢，包括法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就已经和伊朗政府取得了联系，而且双方呢就一些这个外交解决的可能方向实际上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啊这个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要重启战端的话，我想对欧洲来说，它一方面仍然会继续坚持它的这个外交作用，但同时呢，我想接下来它仍然会采取说如果必要的话它军事手段介入，然后呢尽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就是不站美国一边也不站伊朗一边，它是站在所谓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受到带来影响的这些国家一边，所以这样拉起更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小圈子小集团，然后来共同向美伊双方施压。我觉得这是欧洲现在在他看来啊是一个外交上的机会。
1: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海湾国家好像现在也在考虑替代方案，包括像沙特这些国家，就是陆海联运，比如说通过陆上的管道能不能转到曼德海峡这边的这个港口啊，或者什么回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封闭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这种替代方案您觉得就得需要多长时间？就短期内能够缓解现在的燃眉之急吗？
2: 短期内是办不到，但是呢这是海合会国家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因为是这次这个美以这个三方的这个冲突给他们一算是一个教训吧。那现在来讲呢，那办法呢恐怕是主要是现在沙特东西输油管线或者再建一条建副线，或者是把当前的管线技术改造扩容，让能把这个它的这个输油量能扩展到一倍以上。目前来讲满打满算是每天能输700万桶原油这，但是它要扩容，这是一。第二呢，从阿联酋方向呢，它这个从阿联酋内地的油田到这个富察伊拉港这个管线，或者是技术改造扩容，或者是再增建管线，同时呢海湾连接海合会6国的铁路也要把它都建成，要把它连通。虽然这样做它呢成本是高的，效率是低的，我是指与这个海峡上的这个水运比的话，它是成本高效率，但是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这样做，它是需要时间。但是海合会国家它一有这个财力，第二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它是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如何保证？现在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这就是说提出呢准备或者有意愿跟伊朗啊在战后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当然这个条约能维持的年份越久越好。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呢，那海合会国家它就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出海通道给它建好。第二呢是这个把自己安全短板补齐，那就是多方向寻求安全合作。第三呢还要继续调整同伊朗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邻居没办法选，但是呢相处之道或者理性的相处之道是可以选择的，他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即使是成本高的这个效率低，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个。
1: 您说的多方向的安全保障就是不仅仅在单纯依赖美国了，对吧？
2: 美国
1: 的军事基地来提供安全保障。
2: 美国的安全依赖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其他方向的安全合作呢它也会这个要这个积极拓展。比如说沙特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这个安全合作协定，又比如说埃及同这个阿联酋安全合作现在又提高到新的水平，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等等，这将来都是合作方向。
1: 这都是这场冲突带来的一些变化，
2: 变化，对对对，
1: 一些安全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们

0: 看到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法国的戴高乐航母现在进入了阿拉伯海，说是为多国护航行动在做准备。就是您觉得现在从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真的敢于，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进行这种多国的联合护航吗？因为它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如果伊朗万一对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舰队进行攻击呢？
1: 现在对欧洲来说啊，如果接下来战事重开啊，欧洲呢必须得做出一个所谓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核心问题啊，一个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呢，欧洲呢试图给自己找一个中间的站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呢，他既批评美国也批评伊朗，他认为双方呢都负有责任。所以在找了这个立场之后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如果要采取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它一定是一种所谓中立护航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呢，它不是美国此前想要主导的这样一个护航行动，而是代表所谓的这个商船的利益，或者代表其他国家就是依赖这条航道的这些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人呢，他现在又非常现实的去强调说，他这个未来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护航在内，它都是防御性的。换句话说，它是需要一些条件。你比如说美伊之间如果是长期停火啊，这个条件呢可能具备。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美伊之间是持续谈判，那也是一个条件。但是一旦啊重新开打以后啊，我觉得欧洲在这个军事手段上选择会更加的谨慎。还有一个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啊，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近一段时间他也在对他立场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如果美国跟他施压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些姿态。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法国啊，我们知道现在好像主要的军事行动都是法国做出的。我想法国呢是有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啊，要体现出说他在欧洲安全方面啊，他有一个所谓的引领作用。同样，戴高乐航母它所起到的作用啊，我觉得不是实质性的参与到所谓的护航行动中去，而更多是一种亮旗的行动。就是只要戴高乐号航母在那一天，就意味着法国和欧洲在那有一个存在的一个象征。
0: 因为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去说还不是说护航。

0: 不仅是不影响到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甚至也不让伊朗呢对他可能采取的护航行动采取任何的攻击之态。
1: 而且我们看到呢，双方的这个谈判似乎也陷入了一种这个僵局，因为针对伊朗提出的14点这个建议，美国回复了一个5点，相当于是完全否定了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所以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美以有可能最快的话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当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也透露，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据英国独立报16号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周也以美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同样在16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同一天，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从美方的这个5点回应，那相当于是完全否决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对吧？不可能进行这个战争的这个赔偿，而且呢，不取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400公斤的浓缩铀还要从伊朗运到美国等等。双方显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再拿出方案。现在可以认定双方是未谈先崩了吗？
3: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现在美国，它这个虽然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的打击力量基本到位了，然后呢，各种弹药啊什么也都补充了，包括以色列弹药也都补充好了，伊朗方面也做了两手准备，但是呢，现在美国虽然说这个不接受伊朗原来的提案，现在又提出了自己的5条，仍然我觉得他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啊依托军事恫吓，让伊朗呢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内啊，他要做出一个新的态度来，也就是说看能不能换取美国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或者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妥协。他这个说要的采取军事行动来讲，那是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军事行动来讲，他目前他这个打击力量，他这个如果是说假如要通过武力开展岛链作战，特别是他的2栖打击力量，地面打他是不够的。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打击量，可以对伊朗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损失，造成他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他也寄望呢能够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妥协，所以呢，这是他的首选。
1: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啊，说现在美以都在做大规模的备战行动，最快下周可能就重启对伊朗的打击。那您怎么看这个报道？
0: 我想现在呢正在处在一个双方是战时和的一个关键阶段，现在这个媒体透露出消息啊，双方都在做备战准备，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双方是目前想要在谈判中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手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旦示弱，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伊朗呢应该总结起来现在实际上是两手准备多管齐下，我觉得除了啊这个备战这种牌要打出去。要让美国意识到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容易，或许呢就让美国方面呢降低一些谈判的这个条件或者是筹码。另外一个牌呢就是海峡牌啊，我们看到最近它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这个通行办法呀、通行机制等等，实际上都是我们知道它的落实感可能未必是近期或者说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张牌先打出来，实际上作为一个筹码来向美国方面施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外交牌，外交牌呢现在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啊，实际上和美方仍然有接触，同时呢和欧洲的接触呢，实际上是希望 在美国这个方向呢，不要再出现新的这个不确定性。你比如说，如果欧洲站在和美国一边的话，有可能

0: 会给伊朗带来更大的压力。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些国家呢，试图联合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呢，对伊朗发起打击，但是遭到了这些邻国的拒绝。同时呢，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的外围呢，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并且引发了这个火灾。那么到底啊，海湾的这些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此前一天，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以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多位地区领导人通话，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拒绝。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总统当时坚信有必要以集体方式进行报复，以震慑伊朗。而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阿联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16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发动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属于防御行动，但声明并未明确回应有关回击伊朗的报道。此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1: 您觉得阿联酋为什么没能说服像沙特、卡塔尔这样的一些邻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
3: 这个首先这是媒体报道啊，它的这个可信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呢，我观察呀，现在这个海合会内部6国，在这个如何现在啊，在对待这个当前的战事啊，可能意见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总体看，他们现在在这个停火止战的问题上，而且借助国际社会停火止战的推动力量啊，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这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1: 但是您觉得阿联酋真的直接提议说这些邻国一起共同报复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是存疑的？
3: 这个现在呢是没有官方呢，阿联酋并没有自己就要认领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认领这个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他们现在最大的需求是停火止战，然后下一步啊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当然这是止战后了。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提到了说，阿联酋的这个核电站虽然现在是外围的一个发电机可能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主要的一个报复对象？
0: 我觉得接下来伊朗会不会成为这个阿联酋会不会成为伊朗的明确的打击目标，要看现在阿联酋会走多远。我们看最近阿联酋方面实际上的动作频频，一个呢是退出了欧佩克，当然它是所谓的经济理由，但的确呢它现在不太满足于说就在海湾国家内部啊去这个协调行动，而是更多的要一些自主的这个行动。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啊，他联合其他国家想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阿联酋和美国、以色列呢越走越近，现在开始大规模的接收美国、以色列军事装备，所以不排除阿联酋呢可能会成为海湾国家中会明确的提出针对伊朗目标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因此呢，他很可能也会成为伊朗接下来明确的打击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一场稳定而持久的降雨给中国北方送来了阵阵清凉，而在南方降水频繁来去，炎热难消。今明两天降雨将缓慢东移南压，华北东北陆续告别降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呢，将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周三降雨回归南方，周四呢

北方又会有一轮降水发展起来。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未来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像郑州就是如此。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闷热的感觉也难以消退。长沙今后5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来看欧洲，在欧洲呢，气温是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像莫斯科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在美国东部仍将盛行30多度的炎热城市当中，比如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4度；西安阴，17到26度；昆明晴，16到29度；晋城大雨转阴，17到27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多云转晴，15到28度；柏林晴转阴，5到19度；伦敦小雨，7到15度；巴黎小雨，8到15度；日内瓦小雨，9到15度；维也纳晴，6到19度；罗马晴转阴，11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多云转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10到28度。纽约阴转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7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8到29度；迪拜晴，28到33度。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欢迎各位。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与我们一同探寻中医睡眠之道，解码安神助眠的千年智慧，共赴一场神和魅安的健康之约。他们是国医大师、北京中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国，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王金贵，经方与现代中药融合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桂民，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学院创院院长张其成，欢迎各位。向大家介绍本期的元气团团长，他就是塑造过众多经典荧幕形象的演员张光北，欢迎张老师。还要欢迎我们朝气蓬勃的元气团的成员们，他们是张希言、尼嘎热、艾可买提、彭永杰、黄奇慧、黄静、于月、温俊凯、宋玉晨、彭家乐、雷俊轩，欢迎大家。神和魅安是中国人对生命状态最精妙的描绘，神归于摄，魅自成安。可如今一夜酣眠却成为许多人最奢侈的向往，今夜让我们从睡不着开始，走进中医药的智慧，找到睡得香的答案。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精防颗粒，精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请问张光北老师，平时睡眠怎么样？
1: 昨晚啊睡得不太好，因为要准备今天的节目有点紧张，平时睡得都挺好，但是只要心里一有事呢就睡不好。另外像我们做演员这行特别怕拍上午戏，因为有的人睡眠不好，所以上午精神不好。总的来说，睡眠问题真的困扰了很多人。
0: 谢谢张光北老师的分享。张光北老师的这番话可以说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辗转难眠、眠浅易醒、多梦烦扰等等种种睡眠难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高度关注的健康议题。究竟怎样的睡眠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好睡眠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坐镇嘉宾为我们解读神和魅安。
2: 睡眠这个世界性的难题，有60%左右的人都面临着睡眠的障碍。黄帝内经灵枢大活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把睡眠障碍的病机呢说的是明明白白。胃气呢本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应该入于到人体的内部，而如果不能够遵循这样一个节律，到了晚上它不能够入于人体的内部，就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人的身体中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就是神。神能够安，能够入于阴，则寐安，寤寐有序，睡眠就非常正常的。

0: 黄帝内经素问宣明武器里啊，说了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其中呢，心藏神主血脉，所以神藏在血里。中医调睡眠，说到底就是做一件事，调五脏以安五神，五神归位，寐也就安了。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说人体的一年的变化要与四季阴阳升降是共振的。但是现在啊，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受空调影响的，夏天其实我们过的是冬天，冬天我们是过的是夏天，如果这个节律乱了，就会出现四时不寐。所以我觉得神和寐安这四个字的核心在于精神内守，你守得住四时的节律，守得住自己的心神，就能睡得好，睡得着。
2: 《宋史》记载，陈抟，他是五代到宋初年间的一个隐士，他自己这个睡眠的方法呢，就叫什么呢？蛰龙法。他说，龙归元海，阳潜入于阴，人月蛰龙，我却蛰心，潜伏的龙，我却蛰心，其实我是潜藏自己的心，心安了就能睡。所以啊，睡眠有六个字，先睡心，后睡眼，心要静下来，睡眠啊自然就好了。
3: 那究竟是什么扰乱了我们的睡眠节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点亮溯源方霞。在大众的心中总有疑惑，那些看似平常的睡眠认知究竟是养生良方还是睡眠误区呢？今天方霞将会给出几个与本期主题相关，也是大众关心且易产生误解的健康话题，元气团集体判断对错。每答对一题，方霞就会打开一组对角，答对四题，方霞成功开启。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求助我们的坐镇嘉宾，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打呼噜等于睡得香，对吗？
5: 错。
3: 回答正确。第二题，睡不着就吃褪黑素，这个说法对吗？
5: 错。
3: 请我们团长给出答案。
0: 错的。
3: 回答正确，成功解锁我们方霞的两脚。下一题，睡觉左侧卧更容易做噩梦，对吗？
6: 对吧？
7: 压心脏啊？不对，没有这么严格意义的要求。
4: 错，
5: 不对，
7: 同意了意见。
6: 错的，
0: 错。
3: 回答正确，成功开启第三组对角。下一题，年纪大睡不好是正常现象吗？
8: 不对，也得分情况。
4: 不对，
5: 太绝对了。
0: 不对。
3: 回答正确，祝贺我们的元气团成功的开启了我们的溯源方霞，溯中华医道之源。

那这些观点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中医药理念呢？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嘉宾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掌声。

0: 韩老师好。
1: 刚才韩老师也看到了，很多人会觉得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所以吃对身体无害，也有助于助眠，这些观点对吗？
2: 吃褪黑素呢，它对倒时差、倒班这种昼夜节律颠倒的人，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褪黑素长期服用的安全性还没有完全明确，建议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那为什么说如果睡不着就早点去躺着，这个说法不对呢？
2: 因为你躺得越早，清醒的时间越长，就会把床和睡不着关联在一起，它会削弱我们躺下就睡眠的这个条件反射，它就很难入睡。
1: 朝左边侧着睡，压迫心脏睡得不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
2: 实际上呢，我们躺的时候呢，心脏外面有坚固的肋骨包围着，它不会压迫心脏。健康人来说，这种压迫感微乎其微。而为什么做噩梦，其实是和我们精神压力、情绪紧张有关系。
1: 韩老师娓娓道来啊，给我们辨明了很多睡眠方面的误区。那今天韩老师来到这里，会带我们好好的去辨别一下哪些是有助于我们睡眠质量提高的好习惯。这个互动就叫好睡眠，你有我没有。那么我们每个人稍后举起左手，那韩老师呢依次说出五个满足健康睡眠习惯的标准，如果能做到，大家手指保持不动；如果做不到，我们就放下一个手指。留下的手指越多，就说明你的睡眠状态越好。请韩老师说出第一个睡眠习惯。
2: 第一个是不依赖任何药物可以入睡。
1: 哎呀，我们元气团好整齐划一啊，都没有问题。
2: 第二个是躺在床上半小时内可以成功入睡。
1: 果然健康的睡眠状态不好保持啊。
2: 第三个是近三个月每天晚上可以保持6到8个小时的睡眠。第四个是每天晚上能够11点前上床就寝。
1: 倒下一大片年轻人这个做到的非常少。
2: 第五个是睡前不看手机或任何电子产品。
3: 这得去一个公告。
1: 我们现场的观众剩下一个手指的很多呀。我看到有一位瘦弱的小姑娘啊，最后就剩一个小拳头了。
4: 因为我最近呢也是事情比较多，所以就导致我最近是非常焦虑，压力很大，然后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失眠。晚上首先就是要依靠药物能够睡着躺下，但是也会一直的看电子设备，要到凌晨才能够入睡，而且第二天也会起不来，然后经常会心神不宁、心悸这个情况。
1: 其实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看来失眠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和解决。但是我发现王庆国老师，您这五个手指一直牢牢地竖立着，说明您的睡眠习惯很好吗？
5: 我是有一个习惯，我睡觉的时候洗漱完了之后躺床上关灯就睡觉，我不在卧室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不做这事儿。另外我早上醒了之后我马上起床，我不会在床上躺半个小时我不会这样的。
1: 通过王庆国老师的生活习惯，让我们知道了这五个健康的睡眠习惯，看来对于保持我们的好睡眠是至关重要的。
2: 不依赖任何药物就可以入睡，还有就是躺在床上半个小时能入睡，说明我们人体的阴阳交合功能是正常的。我们一般认为阴阳交合的窗口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能够很顺畅的睡觉。
1: 第三个是保持6到8个小时，是吗？
2: 是的，是的。这里面说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我们第二天精神状态比较饱满。

0: 精力充沛，说明就睡得够了。不要纠结于时长，我们更注重的是它的节律和质量。
1: 韩老师刚才还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钟是我们子时当令的时候，就是胆经气血旺盛的时候，睡眠就是阳气潜藏阳入于阴的过程，肝胆相表里。如果是总是熬夜很晚，暗耗肝血的话，大家第二天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四肢发僵，甚至急躁易怒，面色晦暗。
1: 我看张光北老师睡得就挺早，11点前您是能入睡的，
2: 一定是睡觉了。但是有时候拍戏不行，拍戏说要熬夜吧，原来可以熬，现在到岁数了吧，让我熬夜吧，就是得两三天缓不过来，也睡不好。那像我这种情况算不算失眠？
0: 实际上医学上对失眠的诊断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每周出现三次以上，持续要三个月以上才会诊断是慢性失眠。如果是偶尔睡不着，那么我们可能通过调整作息规律，优化睡眠环境，避免睡前刺激，能够调整过来。失眠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很多问题并发的症状，比如说焦虑、抑郁，或者是我们中医讲的气血运行不畅、脾胃运化失调等等原因引起来的。如果长期失眠的话，就会引发一些慢性疾病啦，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甚至肿瘤的风险。
1: 听了韩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了解到了这睡眠障碍与你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那接下来想听坐镇嘉宾的意见，现代人这睡眠障碍的困扰该如何解决呢？
2: 失眠是我们这种慢性疾病形成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应该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啊，让自己的压力减轻。
3: 人是一个整体，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天人合一，我们讲精气神，神育气，气育精。所以说从治疗失眠上，我还是建议要从调心调神上下手，神调好了，那你气自然就顺了，五脏六腑自然是安和的，五脏元灵通畅，人皆安和嘛。我们做到这些，人自然就达到安眠。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韩老师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刚刚我们从溯源方侠中对好睡眠有了新的认知，而重建健康的睡眠节律才是守护我们睡眠的关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0: 那么当睡眠障碍已经成为定局之后，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
1: 中医有各种各样的治疗的方法，讲究杂合一致，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食疗啊、药物啊、按摩呀，包括导引，我们现在常练的易筋经啊、八段锦呢、这就属于功法，像音乐疗法等等，要从和形、理气、调神这样形气神的三个层面，让人体回归到一种阴阳自和的状态，这便是我们中医治疗失眠的千年医者之志。
0: 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一位嘉宾，40多年来他一直专注于情志与睡眠障碍的研究，我们掌声有请传医人、杭州市中医院原院长、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医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永华。

0: 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张老师，从中医药学的角度来看，引起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现在情志异常导致的失眠是越来越多。在我的门诊当中啊，83%以上的是有情志的异常。那么情志一旦异常以后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气血紊乱，导致神不和，寐不安。
0: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情志异常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失眠的办法呢？
1: 我推荐五阴治疗。五阴治疗啊，是我们传统中医治疗疾病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尤其是治疗像失眠这样的一个情志疾病。我们在2000多年的内经当中就已经提出五阴疗疾这样一个理念，五阴治疗疾病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0: 那请您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五阴疗法。
1: 五阴是宫商角徵饴，我们有一个反显字的一个药字啊，它就草字头下面加了一个音乐的乐，也就是音乐也是药，也能够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国宫商角徵饴，它和我们的五行木火土金水，和我们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包括我们的五志喜怒忧思恐，都是相互对应的。中医有一句话，同气相求，顺势而为，也就是我们某一个脏器它的功能紊乱了，那么我们就听这样的音乐和它相呼应，能够调理我们这样的脏器，让身体恢复平和。
0: 宫商角徵饴不仅是流传了2600余年的古老音律，竟然还藏着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奥秘。那么我们的脏器都爱听什么样的旋律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挑战要给我们的元气团的同学们，现场将依次演奏5首不同风格的节选曲目。2名元气团成员需要通过曲目来选择对应的五音调式和人体的五脏，若5组全部回答正确，即为挑战成功。怎么样，有没有经验的同学愿意上来挑战？大家都跃跃欲试。好，我们有请于悦和雷俊轩上台，欢迎二位同学，加油。请听第1段音乐。

0: 旋律还是蛮熟悉的哈，《十面埋伏》琵琶演奏的，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1: 我觉得这个十面埋伏听起来还是比较沉稳沉重一点的这个感觉，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宫调比较符合。
1: 琵是对应的宫啊。
2: 对。
1: 宫对琵。对。
0: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二段演奏曲目。

0: 二位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1: 我觉得还是对应的是春天，可能非常的阳光。春天对应的感觉是伤。
2: 伤吗？不对，春天对应的是干，但是应该是绝。
1: 宫商角徵羽，
0: 有点难度啊。再给你们5秒啊。
1: 好，那听你的，听你的。

0: 尽管是现代音乐的旋律，但是通过我们的民乐表演出来，确实有滋养我们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那肯定是肺嘛。
2: 对，肺。肺的是伤
1: 啊，
2: 肺的是伤，
1: 这里是伤。
2: 我们两个产生了分歧，怎么办？
0: 怎么办？产生了分歧。
1: 那您先把它调了呗。
0: 不，要开始调整了。全部贴完之前可以随时修改答案。
2: 春天的话它是属于干嘛，但是我们在这个调式上面还是有点不太确定，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绝，但是小雷同学他觉得应该是属于伤。
0: 最后听谁的？
1: 放一放，我们先继续听完。
0: 好，我们再来听第四段演奏。

0: 它整体的音乐都比较欢快嘛，我觉得还是属新的，应该是的。
1: 经典里面所说的它在音就是为止，
0: 听你的。
2: 我们来听最后一段演奏。

0: 大禹嘛，也对水有关，我觉得水对呢应该就是肾了。
1: 古乐当中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一个语调，刚好也是对应的我们的肾。
0: 觉得你觉得是二胡对应的是吗？
1: 对，我觉得听完之后肝气都舒开了。等会儿错了可以不要怪我吗？
0: 不会不会，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嗯，
2: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一揭晓。第一个，琵琶十面埋伏，正确答案。十面埋伏，正确答案。弓，脏对应琵，回答正确，祝贺。第二组，二胡的春风得意，调式对应的是绝，五脏对应的是肝，回答正确，两个了。第三个，伤对应的五脏是肺，哇，下一组如果回答正确，你们就都答对了。好，紫竹调带来的是纸，对应的五脏是不是心？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宣布二位我们元气团的同学挑战成功，掌声送给他们。请张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3: 弓音呢和我们的皮相应的，那么它的听上去呢有一点浑厚张重，节奏比较舒缓，它往往是有一些中低音区的琵琶古琴啊这么来演奏。
2: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失眠症状？
3: 它主要是健脾理气，所以它适合一些脾气痰湿比较重的湿力过度型失眠。第二个呢是绝调，它的特点啊，是明亮悠扬，往往是二胡啊、笛子来演奏的。它呢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能够治疗肝气郁结所引起来的心胸。

0: 烦闷这样的失眠。烟花易冷是一个伤音，和我们的肺相应，它的音乐听上去清脆高亢，节奏也比较明快的，它有宣畅肺气的作用。如果人伤悲得很厉害，有的人哎呀气憋在里面发泄不出来而导致的失眠，可以听一听伤音来治疗。那么第四个子竹调，它是个子音，跟我们的心相应，它的节奏主要是热烈奔放所以它有温通心阳，治疗精神比较萎靡有气无力也不想出气怕冷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一个是我们大意是一个乙音，和我们的肾相应，它听上去有一点低沉空灵，节奏呢是比较温柔的，所以它的功效呢是滋补肝肾，这个是适合于肾气不足心肾不交，所以引起了因为紧张担心心放不下来这样的一个失眠。
1: 原来五音疗法有这么多的玄妙之处，谢谢张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我们两位元气团同学的挑战，祝贺你们，也感谢我们五位同学精彩的表演。
2: 历史上的有一些名士他也用这个音乐疗法，比如说最有名的唐代的张继，他写的那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他在忧愁的时候眠了没有呢？没有眠。你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明他在干什么？在数钟声呢。
1: 这也是一种音乐
2: 也是一种音乐疗法嘛。
3: 五音调式它是通过这种声波的共振，对我们这种情志啊心情啊这个心的这种偏性进行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中药调脏音乐调心。
0: 没错，我们还是要放宽心，当你不关注睡眠的时候情绪就放松了，睡眠也就好了。
1: 再次感谢张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如果说方药是调之于内，那么仅凭一双精妙之手便能和行理气安神助眠的外治技法则是应之于外。接下来我们有请传医人首都名中医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教授傅国兵为我们带来独门技法镇腹推拿。

0: 傅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傅老师。傅老师，据我了解，振幅推拿更多的是关于像调理脾胃啊，或者是说一些养生等方面。振幅推拿也可以治疗失眠吗？
1: 实际上我在给别人治疗的时候，许多病人也觉着，这个我是失眠，您就给我治肚子能管用吗？其实中医呢讲究整体观念，我们这个振幅推拿呢调整的是全身，能够调形理气治神，通过振动通畅经络，调和气血，调整五脏的功能。我们把失调的形气神调到正常的位置，这样您的睡眠自然就回来了。
0: 既然傅老师的手法可以让五脏六腑的功能回正，那您在操作上有什么具体的讲究吗？
1: 第一个，我们这个穴位要准，第二个发力要巧。它是牵臂发力，是一个阵法。第三，我们的频率要高，每分钟达到400到600次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0: 像您的学生一般能够达到多少呢？
1: 在300次以上就行。
0: 那您能达到多少呢？
1: 我想我可能400多次吧。
0: 好，既然您这么说，我们现场给您一个挑战，看看您每分钟振幅能达到多少次。现场设有与人体

0: 腹部硬度与弹性相仿的垫子。傅老师以振腹手法在垫子上持续振动1分钟。振腹的频率对于治疗的效果至关重要，只有达到每分钟400到600次的高频振动波，才能穿透脂肪，直达内脏，完成一场脏腑的深度按摩。我们现场通过传感器监测到手部的振动频率，每累计振动50次将会点亮一盏灯，10盏灯全部点亮。傅老师，您才算挑战成功，以此考验极致的把控能力。挑战之前，还是先问我们元气团的同学们，有没有想先体验一下的？好，我们有请宋玉晨。
1: 大家好，我叫宋玉晨，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
0: 好，我们先挑战一下。
2: 初学者呢，我们能做到200多次就行。
0: 准备好了吗？
1: 好，准备好了。
0: 掌握好发力点啊。
1: 好嘞。
0: 好，挑战开始。
2: 到了，
0: 哎，亮了一个灯，但是它这个有一点不稳，是不是这条曲线？
2: 嗯，
0: 啊，亮2盏灯了，150，哎，这后面进展很快呀，加油加油，还差1盏灯，加快频率，加快频率，已经4盏灯亮了，时间快到了，还有10秒，坚持住，坚持住，冲一下，看能点亮几盏灯，3、2、1，哇，相当不错，祝贺祝贺我们宋同学，
2: 非常不错。但是呢，关键的有一个点，他现在肯定是上臂，
1: 对对，我是感觉到上臂还是在借力的。
2: 这是我们所有的练阵法的同学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您发力点一定要下到下，
1: 对对对，
2: 哎，用前臂去用力，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可以摸着自己的上臂，你看他紧张不紧张，他只要不紧张就对了，紧张就错了，就这么简单。
0: 宋同学什么感受啊？
1: 我感觉就是小臂大臂不停交替在发力，然后其实没有完全掌握到老师那个完全小臂发力的感觉，还是要练一下，达到老师那个400次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 他很聪明，没问题。
1: 好，谢谢傅老师，谢谢。
0: 谢谢宋同学，谢谢。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等傅老师挑战的结果了。好，我们先清下铃啊，傅老师。
2: 对，先我努力吧，500次。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啊，肉眼可见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天哪，起点就不同。而且这表情特别的轻松啊。这曲线的走势相当的平稳啊，而且一直是在500的附近在徘徊着。我们目标是10个绿灯，6个了，还有20秒，还有3个，傅老师加油加油，还有10秒，看10秒啊，还有最后2个，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到达顶点了。哇，我们再来看一眼大屏上的数据。哇，特别漂亮的一条曲线，起点就那么高，最高点是每分钟达到521次。
2: 嗯，
0: 我们再看看刚才宋同学他的这个曲线，我们做一个对比啊，从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傅老师他的功力之深厚。我们先祝贺傅老师挑战成功。今天我们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哈，有没有睡眠障碍，然后想上台上来请我们傅老师给进行一下面诊加上振腹疗法体验一下的，我们请这小伙子上来吧，掌声有请。
2: 一般的病人我们就先摸一下他的这个就胆经所处的位置，就耳朵上头这块，就轻轻的摸一摸就行，看看这一地儿呢有没有紧张点，有没有痉挛。这小伙子还好，我没摸着什么点。完了以后呢，看他的目光有点忧郁，这种眼光啊往往是一个脾虚的眼光，并且有点含胸， 含胸的人

0: 往往是脾虚，所以我根据这个点，我就觉着他好像应该是思虑过多、思虑伤脾的那种类型。所以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安神。
1: 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
2: 准备好体验了吗？
1: 我准备好了，非常期待老师的操作。
0: 我们治疗他这种脾虚型的失眠，我们先用捏肌的方法。捏肌呢，我们在临床讲究两指捏、三指捏。我们捏的位置应该从臀中沟开始，一直到大椎穴。捏住了，往上赶着，我两个手一紧一松，一紧一松的往上走。捏完了以后，我们要点穴了，找到第五胸椎棘突的位置，点一下心腧。完了以后，我们再点一下脾腧、胃腧，一个穴呢大约点半分钟。点完了以后，我们让病人翻过来，我要做腹部的手法。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先找着中脘，中脘到神阙在这块，我主要是用摩揉的手法，这主要是一个健脾和胃。这个手法的特点是什么呢？必须以肩关节为支点，肘关节、腕关节的旋转带动大小鱼际的回旋，完了以后我们再用振幅。松，你看我在一振幅的时候嘴里就喊着松，诱导它，让它彻底的放松。
2: 同学睡着了。
0: 松，
2: 我看着这个同学的脸上是一种非常放松的表情，他上台时有一点焦虑、有点皱眉的这样的神态已经完全放松下来。
0: 好嘞，我们就这么震震。完了最后我们是要点神门，点一点神门穴，每个穴位半分钟左右。完了以后我们再点腿上的三阴交。做完这个手法就结束了。
2: 这同学舍不得起来哈。
1: 确实确实，我能感觉到老师在那个振幅的时候，我全身是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眼睛没有那么疲劳了，非常的舒服。
2: 谢谢我们同学的参与，也感谢傅老师精妙的手法。老师们看了之后感受如何呢？
3: 傅老师刚才的技法让我想起了90年代有学者做过的一个研究，不知道和您这个是不是相通。五脏六腑都有它固定的振动频率，每个振动的频率它都会形成一个波，正常的波形是稳态的。当这个五脏六腑如果说它生病啊，它这个波形是改变的。我很期待您这个高频的这个振幅啊，能够很好的修正我们发生漂移或者变形的这个波形，实现一个修正五脏六腑功能，让它回到正常的振动频率和波形，从而帮助大家解决睡眠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出现夜不能寐，是由于阳不入阴，而刚才傅老师所按压的一些重要的经络就是在调节阳不入阴。任脉之下的冲脉围绕着肚脐，也就是我们神阙穴，这一周叫带脉，它跟我们的肝胆相连，特别是肚脐两侧。所以振幅是激发气的运行，防止气的瘀阻，调整脏腑，让我们所有的各个脏腑有正气，这种正气来滋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安然入睡。
2: 谢谢王老师，也谢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
0: 好，谢谢。
2: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中医常说行松则神安，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睡眠的不只是行的紧张，还有气的不畅。接下来我们就将从针灸出发，看一看中医是如何通过调畅气机帮助人们重新

找回安稳睡眠的。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针灸重点学科学术大

0: 你好，王老师。
1: 你好，又见面了。
0: 提起针灸治疗，我们并不陌生。那么针灸在治疗睡眠障碍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1: 关键的四个字就是调理气机。气机有的时候是虚，有的时候是实，那我们就该补的补，该通的通，用我们的针具和针法，然后我们刺激到人体的穴位上，来调整我们经络的异常。比如说睡眠不能维持，反复的醒，然后睡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没有解乏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们在针灸学里边通常把它归结为虚症的失眠，我们是用毫针来进行调整的。第二种呢，我们就是偏于实症的，我们认为火针的这种高温度才可以对穴位形成强的刺激，然后泄实。还有一种失眠呢，可能虚实都会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毫针的治疗和火针的治疗给它结合起来，达到这个调理气机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火针它的操作是不是这个手法要比一般的毫针可能要复杂一些？因为它毕竟有高温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扎火针呢有三个字，一个就是快，一个就是准，第三个字是稳。那什么叫快呢？我们测出来这个火针的温度是780度，但是它这个下降的温度也非常快，快到0.1秒，将近100度。
0: 那也就是说必须在0.1秒之内就得扎住那个穴位。
1: 对。第二呢，就是要准，火针是悬空加热的，那你加热以后你要直接杵下去，
0: 只能这一次。
1: 对。第三呢，就是稳，就比如说我可能用力大了，刺深了，这个呢可能造成伤害。所以这个快准稳是操作火针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关键词。
0: 这三个关键词同时达到太难了。您平时都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1: 我们针灸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是两种基本练习方法，一个是棉团练习法，一个是纸垫练习法。这棉团练习法呢，它扎这个毫针没问题，因为它软它蓬松，但是你要用毫针扎纸垫，它绝对是有难度的。
0: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挑战，就是想看一看王老师这个稳准
1: 快。对，
0: 火针在中医临床治疗失眠相关疾病时因辨证施治，其施针往往需要精准刺入皮下约1寸到2寸的深度，才能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现场用10层、20层纸巾的厚度来模拟施针刺穴的深度，传医人用火针分别施针，如果精准刺到对应的纸巾厚度，则挑战成功；如果未能达到或超过对应的深度，则挑战失败。我们就先请一位元气团的同学上来先体验一下，有哪位？好，黄绮慧。
2: 大家好，我是黄绮慧，目前是一名高中生，也是一名中医药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我从2-3岁开始就接触和学习针灸了，然后一直对针灸特别感兴趣，所以也特别珍惜这次来跟王老师学习和体验的机会。
0: 好，加油。那请王老师先讲一下扎火针的一些要点啊。
1: 火针的点着了以后啊，我们通常会形成一个扇形的火焰区域，我们通常都要焰心要去加热的，距离是要我自己来控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让他试试看看他能扎多少深度哈。着了吗？
2: 着了，得烧红呀，这个针
3: 还发红，
0: 针尖已经开始发红了。
1: 你别太长了，太长一会儿会烫手。
2: 哦，
0: 啊，这个挺快的，还没准备好就已经是。您看看它这个入针的状态怎么样？
1: 对，这个倒是
0: 很直啊，
1: 对，垂直的。
0: 好，我来检验一下哈，我觉得这手法很娴熟嘛，差不多10层。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0: 正好十层。看看小黄同学，这个厚度其实还是蛮深的，说明它的这个力道也是比较大了哈。
1: 同学，这不错不错。
0: 王老师，这个达到您在临床上对同学的要求了吗？
1: 如果要那个穴位需要刺一寸深，这个就可以达到了。纸巾的难度肯定比实际操作扎到穴位上要难，它很硬嘛，啊，皮肤没有这么硬。
0: 小黄同学刚才扎的深度是十哈，那这样的王老师，十、二十，您都能做到挑战成功吗？
1: 行，我试一下啊。哇，
0: 王老师云淡风轻啊，
2: 太难了。
0: 哎，这手上是有控制的，我们来看一下。哇，
2: 正正好。
0: 王老师，可以呀，我们看到正好是卡在了十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二十，二十是不是您平时常常操作的这个深度呢？
1: 大部分的穴位在十到二十之间，

0: 20的深度。看看吧，
1: 怎么样？哇，精准呐，这叫一个！大家看一下，正好到20，多一张都没有。后面是针印儿，祝贺王老师挑战成功。小黄同学有什么感受啊？
2: 这一次体验我感觉到，就是不光这个针要像老师一样经常练习，最重要的就是精准，
1: 学到了。谢谢黄同学的参与，谢谢。针灸之后我的身体产生什么样变化，有没有用一种更科学或者直观的方法来验证针灸的效果，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看到。
0: 我们在和中国科学院的半导体研究所，我们在用一个东西来证明我们今天的疗效，所以一会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惊喜的。
1: 我们现在有请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孙林军老师。孙老师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你好。
1: 孙老师，请问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惊喜呢？
3: 我们带来的这项技术呢，全称叫远程光电容积脉搏波分析技术。它呢，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中医望诊手段。
1: 那么我们现在就揭开这套仪器的神秘的面纱。我们邀请了一位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上台来体验一下。那王老师，您就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的原理。
0: 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叫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测的是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那么这个心率变异性呢，和人体的睡眠是直接相关的，它反映了人体两个神经系统，一个是自主神经的交感神经系统，一个是人体的迷走神经系统。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是迷走神经系统来控制我们的人体。
1: 那平时睡眠障碍是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呢？
4: 一般睡前的时候躺下闭上眼睛以后，就是大脑不受控制的自动回想就是白天发生的事儿，然后要很久以后才能睡着。
1: 那在施针之前是不是要有一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呢？
3: 对，我们的软件已经启动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失眠困扰者第一个点就是他的心率现在大概是92。有关心率变异性的两个指标，比如说正常窦性心搏间期的这个标准差，还有这个心搏间期差值的均方根，分别是65和28。
0: 我们期望如果有效的话，当他的迷走神经兴奋以后，他这两

0: 两个值应该是升高的，而左边这个心率应该是下降的。
1: 好，失真前的数据记录已经完成，接下来呢，我们请王老师移步到医疗室，为我们这位体验者进行失真。失真后的数据将会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给他做针灸治疗。这个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呢，是要用30度的角平刺进头皮下。进了以后呢，我们要做一个捻转的手法，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是吧？然后第二个穴呢，是左右两个神门穴，直刺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穴呢，就是足三里穴，在这个胫骨旁，这个穴呢也是直刺，可以做一个提插加捻转的手法。然后双侧足三里针刺治疗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就是下面就是醒针过程。

0: 好，咱们这已经扎完了，现在咱们回到拍摄现场。
1: 王老师，施针已经结束了，还是请您来到我们沙发上进行一个数据的检测，通过数据来看出这个变化。
2: 我们的结果黑了。
1: 那王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0: 你看他的心率已经从90多次下降下来了，到85、86次左右。他的心率变异性的两个指标都是在呈上升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在呈明显的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1: 但是我们看数值还是蛮明显的，你个人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感觉就是整个人现在就觉得轻松了许多。
1: 真实的用科学的数据来验证了我们针灸的结果，也感谢我们的 AI 现代的科技助力我们的中医。谢谢孙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体验者，谢谢。
4: 这个针灸我是受益者。我小时候啊滑冰有一次就摔了一下，摔了坐骨神经了，老疼。后来呢我们医务室医生吧就给我扎了一针就不疼了。我觉得这个针灸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瑰宝，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5: 非常高兴看到了刚才我们针灸的这种技术和现代的科技以及现代算法的结合，非常难能可贵的。针灸学作为医经学派的主要的技术方法，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拓的、进一步研究的一种中医治疗手段，一定要传承创新。
6: 在调理睡眠时，更重要的是恢复身体整体的节律，而不是简单依赖某一种助眠方式。很多经典方剂其实都是围绕这样的思路形成的。在现代中药研发中，我们也一直把这些传统经验转化为更加规范化的中成药应用。基于这样的调养理念，通过滋阴益气、固本培元，帮助身体慢慢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归根结底，调睡眠并不是追求一时的快速入睡，而是通过持续的调养，让身体自己重新找到节律。当气血充盈、脏腑协调的时候，睡眠自然就会慢慢稳定下来。
0: 如果我们发挥我们中医药的优势，发挥针灸的优势，然后把这些睡眠问题能够不断的改进啊、调理啊、甚至于有些是治愈啊，那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人类的健康确实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
1: 谢谢王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您。刚刚我们了解了毫针和火针，那接下来呢要说的这种针不侵入不破皮，靠的是一股微弱的电流，精准的刺激穴位，它就是穿戴式手穴刺激装置。而早在2022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在轨期间，航天员们就已经投入使用了这项技术。最近技术又进行了升级，关键

0: 用来解决太空中睡眠障碍问题。今天我们就走进天津中医药大学，看看古老针灸如何以科技赋能守护睡眠。
1: 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90分钟一次日出日落，让人很难把握正常的作息规律。封闭的环境、失重的状态，让航天员普遍受到入眠时间长、深度睡眠不够的困扰。那么我们该如何守护航天员的身心健康？天津中医药大学给出了答案。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孙亚鹏。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研发的穿戴式手穴刺激装置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航天员的睡眠质量下降的问题。那它到底是一款怎样的装置呢？今天我邀请到了学校的两位同学，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3: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我是宋玉晨。
4: 大家好，我是徐一丹。
2: 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出发。您好，郭校长。
5: 哎，你好。
6: 啊，你好，张院长。
7: 哎，你好。
2: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一套帮助航天员改善睡眠质量的装备的。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一套装置吗？啊，
7: 这个就是我们在
2: 哦，就是它了。啊，
7: 对对对，在里面。哦，啊，现在是不能打开，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
2: 哦，理解理解。
7: 不过我们有一个民用的版本呢，原理跟它是一样的。我们这套装置的奥秘就在于将传统针灸科技化，用电流刺激神门穴以及内关穴调节心经，有效缓解心烦心悸、宽胸理气，从而呢提升的航天员的这个睡眠质量。
2: 那在太空当中，中医也不在，那怎么能保证这一套装置它能够更好的奏效呢？
8: 你看到这台仪器，你针刺的时候，它里面有好多传感器，通过它呢，把专家的手法的特征参数提取出来，频率啊、力度啊，包括那个方向等等，然后赋予到我们这个仪器上面。你像这些的传统针刺手法啊，来扎，哎，重插、轻提、重插、轻提、重插。啊，轻提，
2: 这个其实过程还挺神奇的，就是平时扎在人皮肤里的这个针扎在这个设备上，
8: 对，
2: 然后画面当中有一些波纹出现，
8: 对对，波纹上下波动应该在1-4数值之间，讲究的是斜率和波纹的均匀。
2: 两位同学都学过针灸吗？
3: 我们学过，
2: 感受一下，怎么样？
3: 好。
8: 哦，哎，非常好，你看，
7: 这就是学过的，哎，
8: 非常好，
2: 这就是学过的，对不对？
8: 学过的，他扎得非常好。
2: 手法就是越趋同于老师的手法，就越精准。
3: 对对对，
2: 你们原来考试要考这个？
3: 是的，然后这个仪器会对我们的扎针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量化，跟老师的相不相符，决定我们是不是合格。
1: 在装置中，把老师精湛的针灸手法转化为科技智能方案。实现太空中的无人操作。那么这套装置是如何精准定位神门穴和内关穴的呢？
8: 人体有12条经络，分布着300多个穴位，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如何找到这个两个安身的穴位。第二个奥秘就是我们这套装置将穴位可视化，是穴位的地方跟不是穴位的地方它的导电量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导电量把穴位测出来。
1: 通过仪器的探头放电，并在皮肤表面缓慢游走，电阻低的地方代表有穴位，电阻高的地方代表没有穴位。
2: 781.34，
8: 哎，
2: 这里是1058，所以700多的是穴位。
8: 是。
2: 再来打开这个民用版本。我发现里面有很多这个穴位的刺激器，
8: 对
2: 对吧？
8: 对，电极。
1: 定位了穴位位置，就能将穴位刺激器精准安装在手穴刺激装置上，通过电流刺激的方式将针灸手法具象化，直接作用于人体了。
2: 戴上之后会有微微的像是针灸一样的刺痛啊，麻麻的感觉，会有一点点的震动。那一般什么时候佩戴比较合适？
7: 一般是提前1小时啊，我们刺激8小时以后呢，然后缓解一下，8小时，然后就入睡比较好啊。
2: 睡觉的时候再把它卸掉。
7: 是的，是的。
2: 接下来我们元气团的同学就会佩戴这套民用版的睡眠装置，来一场真实的睡眠体验测试。
9: 我是入睡比较困难，大概要40-50分钟才能睡着。
3: 如果有一些声音啊或者光啊，会导致我的入睡困难，

0: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佩戴以后呢，他们的脑电变得更加平稳，哎，入睡也比较快。
1: 睡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睡得不错。
1: 现在还是有一些没醒的感觉哈。
2: 使用了这个电磁体装置之后，明显的感觉就是睡前的放松感要更强了，而且虽然刚刚没有睡很长时间，但是精神要比往常睡时间很长的那个精神还要再好一点。
3: 我感觉这个仪器的时候其实跟针刺是非常像的，是有那种得气的感觉，然后入睡的时间也快了很多。
4: 今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从地面到太空，古老的针灸术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副太空助眠装置也将走进我们的家庭，让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能感受到中医智慧的温柔慰藉。
5: 我想啊，我们的中医技法已经飞上天了，来到了太空，也想听听几位嘉宾的想法。王老师，
6: 看完短片确实很感慨，中医理论和技术汇集我们所有地球的居民，更是服务于我们航天员，服务于我们太空的探索。更早期的时候，北京中药大学的汪面之老师，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一个太空养心丸。我想我们科技越发展，我们需要探索的东西越多，我们将来中药服务的范畴呢就会越大，越能彰显我们中药的魅力。
5: 千年医道，守正创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和睡眠障碍还有失眠有关的危害，尤其长期的失眠可能会引发现在发病率非常高的抑郁症。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请出的这位传医人在这个领域研究了40多年，由他牵头完成的抑郁症中医症候学规律的研究，荣获了201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把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变成了有据可依的行业标准。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原院长唐启胜老师。

0: 师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唐老师。您在这个领域深耕这么多年，在您看来，失眠和抑郁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抑郁障碍和失眠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临床上有很多患者是因为抑郁症而导致的失眠，同时也有一些患者是因为失眠引发了抑郁症。我们在2007年经过中医生物学临床研究表明，在2442例抑郁症患者中，有92%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其中76%的人是失眠，而另外24%的人是嗜睡，每天得睡10多个小时，这些都属于睡眠障碍。
0: 我们很好奇啊，那您怎么会开始这个研究方向呢？
1: 抑郁症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疾病，而且发病率高，危害大。对很多患者来说，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对中医来说也很难精准识别抑郁症患者。

0: 国际公认且权威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24项评估标准中，从临床的中医症候研究出发，经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数据挖掘技术结合，总结了中医6大症型，形成了国内第一个规范化的抑郁症中医诊疗标准，搭建了中医学和西医学两个不同诊疗体系能够相互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1: 这6大症型都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6个症型啊，是肾虚肝郁啊，肝郁脾虚，心胆气虚，肝胆湿热，那么还有心肾不交，肾阳虚啊。
1: 这个是我们中医的标准。
0: 对，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还要在相关的临床的科研设计上进行验证和把它完善，完成循证研究。
1: 这一条路走过来也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吧？
0: 难，主要是我们的样本量需求比较大，但是满足条件的样本难找。首先是大众对抑郁症的科普了解不多，所以主动就诊率是偏低的。同时，这些患者必须满足没有经过治疗的、首次发病的、原发性的患者，这样呢才能看到患者真实的病情。但是最后还是在全国20多家医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集并整理了他们的症候发病规律，我们又选取了1800例患者，我们按照中医6个症型分了6个大组，每组300例。那么中药采用的是经典名方，观察的时点就是每一个患者要观察6周，总共历时我们进行了3年。
1: 3年啊，这时间跨度相当大呀。那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0: 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我们中医药组起效是7天。看到这个结果我们非常振奋。作为我们一个搞临床一个中医药工作者，我们最大的欣慰是不仅仅是我们搜集到了很多真实有效的数据，我们看到了患者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中医药研究的意义所在。
1: 那这个抑郁症中医诊疗标准给我们患者、医生还有中医药现代化都带来哪些作用呢？
0: 首先是在我们提出诊疗标准以后，只要患者匹配我们这里面的症型，就能够精准诊断为抑郁症。患者依从性好，并能减轻患者病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取得了较满意的临床疗效。我们的标准也算是中医走向世界，让世界认可中医的一步。
2: 韩老师他是中医传承创新的典范，这分6个症型，创新点在哪里呢？大样本多中心双盲对照实验，然后呢把中医跟西医的有些精华又结合在一起。中医的发展就是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推动中西医结合。我想啊，就是在我们唐老师身上他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了。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唐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感谢唐老师对中医药创新发展的贡献，谢谢您。
3: 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我们跟随5位传医人共同探寻了关于睡眠这件事儿的千年智慧。我们看到了睡眠障碍背后复杂的身心失序，也见证了中医形气神3位一体的调理智慧。那相信张光北老师今天来参加节目一定是深有感悟。
4: 每一次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0: 尤其生命如何过得有意义，过得很健康，人的一生要科学的吃好喝好，生活习惯好，做好三好，可能就是我们健康的保证。
1: 谢谢张老师三好的总结。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中医药的安睡之道。
2: 今天的主题神和寐安，让我想到了两个成语，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我们传统文化里，就是孔子在中庸中啊，对于和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的。他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还是要从国学里涵养我们的心神，让心神啊真正能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或者发皆中节。那么神和寐安就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每天都能睡得很好。
3: 说到中医药的安睡之道呢，我想呢说八个字：放下执念，收神静心，是我们获得人生幸福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也是我们能够收获很好睡眠、高质量的睡眠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4: 心火亢盛了，我们要清心降火；肝气郁结了，我们要疏肝理气；脾胃不和了，我们要调和脾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就逐渐平衡了，五脏就得以安其位，气血得以司其职。我们要倾听身体的诉说，倾听五脏的呼声，这样我们自然就做到了神和寐安。
5: 黄帝内经在上古天真论里面就讲到了，叫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心要静下来，神就慢慢安住了，既没有忧，也没有恐惧，也心无挂碍。祝大家多睡个好觉。
1: 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分享。现在呢，我们将本期凝聚的中医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今天我们讨论睡眠之道，探寻的不仅是安卧之法，更是中华医道对生命的深邃洞察。从经络气血的运行到心神魂魄的安放，中医药千百年来守护的从来不止于一夜好梦，更是以神和为本，媚安为药，实现人与自然天地相合的生生不息。感谢现场的各位嘉宾，感谢我们元气团的各位同学精彩的参与，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庚戌数千年，中医正青春，祝大家一夜好眠，朋友们，再见。

0: 三十多根伞骨，两千多次丝线穿渡，四层纸细致为上。
1: 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从事这一门手艺
2: 到现在的话是有几百年的时间，
0: 支撑千次不走样，五级大风不变形。
3: 泸州分水油纸伞工序都是按照纯手工制作的，
1: 还是不想放弃。正因为有了这一门坚守，
0: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3: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寒小寒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撑直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五色丝线穿渡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0: 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1: 结果设计相当好。
2: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2: 啊，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2: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跟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 最上层

0: 层选择极薄的油脂，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脂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脂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脂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杂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脂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伞面上的话是和飞鱼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来看好了，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脂伞的一个标本系列，能够看到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脂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脂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脂伞的油字谐音为油，而在当地语言中，脂与子同音，油脂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致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0: 已忽略的肠道异常藏着致命信号。
1: 炎症性肠病称它为绿色癌症。
0: 肠漏真的是触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元凶吗？
1: 网上很多的

0: 会说长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嘴馋失眠也都和它息息相关，
0: 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向大脑发送购物信号，摄入更多不健康饮食。
1: 哮喘久治不愈，根源竟在肠道，
2: 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哮喘就爆发了。
1: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局，为肠癌患者点亮无切口的明天。
3: 直肠癌的漏视手术，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常话常说护健康。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5: 我是来自上海中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4: 哎，康敏有没有发现，今天我还不一样，三组嘉宾，场上不止六位，就多了一位，一比一人形的图板，这个图板和往常也不一样。在肚子这个地方，肠子是立体的，
5: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肯定和肠道有关。但是在这里我要考考刘洋，你知道我们肠道有多长吗？
4: 我还真不知道。
5: 哎，那究竟有多长，今天有请四位嘉宾将我们的肠道展开，来看一看肠道有多长。现在我们四位嘉宾啊，已经将展开的肠道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肠子有7到8米
4: 啊，
5: 相当于四个成年人臂展合力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为什么肠道的健康如此之重要？像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便秘啊、腹泻啊、腹胀，这些属于我们肠道健康的范畴。随着病情的变化，又会诱发出一些疾病，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啊，或是肠道的一些啊炎症等等。但是最最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随着病情的变化，肠道会损伤，但是它就会诱发肠癌，会危及到人体的生命健康。
4: 对啊，大家都谈癌色变，所以肠道健康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啊。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组嘉宾。关注肠道健康，怎能少得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健康助理官呢？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掌声有请闪主任。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的闪飞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肠道健康，筑牢全身根基。
4: 看看今天大数据康康带来哪些数据呢？来，有请康康。
6: 康康来了。数据显示，有六种肠道微生物与失眠存在因果关联。甲状腺结节患者肠道里的菌群种类变少，其中有益菌，比如丁酸单胞菌、乳酸菌的数量会减少，而有害菌，比如耐色菌、链球菌的数量会增多。而健康体重个体比肥胖个体多携带5.2种有益菌，而肥胖个体比健康体重个体多携带1.95种有害菌。1990年到2019年，中国炎症性肠病标化发病率从0.0015%升至0.003%，涨幅超104.76%。
4: 感谢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哈。那小肠、大肠都在哪里？各自又负责什么？请闪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剖析。
0: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整个消化道的情况。那么在胃的下面呢，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12指肠，接下来的一段呢就是我们的空肠和回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小肠这个范围。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在小肠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大肠呢分两个部分，分别是我们的结肠和直肠，主要的功能呢吸收和排便。不同的这些肠道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那么因此呢它的亚健康状态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小肠通常发现的一些症状呢主要包括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而对于直肠、结肠这样大肠呢主要体现的就是便秘或者是腹泻。
4: 所以啊，肠子呢它这个任务比较重啊，随之而来呢很多网上啊会有一些搜索的热词，比如肠健康就会有啊益生菌啊，然后还是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啊，怎么样来调节作息啊等等，非常多。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来辨明真假，要点赞健康新知，
5: 屏蔽谣言误解，
4: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嘴馋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肠道在点餐。
4: 哎，这个话题我们要请现场的三组嘉宾来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0: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嘴馋它其实就是嘴咸，没有自制力，从来没有听说过嘴馋跟这个肠道有关系。
1: 我们其实跟第一组的观点很像，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完饭以后其实已经吃饱了，但是呢还是嘴馋想吃零食，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肠道在点餐。
2: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些肠道的相关知识。因为肠道里有很多的菌群，就这些菌群呢就有调节胃肠功能、调节消化和吸收的作用，所以嘴馋与我们的菌群有直接的关系。
3: 正确与否还要请现场的助力官闪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判断。
4: 这个观点其实是正确的，核心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内存在一个脑肠轴的概念。其实咱们的小肠是人体内除了大脑以外最大的自主神经器官，上面分布着大概1亿的神经元。肠道细菌呢会通过神经递质以及其他的细胞因子呢反向的去通过脑肠轴来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些决策。因此呢，当你身体发出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5: 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啊！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肠轴。
3: 哎，下面这个互动很有意思了，现场演绎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把导演权交给我们的闪主任啊，现场呢派出几位嘉宾做代表，分别扮演啊有益菌、有害菌，还有大脑啊发挥指令。另外呢还有两位扮演我们需求的器官，心脏和肝脏。待会儿呢由闪主任来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指令。
4: 那我们还是从肠道菌群的概念开始。那么肠道菌群呢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一大群细菌，在我们身体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分解食物，助力营养吸收；二是参与构建免疫力，帮身体抵御疾病；三是调节身体代谢，维持机体稳态。那么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群，分别是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如果把我们的肠道比作一个餐厅的话，我想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智能的一个餐厅。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有益菌会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有益菌为我们演示一下正常的一个点餐的过程。
0: 我是有益菌，各位器官顾客，请问大家需要什么营养？我这里有充足的营养物质，能为大家提供所需能量。
6: 我是肝脏，我需要清淡营养帮助解毒。
7: 我是心脏，我需要均衡营养维持正常运转。
0: 报告总经理，各位顾客需求明确，营养供应充足，请求正常启动消化吸收。
8: 我批准正常运行。
4: 这就是我们肠道餐厅正常运转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典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脑肠轴系统的工作流程。肠道菌群呢会根据各个器官的一个合理需求反馈给我们大脑，那么我们大脑呢会通过合理的调节帮助我们摄取正确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脑肠轴就是大脑和肠道之间一条双向沟通的通路。但是呢当我们的机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不健康饮食、长期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等，我们的肠道的平衡出现紊乱的时候，那我们的有害菌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整个我们的餐厅的运营出现异常状态。
1: 我是有害菌，有益菌不行了，现在由我说了算。报告总经理，食物短缺，请求启动应急模式，推送高糖高脂的食物满足需求。
8: 收到指令，启动食欲中枢，身体需要高糖高脂食物补充能量。
6: 不行啊，高糖高脂食物会加重我的解毒负担。
1: 没有其他原料，只能提供这些。
4: 长期的高糖高脂食物呢会使我们的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
1: 我现在已经彻底垄断点餐权，现在只能推送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
8: 只能持续发送食欲信号。
4: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精彩的演绎，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肠道餐厅在异常状态下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我们的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它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大量的错误信号，从而让我们的大脑去指挥我们的身体摄入更多不适合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饮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嘴馋是肠道在点餐。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有害菌越来越强，有益菌越来越弱，那么越馋越胖，代谢紊乱。这时候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需要我们进食更合适的一些营养物质，来帮助我们的有益菌重新抢回我们的主导地位，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餐厅来

来恢复正常。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几条医治我们嘴馋的小妙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

0: 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刚才这段演绎啊，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菌群失衡对于身体的一些不利影响，非常的直观。
2: 确实啊，我也很有启发。这是因为肠道通过脑肠轴与大脑紧密相连，双向沟通，也被形象地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那据我所知呢，脑肠轴和我们的消化有关，同时也和情绪有关。这点怎么实现的呢？那关于这个第二大脑究竟如何和情绪相关呢？我们请专家用 AR 的方式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模型，在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这个信号通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脑肠轴。当我们的肠道分泌血清素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呢是促进它分泌的一些主力因素，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会抑制我们的血清素的分泌。当我们的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有害菌抑制血清素的分泌，从而通过脑肠轴反馈给我们的大脑，引发我们整个大脑对于情绪调控的一个异常，从而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
1: 通过刚才这样一个 AR 的技术现场的解说呢，山主任已经非常的清晰啊，讲到了这样一个脑肠轴还有这样一个肠道菌群以及情绪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总而言之，刚才我们这个传言是要点赞。
3: 脑肠轴是大脑与肠道的双向沟通通路，肠道菌群可通过它影响大脑的食欲决策。当肠道菌群紊乱，有害菌主导时，大脑会渴望高糖高脂食物，而长期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又会进一步加重菌群紊乱，强化有害菌主导地位，形成越馋越吃，越吃菌群越乱的恶性循环。缓解嘴馋有对应妙招，想吃重口味时，可以通过饮用运动饮料补电解质的方式缓解；想吃面食时，可以通过吃鸡蛋代替。想吃高脂食物，则可以选择坚果等健康脂肪食物代替。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经常失眠，夜间常惊醒，很可能是肠道菌群乱了套。
1: 哎，现场三组嘉宾，首先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啊，3、2、1，请亮灯。
4: 我们认为这个传言呢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经常失眠，基本上没有跟肠道这些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和关联的。
5: 我们认为是对的，肠道不好一定会影响睡眠，因为像我之前呢就会经常的失眠啊，包括会有一些腹胀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一些情况。我想消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肠道不好一定会与失眠有关系。
0: 这条传言同样还是真的啊。至于说为什么它是真的呢，还得说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问题上。就像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肠道全长有7到8米，是人体消化道中最长的器官，这里还寄居着超40万一个肠道菌群，种类多达500到1500种。在大屏上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肠道菌群当中的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就是我们所说的双歧杆菌，中间的这个长得就不太正常的，那就是我们的有害菌啊，包括我们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当我们的菌群失调以后，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肠道的不适。最右侧呢，中性菌包括肠球菌，它呢是谁强跟谁走。这些肠道菌群大概有4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是营养，第二方面呢是免疫，第三方面呢是调节，第四方面是代谢。这4大方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它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转。
1: 到底它们跟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呢，其实就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血清素。这一种物质呢，影响到我们神经调节非常关键的一种神经递质，它会调节整体的情绪，还会调控我们的睡眠。大概90%到95%的血清素呢，是由我们的肠道分泌的。那么肠道菌群呢，在其中呢是调节它分泌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有益菌呢，是促进这种血清素分泌的一个主力，而我们的有害菌呢，则是抑制血清素分泌的一个核心因素。当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那么血清素的分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血清素受到抑制，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于整个神经功能还有睡眠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我们出现晚间失眠、夜间惊醒的这种情况。而同样

0: 样的，如果我们的有益菌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睡眠呢就会保持在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想要调理提升体内血清素水平，其实重点就在于养好肠道。第一，补充优质益生菌，壮大肠道有益菌队伍，助力血清素合成分泌。第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物，给有益菌提供口粮，稳住菌群平衡。第三，规律作息，减少高油高糖重口味饮食，避免滋生有害菌，而抑制了血清素生成。第四，适度日晒，温和运动，也能辅助协同提升血清素水平，双向调节情绪和睡眠。
1: 那这个失眠啊，还真的不仅仅和我们这个心神安宁有关，和我们大脑有关，和肠道系统也是密不可分，和这当中的菌群作用啊也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系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安宁入眠。好，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点赞。
2: 肠道菌群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们共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血清素是调节情绪和睡眠的关键神经递质，肠道菌群是其分泌的关键调节因素，而血清素分泌受抑制会导致失眠、夜间惊醒。
3: 好，前面主任啊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肠道菌群啊血清素以及睡眠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想要调理养护肠道，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补充膳食纤维。
1: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想让肠道更健康，就应当多吃膳食纤维，清理肠道。
1: 关于这样一个传言，三组嘉宾讨论之后啊，他们到底会亮出什么样的灯呢？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应该多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我们的肠道寡油，而且每天多吃蔬菜水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5: 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物极必反。之前呢，我为了养护肠道会多吃很多的蔬菜啊、粗粮啊，并没有对肠道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反而会引起一些腹胀啊，像消化的问题。那么我想，如果吃太多像这样的膳食纤维，反而会加重肠道的一个负担。
0: 的确是，膳食纤维呢不是越多越好。那我们首先得来看膳食纤维是什么。膳食纤维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性食物里当中不能被人体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它的作用呢，也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粪便的体积，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排便的一个顺畅性。第二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本身是我们肠道细菌当中有益菌的一个主要的粮食，它的能量来源。因此呢，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确实可以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第三，膳食纤维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对于糖分和脂肪的一个消化吸收，从而调整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为什么又说它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呢？同样也是来源于它本身的一些作用。就如果我们进食了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那么它体积膨胀的过大，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整体的一个负担。那么对于这些肠道功能比较弱的病人来说，反而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不适的一种可能性。第二一点呢，就是膳食纤维它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因此呢，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膳食纤维的话，它会吸附我们很多的营养素，反而造成像铁啊、微量元素的一些消化吸收的不良。因此呢，膳食纤维虽然很重要，但确实不是越多越好。
1: 所以前面陈主任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判断啊，这个传言要屏蔽。所以刚才主任说了哈，过犹不及啊，膳食纤维要适度的多摄入一些，但是呢，有很多食物当中都有膳食纤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膳食纤维小游戏啊，请三组嘉宾把他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贴上标签，我们请展主任现场给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0: 其实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啊，但是确实其中也有错的，鱼可能需要去贴海带结儿。贴的就不太对。海带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觉得口感很软糯，其实它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鱼作为动物食品，包括觉得弹牙的海鲜，其实反而是不含膳食纤维的。因为膳食纤维呢本身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的是可溶的，一类的是不可溶的。咱们老百姓大多数认为的所谓的膳食纤维，可能主要指的是不可溶的那部分，
1: 就觉得口感上，
0: 口感上就比较涩。
1: 对啊，
0: 所谓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就是不溶于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纤维，主要作用是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像芹菜啊、胡萝卜都是不可溶的膳食纤维。但其实另外一大类呢，是

0: 所谓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溶于水，最后形成的是类似胶体一样，就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大家最熟悉的是魔芋粉。
1: 对
0: 啊，魔芋粉本身是一种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食物，被大家啊广为使用。归纳一下，就是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大概可以分成四类啊，水果类，包括苹果，富含两大类膳食纤维。它的果肉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而它的果皮呢又富含我们不可溶的这种膳食纤维。因此很多人可能为了口感不喜欢吃果皮，不吃果皮的话，其实你只拿到了一半的营养。接下来我们说杂粮类谷物啊，包括我们的粗粮豆类。粗粮实际上里面富含了两种大量的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海藻类，海藻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带结、紫菜等等，它们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就像海带结这类食物，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口感粗糙的才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类，芹菜、胡萝卜、魔芋、洋葱、蘑菇等常见蔬菜多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膳食纤维。这里想特别说一下菌类，就是蘑菇啊这类东西。这类东西呢，实际上它富含了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因此它口感很滑嫩，同时它里面还富含了一些菌菇素，实际上这部分对于肠道菌群的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实际上非常好判断，大家记住一点，动物性食物大多数都不含，包括我们的肉、蛋、奶、海鲜啊，虽然有些海鲜确实口感也够粗粝，但它确实是不含膳食纤维的。
1: 那刚才啊，我们已经辨清楚方向了啊，哪些甚至哪几类都已经帮我们归类好了。那替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啊，山主任，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科学的摄入膳食纤维，您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支支招？
0: 好的，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呢，其实推荐每个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25到30克。小孩呢，岁数加5，比如说是个5岁的孩子，那么推荐每天他吃10克。这个可能不方便大家去理解到底应该吃多少食物。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还是顺着咱们刚才的种类来说，对于水果来说，那么推荐每天不要超过1斤。虽然它含很多的膳食纤维，但同时有大量的果糖，控制在1斤以下，我们既可以去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但是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我们刚才所说的杂粮，每天建议呢摄入的大概是3两到5两。如果你要做杂粮饭，那么杂粮的比例不要超过1半，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好的去控制这一点。菌菇类的话大概就是1-2两左右，那么蔬菜呢跟我们的水果类似，大概呢也是建议在1斤左右就可以了。
1: 好，刚才山主任给大家分门别类的支了招啊，包括哪些含有膳食纤维，哪些没有，以及摄入量多少是合适啊。记住啊，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
2: 前面主任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入膳食纤维的一些知识啊。膳食纤维有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肠道蠕动，顺利排便。那么究竟多久排一次便是正常的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么说到排便时间，先说排便间隔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规律排便的习惯。当然这个规律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强调每天都排便就一定是好，那么2-3天排便就不好，只要保持自己固定的规律就是正常的。其次，我们每次最好的排便时间呢，还是希望在清晨或者是每天餐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肠道运动最活跃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更顺畅的把大便排干净。有2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手段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去了解自己的一个肠道运动的一个节奏，分别叫做甜玉米实验或者是叫蓝便便实验。我们可以去挑一些甜玉米或者是蓝色的食物，或者是专用蓝色的食物染色剂，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正常的吃进去，从吃进第一口的时间开始算起，那么到我们在粪便里面发现这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染色的粪便为止，那我们计算它的时间，正常完成整个过程的一个时间呢，大概是14到48个小时。因此呢，如果说从进食到排便的时间过短，小于12个小时，那你就是肠道节奏过快了。但是如果要是从吃饭到排便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甚至超过72小时，那可能就提示你的肠道节奏过慢了。我们可以连续的测大概2到3天，最后取一个平均值，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肠道节奏，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支撑。
3: 肠道蠕动过快多由饮食刺激、焦虑压力大及肠易激综合征、甲亢等引发， 调理需清淡饮食，放平情绪，症状持续需就医。肠道蠕动过慢，多因膳食纤维和饮水不足，久坐憋便，肠道菌群失衡等。日常需多吃粗粮蔬果，多喝水，多运动，出现异常及时。

0: 检查。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长期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跟肠癌没啥关系。那究竟这道题对不对呢？
1: 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拉肚子一般不就肠胃不好啊，吃坏东西或者着凉啥的，一般可能吃点止泻药调理一下就算了嘛，一般可就好了。
4: 跟第一组的答案是一样的，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传言，这是正确的。我自己家人也经常拉肚子，去查也就是最多是肠胃炎，没有说是跟这个肠癌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5: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长期拉肚子可不能大意，可能是因为肠道存在了潜在的风险，也是身体的一种预警，也是一种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有肠癌的发生。
6: 这个说法呢是错的，而且很危险。拉肚子这个症状本身虽然不是我们肠癌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是个长期的慢性的腹泻，那么通常提示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是跟我们的炎症性肠病有关系。
1: 炎症性肠病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肠炎啊？
6: 炎症性肠病不是我们所说的肠炎，老百姓所说的胃肠炎其实通常指的是这种急性发作的因为感染因素导致的这种肠道的一个急性炎症。而所谓的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种肠道炎症性疾病，它本身会长期存在，反复发作，很难去根，表现的呢就是反复的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长期慢性的这种炎症性肠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会增加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持续损伤，诱发癌变的一个几率。研究显示，那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炎症性肠病癌变的几率呢，是我们正常人的2倍到8倍，因此呢称它为绿色癌症，我想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炎症性肠病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比如说你的父母直系亲属里面有炎症性肠病的病人的话，那么你再患炎症性肠病确实是处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另外一个，肠道菌群紊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菌群失调，或者长期的处于一个营养失衡、内环境紊乱的这样部分病人。那我们如何预防炎症性肠病呢？第一，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它却不是我们典型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父母有这个病，我的子女就一定有，但它确实是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人得这个病，那你确实需要提高重视。其次，日常养护好肠道菌群，保持饮食均衡，就像刚说的，适量补充膳食纤维，保证规律的作息，增强有益菌，也是预防炎症性肠病很重要的一环。
2: 前面主任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一些知识所以不要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让它变成了疾病状态，如果长时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可能性，所以关于这道题目我们应该
1: 屏蔽。山主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儿叫肠漏，据说也和肠道疾病相关，不知道您如何来看这个词？
6: 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名词，我们专业名词上也有一个肠漏，非常容易造成混淆。您说的肠漏是三点水漏水的这个漏，而我们医学上的这个漏呢，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漏管的漏。三点水的这个肠漏呢，其实它说的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肠道黏膜的通透性增加，但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得到专业领域的一个认可，也就是肠漏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疾病。现在网上很多的人会说肠漏就是我们肠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大概会导致90%的肠道的疾病都是跟这个肠漏相关，这些说法都是非常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专业上的肠漏通常是指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其他器官或者体腔或者皮肤形这种物理性的连通，也就是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漏管。那这样我们的消化液或者是我们的粪便通过这个漏道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腔或者我们的体外，它必须要经过严谨的医治来避免这种内环境的一个紊乱或者继发的感染或者癌变。因此呢，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手术的。因此呢，目前对于这个肠漏大家还是要理性认识，不要过分的恐慌或者是过分的关注。
2: 肠道作为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既是营养加工厂，也是免疫卫士，它的健康关乎全身的根基。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会了科学养护肠道的方法，也懂得了如何规避肠道健康误区。
1: 没错，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

0: 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锡山带来的演讲。
1: 我是王锡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主管的一个直肠癌的病人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成功手术后啊，他回到我的门诊和我讲述，他说我腹部这个大的疤痕呐，像一个蜈蚣一样影响着我，他说我都不敢带着我的孩子洗澡。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一个疤痕为病人带来的不只是他不良的心理暗示，还有呢他在精神上的一些创伤。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团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结直肠癌，结直肠是围绕着我们腹部这么周围像一个问号似的分布在我们体内，那么在这个段器官上的上皮恶变以后形成的恶性肿瘤叫结直肠癌。结直肠癌在我们国家癌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新发病例51.7万，死亡病例24万。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每一分钟可能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不到2分钟就有一个人离世。就结直肠外科而言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那么从1823年的第一例开腹手术，到今年200多年来，已始终是传统的开放手术。那么近3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叫微创手术，在我们腹部呢，仍然要有一个什么啊，5到10厘米这样一个刀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病人这个腹部这个刀口去掉？那么就是我们团队呢进行探索。2010年，我们在国际上有了 NOTES 的概念。体表呢没有任何疤痕，那么我呢也冥思苦想了2年多。2011年的8月份，我们做了国际第一例直肠癌的 NOTES 手术。这样的手术难度大，尽管这2例病人都存活，但是由于器械研发没有跟上，那我们呢还不能有更多的医生开展，还不能有更多的病人受益。那么我们团队就在想，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呢这种 NOTES 的理念，那么我们就在2013年创造了呢 NOTES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 NOTES 呢？中文的全称呢叫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或叫手术学。简单来说呢，我们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内的呢手术操作，也就是说标本的切除以及呢重建。那么这个标本经哪里呢？经口腔、阴道和直肠取出体外，这样呢腹部只留几个刷卡的疤痕，大概呢是3个5毫米，一个呢1毫米，一个12毫米，所以病人呢感受就很好。那么事情呢也源于一个特殊的病例，她是个女孩，给她做一个最高级的 NOTES 手术。半夜2点我醒了以后啊，我在想怎么样给他完成。后来呢我说不适合。那么为什么不适合呢？因为他还没有生小孩。那么我们经阴道这个通道会不会影响生育呢？应该说是有嫌疑的。因此我就想，能不能像把肠道这一段切断，那么像我们自然排便一样把它排出体外呢？那么这样一个想法在第2天的手术中就实现了，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啊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后来呢就发明了3个术式。那么在做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的过程中，是中国的外科医生发挥了聪明的才智。我们首先呢建立了他的技术和理论体系，那么这里呢也有他的难点，在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说面临很多难题。第一个，这个事情的规范性没有人做。第二个呢，它的无菌无瘤，也就是标本取出等。第三个，能不能发生不可预知的一些并发症，

比如说肠道的破裂、感染和出血。那么为此，我们中国呢外科医生啊，牵头建立了标准，我们牵头制定了国内呢系列和 NOSI 相关的指南，联合呢全球的11个国家权威专家，也共同发布了结肠癌、胃癌 NOSI 的国际专家共识，所以为世界也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呢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目前呢，在胃肠领域，尤其是中国胃肠，开展了已经有10万多例。我们曾经有个病人在床上术后6个小时唱歌，那么术后1天自由行走的，说明 NOSIS 对病人的腹壁的侵袭小，所以他疼痛轻，那么让他才有能力也有勇气尽早的活动，所以大部分呢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仅仅讲 NOSIS 理解为说肚子少一道疤，其实那你就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外科理念的呢深刻的变革，从过去的专注切除病灶，转向了致力于最小的创伤而最大的康复。看得见的是美容的效果，其实你看不见的是它的功能保全，所以它的未来绝不止于无痕啊，将更迈向呢无感。那么通过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比如说机器人、3D 腹腔镜，以及呢未来的术中导航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让医生在复杂的解剖与疾病面前呢寻找呢最佳的解决路径和方案，更科学也更自如。为了系统的推广理念与技术，我们创建了 NOSIS 数字学院。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将标准化的术式、精准的操作技巧以及前沿的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训更多的医生，加速呢这项技术安全规范的普及。我们的研究学组有一句话，用技术赢得天下，靠德行赢得未来。一项技术真正的伟大在于呢汇集呢更多的民生，将来的快速康复外科以及术前的预康复等先进理念的深度融合。我们关注的将不再是体表的无疤，你将通过一系列比如说营养、心理、疼痛、功能康复多维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手术对我们身心的整体的应激反应，让患者恢复得更快，恢复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标志着医学外科的目标从完成一次漂亮的手术升华到守护完整而高质量的人生。作为一名医生啊，我深知最好的治疗是不需要治疗。那么我也常跟患者讲，直肠癌呢它是一个惰性的癌，它是需要从癌前病变，也就是息肉发展到癌，一般来说呢是5到10年。其实这就意味着为我们防治留下了时间窗。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我们怎么发现它、阻断它、避免它转化为癌，从而降低呢肠癌的发病率。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说关口前移的现实意义。那么在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呢不愿意做筛查，因为啥？怕麻烦，怕难受。那我给你说一个事实，你看看这个性价比，一旦诊断为早癌前病变，你去掉你就可以不得癌了，你享受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早期癌一期，我们做了手术以后5年的生存率超过90%，你要是4期5年生存率不到11%，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所以呢我们在此呼吁啊，大家要重视筛查。那么什么人需要做体检呢？需要去做筛查呢？一般超过40岁，或者呢你有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肠道的疾病，或有其他肿瘤病史在自身，或者你有肠道的一些症状，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进行筛查。那么在目前的筛查的方法也很多，金标准当然是检结肠镜的检查。

0: 那么有人怕痛苦，我们现在也有粪便的 DNA 筛查，也有一些呢肠镜人工智能的辅助的诊断技术，所以这些呢都能够呢为我们早期发现呢提供一个手段。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呢都不是万能的，大家呢你要只要有这个自我体检、自我保健、自我防癌的意识，那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筛查手段有更便捷的、更准确的、更舒适的，从而呢能够降低大家对筛查的抵触心理，从而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呢我们的肠癌的发病率在下降。健康中国的实现需要每一位医生的努力，也需要每一位病人的参与。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信号，做好预防筛查，这是对自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
1: 非常感谢王锡山医生的深情分享，从原创技术的探索到对患者生命尊严的守护，他用专业与坚守为结直肠癌患者点亮了无切口的希望，也让我们对肠道健康与肿瘤防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 那在肠道健康方面，科学家们又有哪些新的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肠道和肺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器官，为何总出现种种特别的关联？
4: 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
3: 哮喘久治不愈背后的隐形之手，真的是来自肠道中的这些微生物吗？
5: 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磷激素，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
3: 一个科学发现将为长期困扰人类的肺部顽疾找到怎样的治疗之道？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说起肠道菌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它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是肠胃的好帮手。医生们发现，这些肠道菌群不只管消化，还管全身健康，甚至能够远程指挥肺部、骨骼等多个器官。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老年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看看这里的科学家们如何破解肠道菌群的呼吸密码，同时为哮喘、老年病等找到全新解法。
3: 这些潜藏在我们肠道内部的微小生物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功能，又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健康？
7: 咱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都属于肠道微生物吗？
5: 这三种菌都是我们肠道中的菌类，但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有丰富的达到上千种、几十万亿个这样的细菌。每个人肠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特征。从100多年前啊，科学家们都陆续的发现肠道里面的这些菌群啊，可以调我们的体重，调我们的情绪，调我们的免疫，所以呢我们肠道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大脑。
3: 在持续的研究中，中国医学家锁定了肠道和肠道菌群的一种特别本领，那就是它们与其他器官之间的通信。
5: 我们肠道它不是孤立的，它通过肠道菌去影响到肠道外的各个器官。肠道里面的肠道微生物群落，它可以分泌代谢产物，可以分泌很多的微小的囊泡啊，这些看不见的物质就如同隐形的信使，可以穿透肠道屏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可以到骨、关节、椎间盘、肺、脑、血管等等。
3: 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谢辉教授和同事们收到了另一个科研团队的反馈。潘平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他们在梳理大量哮喘病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成为了探索肠道与哮喘关联的重要契机。
4: 我们看了很多的哮喘病人，不管年少轻重，哮喘病人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他都有肚子不舒服、腹胀、腹泻、甚至腹痛。哮喘是一个肺病，消化到肠道是一个消化病，那么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肠道很可能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3: 肠道不适总是与哮

0: 哮喘发作相伴而来，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医学家的心头，也促成了一次跨学科的联手攻关。2022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两个科研团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运动系统损伤修复研究中心共同开始了科学研究。
1: 我们也在思考，既然肠道菌群通过跨气管通讯的方式来远程调控免疫系统，那么我们觉得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控我们哮喘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0: 哮喘根治是困扰医学界的一个难题，那么肠道菌群是否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隐形之手呢？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跨越肠道肺部的探索。然而，想要找到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的联系并不简单。
1: 其实这个工作最难的不是证明肺与肠的关系，而是我们的肠道菌群数量太过庞大，那么这个里面到底谁在管事，谁又怎样去通过方式去管事，这才是最难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菌。
0: 如果肠道菌群与哮喘之间真的存在内在关联，背后的核心机制究竟是什么？肠道内上千种菌群代谢物中，到底哪一种才是决定着肺部炎症影响哮喘发病的主角呢？在这个过程中，谢辉教授科研团队的一个发现成为推动整个研究的关键。
2: 这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染色的片子，这个绿色荧光代表就是肠道里面的肠凝激素。
3: 您提到的这个肠凝激素它是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2: 但可以保护全身的一个抗炎的卫士，在整个系统里面呢，它就如同一个保镖，它在肠道里面留住了大量的有益菌，有益的菌呢会产生分泌一种物质叫做丁酸。丁酸在整个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抑制炎症，在肺里面通过抑制炎症它就可以缓解哮喘。
0: 沿着这样的思路，科学家们针对大量医学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敲出肠凝激素，我们会发现小鼠的哮喘立刻加重，肺部炎症聚集更为明显，气道堵得更厉害。反过来，如果我们补充肠凝激素，肺部的炎症明显减轻。
0: 一系列的研究最终证实，这种由肠道产生的蛋白质肠凝激素正是让肠道与肺之间产生关联的主角。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体的另一个器官骨骼竟然也参与了这个过程。
5: 在肠凝激素减少的情况下面，肠道内双歧杆菌、单独丝菌这些好的细菌的丰度显著减少，同时这些细菌的代谢产物丁酸也随着减少。丁酸的缺乏会让骨髓里的免疫细胞被大量的募集到肺里，这样哮喘就爆发了。
0: 伴随着研究的步步推进，肠道菌群和哮喘之间的关联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在这场探索中，人体跨器官通信的种种有趣机制也被发现和揭示。
2: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次的真实一个事，就是我们的肠骨和肺之间产生的关联，形成一个轴，来影响我们哮喘的发生发展。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有益的菌类，我们也可以补充这些菌产生的物质丁酸。那么这些策略它都可以大大的减轻哮喘。
0: 凭借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已在国际权威期刊《肠道微生物》发表署名文章，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这项成果打破了以往仅聚焦肺部局部炎症的研究局限，为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全新方向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一步，医学家们将以这个重要成果为指导，对于肠凝激素低表达的哮喘患者，考虑推荐使用丁酸等进行干预治疗，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前提下，形成哮喘治疗的新方法。
6: 我们团队的跨器官研究不止哮喘、骨质疏松，还覆盖骨关节炎、老年痴呆、血管钙化等一系列老年高发慢病以及系统衰老。我们都是从肠道菌群这个开关为切入点。
0: 当下中国医学家正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的跨器官通信研究，努力发现诸多

0: 健康问题背后的致病新机制，寻求全新的治疗思路，并为老年群体的健康调养探索解决方案。
1: 因为人类啊，他到了中老年阶段，往往啊，多种疾病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啊，譬如哮喘、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动脉粥硬化、胃肠病，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那么我们的功能研究也发现呢，肠道菌群的紊乱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通过调理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减少有害菌，来实现人的身体的多种疾病的防和治。
2: 一场始于临床的追问，一次跨越多个器官的攻关，湘雅团队用科研证明，肠道健康就是全身健康，调好肠道就可以守护呼吸，守护骨骼，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慢性疾病的病根被找到，让更多人能够远离病痛，拥抱健康。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4: 今天啊，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维护肠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主要是益于我们肠道健康，增强肠道的蠕动，来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加轻松。第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双手抡臂，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手臂呢平行的从一侧起。大家注意，我们以左侧为例，双手平行，举过头顶，在左上方稍作停留，脚点地往上蹬，身体呈对角线拉伸开，慢慢过渡到上面，身体回正，手臂向上举，一二，向右侧对侧拉伸，慢慢回正。好，我们再从右侧起，对角线发力，画弧到最高点回正，向上延展拉伸，一二。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左右交替，我们各做四次为一组，我们做三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俯身转体，双脚略开于肩，重心下沉，可以稍稍的屈髋屈膝，扎一个马步，身体往前俯身，双臂自然分开，与肩同宽，胸廓旋转，手臂呈顺时针转动，眼随手动看向上方，慢慢回正，向对侧转，好，慢慢回正。这个动作左右交替，四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到5组。好，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动作，双脚呢是略宽于肩，双脚把脚尖往外撇一点，成八字，点起脚，收紧臀部，小腿发力，脚趾抠地，往上抬起身体，吸气，气全都从脚往上牵引，含在胸中，一二三，落下来，落的时候稍快一点，重心向后。这个动作呢，我们练习8次为一组，建议大家练习3组。
4: 多多运动，增强我们的肠道蠕动，让我们的肠道健康从今天开始。
3: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

0: 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
0: 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2: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啊。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休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0: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3: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4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0: 习近平主席。

0: 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1: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0: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2: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3: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 目前，美陆军面临40至60亿美元。

0: 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1: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到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2: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到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3: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三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

0: 舰队。
1: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一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

0: 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哦，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哦，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三分之一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一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的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2: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呀，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0: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 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呢、感到

0: 要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两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1: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2: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十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呢，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